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3: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联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的东部快速干线石竹跨线桥，目前呢到东深路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生态园大道，提醒各位在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有排队缓行，方向是北向南啊，堵车是1公里左右。连马路呢是西向东有排队情况，目前堵车是700-800米。新石大路在石大路到广济路，在茶山段有排队的情况。嘉吉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30分钟左右。还有金牛路，目前呢拥堵，这会儿是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啊。石竹路呢拥堵呢，提醒各位在原美中路，在南城阳光小学段有堵车，还有在工长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堵车是10分钟。金民路在大朗段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万道路在东向西有缓行，目前的这段在万江段堵车呢是700多米，希望各位呢能够出行愉快。
1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大热天跑哪儿了？
1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2: 我也得备点
1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7: 早安，我是唐玲，
18: 我是小天，
1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

0: 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九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早间呢，一起出发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早间呢，我们和大家一块儿出发在路上啊。接下来呢，咱们先来说一个热搜，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现在有这个老师啊，纷纷在网上说啊，这个上学的啊、这个上课的时候啊，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教啊，总是得小心翼翼的。8.3万举报，90%是假的，都是举报老师的。现在老师教书啊，没那么容易啊。
3: 热搜导航。
0: 如果说你家里啊有小孩的啊，可能对这个教育这事儿啊了解的比较清楚啊，或者你身边有朋友呢刚好职业是老师的啊，可能也会听到啊这个朋友的吐槽啊，说哎我真的很辛苦，身边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哈。那说到啊这个最近呢，我们来分享一组特别扎心的数据。教育部2025年收到83000条针对老师的投诉举报，说老师真的多大罪过呀，这么多举报，比前一年呢涨了23%。更离谱的是，西南那边的教育局统计啊，8个月128起投诉，实打实啊属实的一个事件啊，就是128起当中只有7起是真的，不实率呢直接飙到94.5%。100条举报里，95条几乎都是无中生有。
2: 是，哎，我觉得首先要肯定有一个畅通透明的举报的投诉的渠道，这个事儿绝对是对的啊。那人家还有7条是真实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怎么衡量他举报的一个真实性，它也是一个要做的事儿啊，不然老师花太多功夫在应对这个事儿上了啊。但最近呢，一个复旦大学的沈一飞教授的事件呢，也让这个老师被举报的事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啊。就是一位家长啊，跟这复旦大学教授连线的时候，说自个儿孩子被霸凌了啊。然后他说完这个事例呢，这个沈一飞分析了一下这个案例啊，说你这个应该属于算正常的社交摩擦，也不能算霸凌。指出家长呢有受害者思维，这家长呢就转头举报他，
0: 对，
2: 侵犯了他的隐私啊。
0: 嗯，
2: 折腾了2个月，最后复旦大学调查结果之后呢，说他的点评是比较专业客观的，没违规，也没给处分。但这事儿折腾他2个月，你想名校的教授，都被这么折腾，那如果换一个普通老师呢，这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哈。
0: 现在举报的渠道呢比较多啊，12345政府信箱、匿名电话、教育会私聊，就是随便一个渠道都能够递交投诉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啊，这个投诉渠道已经是非常畅通了。关键是绝大多数学校处理投诉的逻辑很简单，过于粗糙了。首先一有举报，第一件事儿安抚家长息事宁人，第二件事儿老师不管你错没错啊，你都做错了。以前大家眼里啊教书育人的师长，现在搞得像随时要接待投诉的客服。身边呢有个教了20年的小学老师叫娜娜啊，她平白无故的收到匿名举报，有人说呢她把学生比作动物，举报的人呢不透露孩子的姓名，也不说是哪位家长，直接上来就让他挨个回忆自查。他翻遍了课堂对话、课后沟通记录，确认呢从来没讲过这句话。最后呢调查洗清了嫌疑，家长呢也道歉了。但是这件事儿呢在他心里堵了很久，之后啊让他每次上课的时候说话都有点放不开。
2: 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有的孩子被老师批评了之后啊，直接回去跟家长告状啊，就是想把老师换掉嘛。有的时候可能会跟家长撒了点谎啊，说老师说了他什么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家长去投诉，那这个学校呢反正呢就有的时候也查不清楚，糊涂账，最后呢把事儿把锅算到老师身上。但学校处理话术呢往往也让老师比较寒心呢，只要是收到了这个投诉，不管前因后果啊，首先呢要揪老师的问题， 但是现在举报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呢更是让人难以理解。比方说老师穿了条新裙子，
0: 嗯，怎么着
2: 就被说，哎，这着装不符合规范呢？
0: 嗨，
2: 但我觉得这审美这事儿，这千人千面。你教室里五十个人，49人觉得合适，就你觉得不符合规范。我觉得那是你的这个审美是有问题的，是吧？
0: 嗯，家长表示我不管啊。
2: 对呀、啊。还有呢，比方说老师课堂里表扬了一个学生。
0: 嗯，

0: 呢，手写几千字的情况说明，反复对接教育局，学校多轮问话，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听见举报两个字，他都心慌，最后呢，只能去看心理医生，疏导自己的情绪。很多老师都说啊，最难的地方呢，就在于只有冤枉你的人清楚真相，自己呢，却要不停地向所有人来解释。
1: 对，这有的时候是情绪性的举报，这点就是他没有什么。什么证据？但是就是我有情绪，我就要举报、啊。
0: 哎，你说到情绪性的这个举报、啊，
1: 这最可恶了，真的是
0: 啊！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嗯、
0: 也是最近发生的，身边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哈，就也是你说的啊，这个学生被表扬了，另一个学生没被表扬，
1: 啊、
0: 于是呢，你知道这个家长马上就在、
1: 嗯、
0: 啊，在哪里举报呢？
1: 在哪儿？
0: 在家长群
1: 啊，
0: 里边有老师，有特别多的家长，然后发了非常多义正言辞的言论啊、
1: 哎呀呀，
0: 似乎是很对啊，但是其实老师就最后是蒙受委屈了啊，
1: 嗯、
0: 调查之后，结果。你知道怎么着
1: 啊？怎么着？
0: 家长那天喝醉了。
1: 嗯啊，喝。
0: 哎呀，
1: 你看，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啊，慢慢的，老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叫防御性教学。
0: 嗯，
1: 你出事儿，其实就是我也不太敢管啊，也不太敢这个纠正学生，对吧？反正得过且过吧，
0: 嗯、
1: 啊，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吧？那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是吧？
0: 没错。
1: 有位从业30多年的老教师啊，临退休这几年呢。他天天在自我提醒说千万别惹麻烦，千万别较真儿、反正对孩子的成绩呢那样就行、
0: 哎、
1: 但是呢就是别被人揪到小把柄、
0: 啊、
1: 你说这他哪成了教学了，那简直是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其实真的有很强的对比哈、
1: 嗯。
0: 说回我自己小的时候啊，基本上父母去到学校都是跟老师说啊，他有什么问题你就批评他
1: 啊，
0: 对，就直接指出，就不会说啊不让管教啊，反而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会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
1: 嗯、
0: 因为老师敢管你啊。其实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恶意举报呢，居然催生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1: 哦，
0: 网上有一大堆专门帮家长投诉来牟利的商家，
1: 嗯，
0: 公开售卖投诉模板，还自称呢维权顾问、
1: 哎，
0: 专门呢教人把小事儿无限放大，正常批评学生歪曲成言语侮辱，然后同学之间的轻微拉扯，直接就说我孩子被校园霸凌了。
1: 但是还有全套的操作服务呢啊，代写举报信啊，代打匿名电话啊，只要家长需要你就提供一下学校、班级、孩子姓名，基础收费呢是3到5千，如果协商拿到赔偿呢，还要抽20%的佣金啊，甚至明码标价、
0: 嗯、
1: 说老师口头批评我能给你赔20000啊，管你要20000块钱，有肢体接触呢我能要50000块钱，如果说老师有体罚学生我能让他赔100000啊，这一套又一套啊、
0: 嗯、对啊，当然也有很多家长是非常好的，哎呀非常 nice 的家长也存在大多数，但是呢你看这样的事儿长期消耗下去，最吃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老师会不敢管，凡事呢就退让，课堂上呢也不敢严格的约束，最后受损的是学生的成长、
1: 嗯、
0: 现在不少老师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产生了躺平的心态，认为呢能少管就少管吧，能不发言就沉默吧，不想给自己招惹任何的是非。
1: 嗯，那么不过现在也有一些改善哈，2025年9月份教育部明确表态说，落实师德零容忍的同时啊，会第一时间澄清不实举报，严厉打击造谣诋毁老师的行为。那么今年两会还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完善追责制度，对恶意炒作靠举报来牟利的人啊依法处理，整治网络上煽动家校对立的这些账号啊。
0: 嗯，还有一些老师呢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参考办法、
1: 嗯、
0: 说可以参考香港的一个管理模式，家长呢不直接持有班主任的私人微信电话，所有的统一诉求呢通过学校的教务处来中转，减少私下的矛盾和随意举报的机会、
1: 嗯、
0: 从渠道上的降低无端冲突。
1: 是，当然我觉得这个事儿光靠制度调整啊还远远不够啊，因为人的观念也要转变、
0: 嗯、
1: 其实遇到分歧呢我觉得首先要有的是要先礼后兵嘛，肯定是要先沟通啊，不要说直接拿这个当成一个要挟的手段啊。但是学校处理投诉呢也不能一味为了息事宁人而牺牲老师的利益，我觉得社会上要多看到一些老师的辛苦啊，但是呢也不能用说这么极端或者是苛责的要求来审视老师的每一个一举一动啊，那样就真的就没有办法干活了、啊、
0: 嗯，没错啊，很多兢兢业业的老师其实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啊，就是不求人人都认为他教学特别好，但只希望能够正常的管教，用心付出的同时呢能够得到比较基本的信任，不用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啊。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满天巡航第一线，我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一声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早安，我是唐玲。8:23，我们继续出发了啊！说到出发了，马上要放暑假了啊！这一周过后啊，估计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们也想放假带孩子出去玩了。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哪儿？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着课本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绿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3: 7月14号跟7月23号呢，我们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会随团同游啊，全程入住4段酒店，遍尝新疆美食，一价全含呢是6999，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啊。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包括齐云山景区的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暑期呢，这个团啊，报名专线是4-3-2241，4-3-2241，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详情了。
0: 那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话题，
4: 热搜导航。
3: 这个热搜话题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啊。共享单车现在出高端款了，让打工人被迫学着要变车避坑啊。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个上海的共享单车的案例啊，一对父子并排骑那共享单车，时长包括路程都一样，儿子呢扫了一个普通的共享单车，这花了6块钱啊。父亲随手扫了一台跟那个儿子外观差别很小的一个叫变速新款啊，直接最后扣了30块钱。
0: 那还不如打车呢。
3: 那可不，那差了5倍呢。这事儿呢也撕开了当下共享单车的一个行业现状啊。各大平台都在推那个高配的车型，但没有做醒目的价格提示啊。不少通勤出游的市民误扫之后被溢价买单啊。你说现在人扫个骑车还得先看看车型啊。
0: 不止上海这一例，全国多地都出现了同款的吐槽。哈罗呢把变速高配单车集中投放在滨江步道网红景区啊这些地方，可能呢十几分钟骑行就得扣15块钱，那就1分钟1块钱啊。这价格呢远超地铁。还有珠海呢带儿童座椅的亲子单车，起步价呢要3.5块，半小时呢额外加价啊。此外呢，美团通勤新车呢配齐加厚座垫、减震前叉、奶茶杯托，晚高峰也自动加价，每月的固定通勤会多花近80块钱。还有轻植、国风彩绘高效限定高颜值单车，拍照好看，但是骑行的计费标准也远高于基础车型，网友都达成了共识了，只打卡不扫码。你说每个月都多那么多钱，咱把这钱省下来自己买个单车呗。
3: 对呀，买单车我看了一下网上卖的，200多块就是普通的单车就能买得下来啊。

0: 啊。
1: 那简单梳理一下高配款跟普通款的单车实打实的硬件差距啊。普通的单车配置呢，一般来说结构比较简单，没有变速档位啊。我也骑过这个东西啊，反正骑一会儿还可以啊。坐垫呢比较偏硬，哎，没有什么减震，车架用料比较普通啊。那后期呢，这种车呢，由于比较简单，维护花销的成本比较少。高配版的增加了什么呢？会多了一些变速系统、车头避震、加厚的、加宽的柔软坐垫，部分呢会加装一些杯架啊、手机支架啊，定位芯片呢精度更高，车身用料更好，骑行的颠簸路段的时候，这个舒适度会提高一些。但是对于一些本来呢每天上下班骑个十分八分的人来说，其实这些东西有用吗？可能有用，但是呢
0: 用处不大，
1: 对，真没那么大啊。
0: 现在呢，共享单车高端化呢已经分出三条清晰线路了，一个是景区，主打呢场景刚需溢价。通勤路段呢，主要是靠赶时间，就是可能这个早高峰、晚高峰这个时间哈，给用户的心理设置加价。还有一个是高颜值的联名款，赚情绪价值。平台呢看似在优化硬件，其实底层逻辑呢就是靠车型的升级，在存量市场呢拉高单车的单台收益。早年的共享单车依靠薄利多销抢占市场，如今的行业转变转为精细化分层收费，不再统一标准化定价了。同一品牌下车辆外观相近，收费规则天差地别，普通消费者呢很难快速区分。
1: 那很多人想问，为什么说一定要大规模投放这种高价的新车啊？咱们来算一算这个行业的数据，咱们就知道了。早年的基础款的单车采购成本一般是200到300，现在呢带一些 GPS 定位啊，包括智能锁、太阳能供电的这种新款单车，单台采购成本就能达到700，甚至贵的有1500左右的车啊。车辆的设计寿命呢一般都是3到4年，因为这个风吹日晒的很容易坏啊，每天都要产生固定的折旧成本，再加上车辆人为破坏率呢也比较高啊，丢失率呢更是能达到5%。调度、维修、清理小广告啊，这些运维人力成本，说第三方测算呢，单次有效骑行的综合运营成本一般是在2.4到3.1啊。那早年5毛钱半小时的低价呢，当时是属于这个有资本的补贴啊，是在烧钱的，那并非呢行业真实的一个运营成本。
0: 那其实呢随着网友的吐槽越来越多，不少的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已经开始留意这一类的隐形加价问题了，要求运营方必须在车身醒目的位置你要加大一个字啊，给我标注啊，这个东西是不是高阶版的呀，高性能版的呀啊。扫码页面在这个弹窗这一块哈，也是强制弹窗要停留3秒的时间，这是不同版本的，不能说一闪而过，让大家呢直接开锁。同时的话，分车型定价差距要有合理区间，不能外观相似啊，然后数额却差了好几倍，防止利用视觉混淆诱导消费者盲目开锁消费。
1: 对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你要经常骑车的，最近可能得稍加留意一下了啊！您看这个车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加点什么儿童座椅啊，加个变速器什么的。但我发现有的女生可能对这单车不了解，她都看不出来那东西是变速器啊。反正你就看一下那车，如果跟你平常骑的不太一样啊，你扫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页面那起步价跟时长续费啊，别被那个高价的扣费陷阱给坑了啊！我觉得这东西盈利是没问题的，这个每个企业都要盈利啊，但是不应该靠模糊引导的方式来增效。平衡车辆升级体验跟清晰的透明定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行业长期发展的正道啊。那么看看时间来到了8:30，我们先去一段半点报时，稍后接着回来。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呢，在十大公路啊，出现了一些缓。

0: 行，在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提醒各位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缓行。另外呢，在立恒路啊，这会儿堵车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500多米。万道路呢，在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的情况，是在万江段。还有在东兴路，目前学院路到东纵路有排队的堵车。万道路呢，还有一段拥堵啊，是在新万道立交到共联路啊，这段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工长路目前南向北有拥堵缓行，在纤维路呢，在管章路的附近，有堵车的情况出现。那么主城区啊，除了刚才说的万道路较为拥堵之外呢，目前管长路，这会儿呢也是有一些些的堵车排队，是在虎鹰公园这一段啊，堵车，目前是600-700米的样子。还有呢，在奇峰路，提醒各位，目前东城中路就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区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目前的堵车是500米左右。鸿福东路在管长路到东莞大道，在国贸段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天气预报的时间，我们来留意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今天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间多云见阴天了，温度26度到32度啊。现在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Yeah，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上出发在路上，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好听的歌哈，也有丰富的节目内容。这里是早听天下，伴随您上班早高峰的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香氛洗衣液啊，一款不错的，挺好用的啊，到夏天的时候

0: 时候呢可能出汗比较多啊，身上呢就黏糊糊的，有时候出汗多那衣服放着呢它也有一股味道啊，出门见朋友多尴尬呀。很多的这种洗衣服啊，洗衣机上呢都摆着一排的瓶子，有好多东西，洗衣液啊、留香珠啊、柔顺剂啊、除菌剂啊，一套流程下来哎挺多的，也很麻烦，又要买很多东西啊。那想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啊，又符合我们刚刚说的几种不同的东西统一的一个内容的话，蔬果园的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顶四瓶，洗衣液加柔顺剂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全省了，1.25千克大容量，两瓶呢只要49.9元，香水钱都省了，还送2包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是，那么我们接着来热搜导航啊，说说下一条，谢娜跨界开演唱会，结果呢引发不小争议啊。
2: 热搜导航，
1: 最近的这个娱乐圈呢。有了一下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主持人谢娜，那她是一个很知名的主持人呢、啊，但是她最近呢在成都开办了个人演唱会啊、对外宣称我要亏本就是为了圆梦
0: 啊，
1: 15,000张门票迅速售罄啊，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呢，她就官宣开启全国巡回演唱会了。你不是说要圆梦而已吗？北京站的票价呢更是对标一线歌手，歌单呢是什么呢？以一些翻唱的歌曲包括一些低龄的儿歌为主啊，这件事曝光之后啊，全网掀起了一波抵制啊，大家发现怎么演唱会现在变成了这样了呢啊，网红、相声演员、综艺主持人、恋综 CP 都来扎堆开巡演啊，门槛不断被降低，票价却水涨船高，这乱象的真是层出不穷啊。
0: 其实我也纳闷哈、到底谁在买这15,000张票呢？
1: 我跟你讲，谢娜这个我很喜欢她主持，她风格很搞怪啊，很有意思。但我以前就吃过她的亏，你知道什么吗？以前啊，她何炅还有湖南卫视的几个主持人拍过一个电影，那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个电影是我唯一一次中途退场的电影，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就你能干自己专业的事儿就行了啊。
0: 就是如果主持，咱可以去看一下啊。
1: 是，
0: 那你这个唱歌到底唱的什么样？难道现场有张杰？如今呢，打开任意的票务平台啊，页面划分清晰啊，上层的是周杰伦、林俊杰、五月天这种深耕乐坛多年的老牌顶流，往下翻呢，有好多啊，就是大家不认识的或者跟唱歌没有关联的艺人。短视频呢，网红靠着翻唱啊、跳舞啊，积累千万粉丝，就能租下千人场馆开巡演，票价呢410到1314，票价也直接是直逼实力派歌手。靠魔性歌曲走红的网红啊，那依娜啊，还有凭借一首网络热歌能吸引大批年轻人抢票，还有呢，岳云鹏他也官宣个人演唱会。但说实话，岳云鹏还是能唱的啊。
1: 他是。
0: 然后呢，他现场可能会有一些相声小剧，我感觉就还行。但是呢，恋综里一些短暂牵手的素人 CP 也趁热打铁，开启巡回音乐会。那这样吧，我们决定了 下周咱们也去开个演唱会。
1: 那我最近还在学声乐呢。
0: 你要不你现在先唱两句？
1: 当然，我觉得这个跟唐玲在一起，我就不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啊。
0: 啊，
1: 如果搭档开演唱会的话，那绝对那个效果啊，我觉得不输很多的一线歌手啊，这个真的是不真的是没有出、啊、
0: 这有点夸张了、就在咱们本土东莞还是稍微有点影响力、
1: 我最多能是当那个走秀的模特啊，这个我就可以来了是吧、
0: 就亮出8块腹肌练成1块的那种是吧、
1: 希望以后能有
0: 那不少呢观众哈、看完跨界演出之后都在吐槽、说现在这演唱会市场啊就像大型的公共 KTV 包厢
1: 啊，为
0: 谁都能上去唱啊，唯一的区别就是普通人去 KTV 呢咱得自费啊、一人登台呢收费。原本呢演唱会啊是年轻人专属的解压场所，大家呢奔赴现场是为了沉浸式的听歌手的原创作品，跟着说

0: 大多是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哎、
0: 还有那个菠萝菠萝蜜啊，这种没有什么太多艺术价值的歌吧、
1: 嗯、
0: 啊，很难的想象1200块的门票只能看2个小时的儿歌表演。
1: 哎，根据中国演出协会2026年一季度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全国大型演唱会的场次同比上年呢上涨27.3%，票房收入增长74.2%，整体的市场规模呢是在扩张的，蛋糕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呢资源分配却严重失衡。因为今年二季度获批的个人商演超过600场，其中呢跨界艺人达到32%，相比去年同期呢翻了个倍啊。影视行业遇冷呢其实是跨界开演唱会的核心呢，因为没戏拍了嘛，很多的剧组呢都开机量大幅下滑、嗯、那中腰部艺人干嘛呢？开演唱会吧。你一场万人演唱会的收益可以达到数百万，你如果搞个全国巡演，那总收益呢都能达到上千万啊！
0: 嗯，
1: 这变现效率还很快，对吧？那影视剧它有一个收回票房的周期啊，这东西它没有，对吧？
0: 嗯，说实话啊，其实呢，跨界演唱会和专业歌手的巡演啊，在成本和制作标准上那有天壤之别，但是票价呢又高度重合，这也是现在大众不满的一个关键。一线的实力歌手巡演呢，他会投入巨额的资金，首先打造舞美，定制专业的歌单，然后现场的乐队也非常的给力，还有全套的视听设备。像张韶涵2026年巡演单轮舞台的总造价就5亿，张学友单场舞台的搭建成本也要超过800万。整场演出呢以原创专辑歌曲为核心，完整的呈现成熟的音乐作品，还有很多的一些实力歌手啊，平时去看的时候，其实我真是觉得值回票价的啊！整场唱下来，有的2个小时，有的3个小时，再加上非常棒的乐队。但是你像谢娜这类跨界艺人的演出，舞台制作成本会大幅的压缩，整场的可能只有2-3首是个人代表作，剩余的曲目呢基本是翻唱，也没有高难度的编舞、编曲，还有舞台设计。最高的票价呢，却要卖到1180，那跟专业的歌手顶配的票价却相差无几。部分场次呢，最高价甚至超过唱功扎实的中生代歌手。然后我看到很多关于这种跨界歌手的这个票啊，很多人说估计最后得砸在黄牛手里了，
1: 有可能啊。但线下观众的一个真实体验呢，也印证了这个内容啊。
0: 嗯，
1: 那有人说呢，去看了，感觉像什么呢？像去了6一晚会的汇报演出啊
0: 啊，
1: 就穿着公主裙这么唱歌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他的死忠粉就是为了看一看他，也不是不行，因为市场上确实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消费心理，
0: 也有
1: 粉丝群体跟路人的观感完全是割裂的，粉丝又为情怀买个单吧，反正是当呢自己去看看那个明星了，我觉得还可以啊。但路人呢觉得更加理性，说我花钱买票得看那个好的音乐演出，是吧？你这翻唱包括低质量儿歌，没有拿得出手的原创，你这不是在变相的，我觉得给这个行业啊拉低门槛嘛。
0: 嗯，没错了啊。所以呢，其实资本逐利就是这场跨界热潮最后的底层推手了。现在啊，演唱会已经成为泛娱乐艺人兑现的一个核心终端了。像线上做短视频、做直播的内卷也很严重啊，谁都能开启这个手机，然后打开拍能做。主办方呢更倾向于投资那种自带国民度啊、粉丝基础这个比较大的一些跨界艺人，不用花太多的钱去打磨音乐内容，但是靠的是他本身的话题热度，然后回归盈利，长期下来呢，资本就会持续减少对原创音乐专业歌手的一个投入哈。其实说白了，他就是为了赚钱。你说你要去现场听到很好听的歌的话，可能就不要抱太大的期待了。
1: 对，因为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大，我还是希望演唱会市场呢能更多的留给实力唱将，就是有些刚出头的这种新人啊，但是实力唱将这些人一些机会啊，这样我觉得对于华语乐坛来说，它未来的发展也是个好事儿。如果说大量的这个，你看30%多都给那种跨界的演出啊，搞那种其实不算是音乐的音乐，那对这个乐坛来说呢，它又会有一个长久的发展吗？我觉得呢，可能未必啊。
0: 对，就咱们去看电影是为了电影的内容嘛，看演唱会核心是听音乐本身，只有回归内容，尊重专业，合理定价，才能够摆脱这样的负面标签啊，真正的实现演出市场的良性循环，让专业的音乐人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也让爱听歌的朋友能够听到更多好的歌曲。
1: 是，但我觉得开演唱会这个时候呢，还要嗨一下，要喝点这个能量饮料来提提神，是吧？这个时候东鹏一系列的饮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0: 没错，
1: 东鹏特饮，这困了累了都可以来点，不管是开演唱会还是 听音乐，还是您打游戏，还是看世界杯啊，最近都可以喝。但看世界杯的话，最近那姆巴佩代言的东鹏补水也是很好。

0: 的一个选择啊，是能量饮料的 number one 了。现在，另外呢，东鹏焙茶、东鹏大咖，这第一系列的饮料，如果说您想喝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添加一下“早听天下”的这个我们的粉丝群，“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我们导播彦祖进群。我们在每周四或周五会发放东鹏的大礼包，这也是东鹏在赞助的啊。反正困了累了可以喝东鹏，咱们稍后见。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志愿者。
7: 我是医生，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

0: 酷暑笼罩城市啊，户外工作者依旧奔波在大街小巷。我们来说说温州的瓯海区的这个新桥街道福彩销售站点门前就支起了这个不锈钢的茶桶，装满凉茶给这个环卫工人来送一送啊，包括快递员呢等等啊，在空调开放区可以休息休息。这个站点老板说啊，这送凉茶呢也是让这份清凉的零距离的来接触市民。如今的温州有数百座福彩爱心驿站扎根街头，将无数小善意汇成清流送到每位户外劳动者手中。那么两元的彩票呢也是汇聚一份善意，这也是一个很实在的敬意啊。
1: 对哈，那炎炎夏日呢，广州独居老人杨叔啊一直盼着有一台新风扇哈。那么社工入户探望的时候就进下了这个微心愿，很快呢心愿就实现了啊。那当然了，在广州还有很多喜欢画画的困境儿童也有了新的画笔，中风的老人呢有了助行。2019年呢，福彩公益金持续支持微心愿项目，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获得电饭锅、米油包、棉被等日常生活的微心愿。两元的彩票就汇聚着这样的善意，悄悄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为困境人群抚平生活的难处。
0: 是啊，另外呢，在贵州啊，公益福彩暖四季福彩公益型活动在这儿展开了，为孩子送去了音乐教学的一些用具啊，还推动福彩梦搞了音乐小站落地该校，送去了一些乐器啊，帮老师配齐了这个孩子的音乐的梦想的东西啊。舟山也有类似于福彩的公益啊，也是给特殊家庭送去一些夏日记忆。两元的福彩汇聚的是善意，正用公益的力量为孩子们的世界呢注入色彩。
1: 对啊，所以呢，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事业，这份来自普通人的一点点力量啊，也有天地动的壮举，融入最鲜活的市井日常。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到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要说的叫内蒙古鸟奶嚼口啊拌炒米，这个被草原牧民称为叫酸奶油拌饭的东西啊，据说呢还是以前打仗的行军生存密码了啊。
1: 哎，是的啊，相传呢，成吉思汗啊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呢，当时大军远征，动辄数月，粮草就是最大的难题了。草原上又不长庄稼呀，士兵们的补给主要靠牛羊，但是鲜肉呢不好保存，奶酪太硬了，难以下咽。所以呢，就有一位蒙古族的年长女性啊，她想了一个办法，把挤出的鲜奶呢静置发酵，表层呢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状物，他们就管这个叫嚼口啊。那这层嚼口呢，营养丰富，不容易变质，可以直接呢抹在炒米上吃，也可以泡奶茶。大军出征的时候，每个人就带一袋炒米和一个皮囊嚼口，饿了抓一把拌在一起，不用生火就能吃饱。所以这也是游牧民族最早的即食食品。
0: 那后来这个食品从军营走到了千家万户啊，草原上的人呢都喜欢吃这东西啊。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内蒙古人评价一户牧民家庭家境好不好，也不是看牛羊多少，而是看他家那盆奶嚼口够不够厚实啊，够厚实就说明牛羊比较多嘛，含奶比较多，对不对？
1: 是。
0: 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不是酸奶，不是奶油，也不是黄油，它是鲜牛奶自然发酵之后表层凝结那一层半固态的那个乳汁。
1: 是的啊，所以呢，它就是属于比较有油分的啊，吃就很顶饱，能够提供很多的能量了啊。
0: 对，
1: 有机会的去内蒙古旅游，大家可以尝一尝当地的这些特色啊，可能跟我们平时吃的有很大的一些区别啊，跟酸奶啊、什么乳酸菌呐、区别都很大，您可以去尝试一二。好了，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明天早上我们节目时间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啊，来看一下出行压力并不大啊。那有几个路段稍微留意的，像东平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历城河桥附近拥堵550米，等上23分钟。京深线南向北，从管长路到杨屋跨线桥拥堵3公里，走走停停啊，花上15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

0: 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不在天空。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是6月30号啊，咱们东莞市的中考啊也在今天啊开始举行了。那也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啊，咱们涉及的一些考点周边路段啊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请广大驾驶员啊自觉遵守规定，听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啊，咱们途经考场周边道路一定要降低车速，禁止鸣笛，我们一起给考生营造一个安全畅通宁静的考试环境。

今天呢，咱们的教育话题啊，首先来聊一聊啊，一则新闻事件啊。就前不久呢，一则19岁女孩啊，争当啊网络上的这个榜一大姐，这个新闻啊，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今年4月20号啊，这个河南的朱先生是拽着女儿啊，去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为啥呢？啊，因为经过调查，年仅19岁的女孩啊，涉嫌挪用企业的资金，先后打赏主播、购买盲盒啊。您猜猜她花了多少钱？有人说，哎，这个10万、8万的啊，再猜，难不成100万、200万？还可以再猜啊？那这个想的这个再多一点，可能啊，怎么想都想不到，这女孩花了1700万啊。花了这个1700万啊，去打赏主播，网络购买盲盒，而这笔钱呢，是企业的贷款啊，经营资金以及外债。

但是这1700万啊，不光光是自己的资金呢，还有债主的呀，是吧？没法交代呀，只有定性为赃款才有可能会追回来。所以说啊，4月20号的时候，这朱先生就带着女儿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据这个朱先生说啊，他的女儿小梦啊，读了1年中专，辍学后啊，在自家的冷链档口负责出纳啊。2024年7月，这19岁的小梦啊，就开始陆续挪用啊这个档口资金，在直播间打赏啊，购买拆卡盲盒。截至2025年11月啊，累计盗用挪用1700多万元呐。他自己是挺开心啊，成了多个直播间的榜一大姐。但是呢，这钱呀、啊，那可是家里的呀，甚至不是他自己家的呀。据这个朱先生说呢，他的档口啊，基本上啊已经是破产了，外边欠着几百万的借款啊。这女儿依旧天天沉迷在手机里啊，说之前啊也联系过相关的主播啊，但是人家都不同意退款。这当爸的说啊，还担心最后啊孩子坐牢了，钱也没法要回来啊。包括啊这个也有人啊采访到涉事的这个网络主播公司啊，是所在的公司是杭州的一家啊公司啊，人家也表示说，此事你可以直接联系平台，不用联系我们。那涉事直播平台则表示，如果消费者啊涉及违法行为，平台啊依法会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这朱先生今年50岁啊，他是小学3年级啊，没读完就辍学了，至今识字不多啊。经过30多年的打拼啊，前几年啊到处筹钱，在农贸市场啊开启了一家档口啊，是在河南郑州。他也告诉记者啊，他和妻子早年离婚啊，后又重新组建新的家庭啊。那这个女儿小梦就一直跟着他生活啊。2020年，这孩子呢中专1年级读完之后就辍学了。这爸爸说呢，自己没文化啊，之前都是找别人代管账目啊。21年的时候，孩子16岁，开始学着啊管账了。等2023年，他说自己注册成立公司之后，把公司的资金啊也交给孩子管理啊。说他自己啊常常坐在档口里边，边刷手机啊，这个边工作似的。说有人靠近呢，就把手机啊扣在桌子上。说也没人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啊。这朱先生说，直到2024年的夏天，他曾经发现账目异常，询问得知啊，这孩子曾经给直播间陆续打赏啊，达到了50-60万元啊。这朱先生还说啊，这孩子说自己知道错了啊，跟他说要改，他也想着自己的闺女啊，肯定也不会害自己啊，就没有换人管账啊，花50-60万就花了吧，觉得哈。说那段时间档口积压了10000多件货物啊，没什么大额的进货需求，他也就没有及时发现啊大额的资金的流动异常啊。等到2025年11月的时候啊，这是又过了这个有1年的时间了啊，这朱先生准备大批采购啊一批货物啊，找这个孩子支取资金，却被告知说账上没钱了。这朱先生啊，去到银行打印这个账户流水，才发现从2024年7月到2025年11月之间，也就1年多一点呗，有1700万元啊被支付给了某直播平台了。大部分资金是从这个公司账户转到这个小梦的账户后完成支付的，还有部分呢是从朱先生的个人账户转出后去支付的。这孩子在好几个直播间啊，那都是榜一大姐，打赏了将近1100万，另外啊还有600多万啊是这个拆卡游戏啊花完的。所谓这个拆卡，就是网友在直播间啊购买整盒的卡通卡片，主播在直播间啊现场拆盒，拆出的高等级稀缺卡片可以啊这个折现变卖，供玩家收藏。那记者也是注意到啊，因为这个小梦是优质客户啊，有卖家还专门为他拍了一期拆卡视频啊，评论区数百条留言啊，都是夸这个，说小梦太帅了啊，榜一大姐太酷了啊，说来了来了啊，鼓掌啊，各种这个吹嘘啊，吹捧。

0: 结果这孩子真的是啊，真也挺敢花呀。好的，时间来到了9:1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6: Play music.
5: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河南这个郑州的朱先生啊，这个经营着一家海鲜档口啊，结果发现孩子啊花了1700多万出去啊，哎呀，这可是愁死这爸爸了。那这朱先生提供的这个银行流水显示啊，这个2024年7月之前啊，这个孩子呢已经是若干次消费了，但是呢单笔的数额是在数十元到数千元不等啊，甚至都不太大。等到7月17号开始之后啊，频繁的出现单日数十次的高频率消费，其中啊7月24号啊消费33笔，累计37000多元啊，25号是消费32笔啊，累计也是20000多啊，26号啊是20000多，就这么啊，人家不是说啊这个今天刷20000多之后啊停两天，天天这么刷呀。所以截至到2025年11月底的时候啊，这孩子基本就是维持着这样的频率和数额啊，一天2万多3万多啊，大部分时间啊，这孩子是从早上8点到9点就开始这个刷了啊，消费了，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那偶尔一些日子里呢，啊，出现了早上5点多到夜里1点多也有消费的情况。最频繁的一天呢，是单日的消费次数达到了57次。啊，2024年下半年开始啊，单笔消费超过10000的次数啊就越来越多了，多次出现啊单笔消费就有3万、4万、5万的啊单笔的大额消费啊，其中啊2025年3月、4月多次出现单日消费超过16万元啊，2025年4月17号最大的一笔消费就达到了10万元啊，当日累计啊消费达到了14.64万元啊，这些消费的方向啊，均是某直播平台或者是该平台的商户。就直播打赏吗？啊，然后网上这个啊，这个拆盲盒是吧？这当爸的朱先生告诉记者啊，收款方都是这个平台的这个款项。啊，均是直播间打赏啊，收款方是商户啊，这个是商户的啊，是购买拆卡盲盒啊，是直播间的就是打赏啊，包括啊，这个孩子说啊，这孩子他爸啊，朱先生说啊，春节前呢，家人啊曾经以诈骗案报警过啊，主播们同意退还部分资金，但后来哎。说他们可能觉得啊，自己这个直播打赏够不上诈骗啊，就又不同意退款了，啊，结果啊，这当爸的还气的是啥呢？说这孩子啊，直到这爸爸领着他去投案，也还是整天抱着手机，啊，根本啊就不理家人啊，家人曾试图没收这孩子手机，结果这孩子以自杀相威胁，他说坐牢也无所谓。啊，但是追讨钱的时候，说他有一个密切关系的一个网友，他在那儿消费50多万元买卡片，希望啊这爸爸不要找他这位朋友追款。哎呦喂，大家想一想，这孩子啊真的是啊魔怔了啊。那他为什么会沉迷在直播间无法自拔呢？啊，这朱先生也坦言啊，说自己文化有限，忙着跑生意，与这孩子沟通较少，前期也很少管孩子。这小梦呢，可能在家庭当中啊，情感缺失太严重了。那些主播啊，那些网友都捧着他，陪他聊天到深夜，求着他帮忙冲业绩，他可能啊比较享受这种感觉。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啊，让人啊怒其不争啊。这19岁女生挪用1700万啊，打赏买盲盒啊，家长可以如何追讨这个钱款？直播平台和这个啊，包括这个直播公司以及主播本人是否有义务退钱呢？哎，有记者也啊，分别联系了这个涉事所属的这个 MCN 公司以及涉事的直播平台啊。那通过这个杭州的这个直播公司啊官网啊，记者发了邮件也没有得到回应啊，然后最后啊终于是啊联系到了一名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说不用联系我们啊，说直接你们联系平台吧，结果啊再联系就石沉大海了。
那涉事的这个直播平台也表示啊，无法甄别消费者资金来源这个性质，如果资金涉及违法行为了，会依法的配合相关的调查处理。那相关的这个律师啊也介绍了，说这个小孟啊已经是19岁了，啊，就是他一开始啊盗用这个公司的钱去打款的时候19岁了，是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其行为是涉嫌职务侵占罪，1700万啊，这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量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如果证明他仅是暂时挪用，有明确归还意愿，啊，则可能涉嫌的啊是挪用资金罪啊，量刑是在3到10年之间。那即便属于是近亲属的犯罪啊，取得家属的谅解，也仅能酌情从宽，无法免除刑事处罚啊。律师也说了啊，这笔钱绝非是泼出去的水，家属可以通过刑事报案和民事诉讼权啊，这个确权的方式啊来维权。律师说啊，这笔钱还是有可能追回的，怎么追回啊？稍后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也稍后来分析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啊家里的这个教育啊，就像刚才这个当爸的他也分享了。是自己也发现啊，也明白对于孩子的关注太少了。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0: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9: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1: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2: 看，药物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11: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0: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9: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9:36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0米。另一个方向南向北，从连马路跨线桥到十大路拥堵1.2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30到35分钟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环保路北向南，从河西路到明珠路拥堵500米，等上28分钟。环长南路显示的是东向西，从车站路到长平新城大道拥堵1.3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9分钟。最后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这里显示的是东向西，从横沥立交桥附近开始拥堵，有2.7公里的距离，等上2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7: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进界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刚才说了这个今年四月啊，四月二十号啊发生的一个事情啊，爸爸带着孩子啊这个去投案自首啊，这个孩子是2024年19岁就开始挪用家里的这个爸爸经营的这个公司的档口啊这个钱去打赏买这个盲盒卡片。啊，结果啊，2024年7月到2025年11月，总共花了是1700多万元啊！哎，这真的是啊，这个一夜啊，这个感觉啊，整个天都塌了。这个当爸的朱先生说，那包括啊，相应的一些这个律师也给出了建议，说这个钱呢，如果说定性为啊这个刑事犯罪的话，还是有追回的可能的。啊，因为这孩子已经是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包括他这个行为是涉嫌职务侵占罪啊，因为他当的是家里的这个出纳啊，这个管账啊，结果呢，趁着家长啊这个不注意啊，然后没事啊，偷偷摸摸的花这钱，把这个公司的钱从公司的账户转到自己的这个账户里面，这1700万还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啊，量刑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啊。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而且人家律师也说了，即便你是近亲属啊，家属谅解啊，仅能从宽啊，但是没有办法免除刑事处罚。那这1700万如果定性为赃款啊，获益的主播拿分成的 MCN 机构从中收取费用的直播平台都是负有返还义务的啊，主播需要全额退还。 MCN 平台啊，如果存在未落实实名认证，对于啊这种啊异常大额打赏啊这个一些风险没有提示的话，放任主播诱导消费等一些过错啊，还需要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啊，就是即便部分赃款已经被消费了，但是法院也会责。

0: 责令退赔。还有律师认为呢，这个小孟的行为呢更接近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一个区分啊，主要是看资金的用途和去向啊，这个金额属于特别巨大啊，包括刚才说的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这两个罪名量刑都是十年起啊。从这个情况看呢，这孩子把钱挥霍了啊，拒不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证据，客观上是有接近故意的啊。这直播啊平台啊主播 MCN公司啊也是拒绝协商退款，那家庭就只能走刑事途径把这孩子送进去坐牢，才有可能把这钱追回来，但是时间也会比较漫长，而且具体金额认定可能会有偏差啊。如果部分钱是从这个父亲的个人账户转出后啊支付给直播平台的，这可能也会涉及盗窃罪，而盗窃罪的刑罚它也比较重啊，因为达到50万，那起刑就是十年起，啊，如果两罪并罚的话，啊，量刑几乎是在15到20年之间。您想想，20年服刑的话，这姑娘一生啊，那几乎就是毁了。案发时是24年，19岁，这今年4月份啊，带她去投案啊，这是才21岁啊，20年过去，这41岁了，这孩子出来。所以说啊，这个你看，在互联网直播行业日益发展的当下啊，这样的悲剧啊，像这个律师和这个检察官也说啊，并不少见啊。这对于个别家庭和直播这个平台来说啊，这个经常是有这种啊经济啊矛盾的纠纷啊，孩子倒着背着家长啊刷礼物啊，然后打赏啊，层出不穷，花样百出。所以啊，今天说这个问题也是正好看到这个新闻啊，然后之前是简单的看了一眼啊，没有详细去了解啊，现在这个也和大家一同来详细的这个捋了一下过程，同时呢也给各位家长咱们提个醒啊，肯定是这个孩子啊，这个像刚才这个分享过程当中，这家长自己也知道对于孩子的关注太少了，然后呢这孩子啊也跟家里不交流，然后啊，这个还委以重任，那各位家长，咱们得从中吸取教训呢。这个一定要在孩子的这种啊亲子关系之间，咱们做好啊这样一个功课。然后，还有就是啊，这个暑假也快到了，是吧？孩子接触手机的时间啊大把时间，啊不是说不让玩手机，而是有的时候啊一直提示各位家长，不要把这个支付密码啊随便的告诉孩子。即便告诉了以后，你这个银行出账也一定要设置啊这个短信提醒。很简单，现在有很多这个短信提醒啊不需要花钱啊，甚至手机你绑定一个网络银行啊，直接打电话开通，或者说啊网上这个微信小程序你都可以直接开通，但凡有钱啊这个进出它都会有短信提醒啊。然后家长咱们也细心点啊，多关注一下孩子。9:45啊，在这里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刚才也说到暑假了啊，暑假马上到了，那有想带孩子出去旅游的啊，可以看过来啊，这个暑假咱们带孩子去新疆多好哈，您看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啊，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咱们可以尝遍啊新疆美食啊，而且一价全含，非常合适，仅需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啊。另外呢，7月底、8月初啊，还有开启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 啊，婺源江湾、江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啊，还有这个景德镇、浮梁古县衙、望山啊，这个灵山望仙谷等等啊，是双高六日游啊，4999元，太合适了。暑期团报名专线您记好，4-3-2241，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这个小孩啊，这个不也不算小孩了啊，那都19、20了、21了，今年这个盗刷家里这个公司的这个1700万元的钱财啊，这个账户啊，这个其实已经是，如果真是走刑事的话啊，这个10年起啊，如果双罪并罚，因为他还有这个从父亲这个账户里面转的钱，这属于盗窃了啊，那就是。双罪啊，这个双罪合并的话，这是15年、20年了。有人说啊，这个怎么办啊？但你只有把他这个送进去啊，你才能够立这个刑事案件，才有可能追回，要不然这钱肯定追不回来。那包括、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孩子不是忏悔，而是很冷漠啊。包括这个，像他的父亲说的，说被父母说急了。这孩子就撂下一句啊，这我去坐牢行了吧，然后甚至是啊把房门一关继续捅。

通宵玩游戏，而且还花钱请四个陪练。这期间呢，这父亲一直尝试着与他沟通，却始终无法撬开孩子的房门。啊，其实一场打赏风波暴露的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还有父女之间啊这种啊亲情之间的疏离。啊，用钱建立起的关系是世界上最疏远的亲子关系。就像这个李玫瑾教授曾说过，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亲情陪伴比金钱更重要。只要有父母在身边，即便是家庭普通啊，孩子也会感到幸福啊。所以说啊，这个也希望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用心用这个时间去陪伴孩子，不要到时候这个真正啊这个发现问题的时候啊才追悔莫及。所以说这个问题当中依旧能看到啊家长身上的一些问题，啊，孩子出问题了，那肯定有家长这个过错影响到身上。一个就是最明显的就是亲子关系问题，对孩子不管不问，啊，做点小生意啊，有点风生水起了，那给孩子甩钱啊，孩子这个，其实跟学历我觉得没有关系，说孩子没毕业就来家里边啊，这个当会计当出纳，结果这个你想啊，这会计出纳这个啊钱啊这个。银行卡全都落在这个一个小孩身上啊，没有更多方的这种财务监管，这也是不合情理的呀。所以说啊，这主要问题啊，这个爸爸也很大啊。哎，但是没办法，事情发生了，那就得啊坦然去面对啊。这孩子真得是啊，狠狠的摔了一大跤啊。这人生路上啊，这一个教训，那可啊有点太疼了。9:54啊，节目最后继续和大家分享两款啊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啊。首先推荐的是 SK2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品牌方啊给到啊有少量的这种啊运损清仓的啊价格。那运输过程当中啊包装盒是有轻微的磕碰的，但是产品本身完好无损，定价只要299元。非常的合适啊，正装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特价只要299元。啊，瓶子是完好的，包装盒是有磕碰啊，包装盒的外观可能有磕扁的呀，啊，有划痕呐，啊，但是自己用的话完全不影响。230毫升正装啊，限时特价只要299元。另外啊，这暑假快到了，刚才说了，大家可以啊，这个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旅游啊，了解更多的这种啊给大家的旅游信息。那同时呢，出去玩啊，包括这个暑假生活啊，这个最怕是手机没电去哪儿是吧？不管长途和短途，这充电宝一定得备上。今天给大家推荐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啊，轻便好携带。1万毫安的大容量啊，这个充满电啊，能够充满2到3部手机都没问题，而且它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啊，一次能够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啊，不仅有清晰的3C 这个标志认证啊，还有溯源2维码，带上飞机、高铁完全没问题啊，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官旗啊164一个，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更合适，只要79块钱就能带回家。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我身旁。好的，9:56，今天的老师来了，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喽，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

好啦，我们听到嚟自周董嘅一首《青花瓷》嚟开启我哋今日星期二早上嘅节目吓。咁啊，各位早晨吓，咁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6月30日吓，六月份最后嘅一日啦。咁啊，马上咧就嚟到7月啦。咁啊，大家咧。即係呢半年咧嚇，你認為咧即係過嘅呢個時間係咪真係好快啦？一半年半年咁過去嘅話咧，你發現咧2026年啊已經又開始要倒計時啦嚇。咁啊，同大家咧分享咗即係咁多期嘅呢一個音樂之後咧嚇，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計計嚇啦？今年係2026年嚇，馬上咧去到2027年啦嚇，就係呢一位歌手啊，佢呢張專輯嘅發行嘅第20年嚇。就我哋头先听到嘅呢一首歌嘅专辑啊，所在专辑《青花瓷》啦，所在于周董喺2007年发行嘅呢个第8张嘅个人大碟吓，《我很忙》当中。咁好多听众咧，其实咧，哎呀，咁啊，一直咧都会将呢个《青花瓷》咧单独攞出嚟吓，咁啊去听系咪啊吓，将佢咧当成一首独立嘅中国风嘅金曲去欣赏吓。但其实咧呢一张咧以《我很忙》命名嘅一个完整嘅专辑咧，先至系话一套风格咁啊编排完整，情绪。非常之清晰嘅吓，快慢，然之后错落咧搭配起身嘅一个完整嘅音乐作品嚟嘅。10首歌咧，从开场到收尾啊吓，咪层层递进咧，其实咧吓系非常之有呢、这、一个周董佢嘅一个用咗好多心意喺当中嘅吓。咁呢个背景系点样嘅咧吓？喺2007年咧，周董咧就结束咗同艺发音乐长达8年嘅合作，就联合咗方文山。杨俊荣创立了自己屋企的呢个厂牌吓，就自驾的厂牌杰威尔音乐。我很忙呢一个专辑咧，就系佢哋自立门户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嘅正式专辑嚟嘅。咁专辑名咧本身就是佢当年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啦。一边筹备紧自己个人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吓，亦都筹备紧世界的巡回演唱会，接咗好多嘅商业嘅代言，同埋就系大型晚会的演出。然之后仲一边咧就逼啲时间出嚟吓，匿埋喺呢个录音室度创作、编曲、拍戏、演出、写歌，哇！即系3条线吓连续转吓，可以话咧每日嘅行程都非常之满嘅。首先咧，佢直接就将呢个专辑吓就叫做《我很忙》，系咪啊？即系既系喺度咧，即系笑自己咧忙碌嘅日常啦，亦都喺度回应紧当时乐坛外界质疑佢嘅呢一个内容吓，拍戏分心啊，疏于音乐创作嘅声音啦吓，用成将呢一个成品啦证明啊，就算系日程咁紧凑咧，创作水准依然系在线嘅。咁佢成张专辑咧，固定曲目一共系10首吓，咁啊顺序咧由牛仔很忙啦，去到彩虹，再去到青花瓷，青花瓷排第3吓，再去到阳光湛蓝、蒲公英的约定、无双、我不配、且甜甜的以及最长的电影啊。咁呢张专辑嘅话咧，佢个排序其实非常之讲究啊。我哋首先咧，先嚟听翻首歌吓，就系佢嘅第1首歌，一齐嚟重温翻啊，牛仔很忙先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咁呢首歌咧，作为系成张专辑嘅一个开篇嘅歌曲，系咪啊？咁咧，佢可以话咧打破咗啊！咁啊，所有人咧，佢对呢一个周董或者对呢张专辑嘅一个固有嘅印象吓。咁啊，过往咧，周董佢嘅专辑咧，佢开场咧，一般系以一啲比较霸气嘅说唱、大气嘅国风啦，或者系强节奏嘅啲摇滚之入，系咪吓？例如呢一首歌咧，直接用嘅就系吓纯正嘅美式乡村吉他，加埋呢个口琴打底。喺呢个马蹄声系咪啊？前就一秒咧就带入咗大家啦，再去到美国西部小镇嘅一个牛仔嘅画面系咪啊？吓，轻快嘅跳跃嘅节奏咧，搭配埋佢啲鼓手啊，呢啲小打嘅乐器吓，咁啊听嚟咧非常之调皮吓，可以话咧完全咧就系抛弃咗当时嗰种叫做咩啊，非常之冷酷系咪好酷嘅嗰种人设吓，就营造出咗一个唔饮酒净系饮牛奶嘅一个行侠仗义啊又接地气嘅呢个。隔篱邻舍牛仔的形象吓，咁啊歌词咧就放弃咗咧呢个黄俊郎一贯嘅一个暗黑嘅诡异风格吓，走到非常之轻松嘅一个叙事生活当中啊，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啦，呢个系佢嘅副歌系咪啊？你听嚟你会发现到哇，即系好无厘头有魔性，喺当时嚟讲嘅话咧，即系一下子咧就差评啦吓，咁啊亦都系当时好多人嘅呢一个零星嘅音乐系咪啊？要使钱噶，而且当时嚟讲吓。咁啊，呢首歌咧，我相信咧，对于大哥嚟讲咧，都非常之中意，唔会陌生啊。咁下面嘅呢一首歌啦，系佢哋嘅第二，即系张专辑当中排第二嘅歌曲嚟嘅吓。咁啊，系改编自电影嘅原声嚟嘅。咁啊，当时咧就系用喺佢嘅呢个电影吓《不能说的秘密》入面嘅一个纯音乐插曲《First Kiss》吓，然之后咧重新填上咗歌词吓，精简编曲之后咧就独立成曲嘅一个作品嚟嘅。咁亦都被当年吓即系呢个贺岁电影《命运呼叫转移》嘅主题曲吓，系成咗。专辑当中啦吓，呢个相对嚟讲咧最克制情感嘅一首歌曲嚟嘅。

呢首歌咧，你听完咗之后，你发现咧，佢全程基本上咧就系用一个分解和弦嘅吉他，系咪吓？咁啊，作为伴奏嘅，咁啊冇加到弦乐，亦都冇非常之重嘅鼓点啊。咁啊，主要咧就系为咗突出呢个人声嘅效果嘅。咁啊，再加埋佢呢个金句啦吓。你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哈。可以话咧，即系将呢一首歌嘅呢一个情绪啦吓，咁啊表达得非常之清楚哈。咁呢首歌咧，亦都系咧周杰伦佢为数不多吓，即系完全独立由佢自己包办到词曲编曲嘅一个抒情作品嚟嘅，诗人嘅情绪浓度非常之高吓，咁啊承接住牛仔很忙嘅呢一个热闹嘅氛围啦，瞬间就转入咗安静伤感嘅呢一个情绪当中吓，形成咗强烈嘅反差。所以咧，我建议大家咧平时听歌嘅时候咧，即系可以咧尝试一下吓，咁啊跟住用专辑去听，即系成张专辑咧吓，咁样一第一首歌听到第二首歌，再到第三首歌，咁样一首首去听，咁样嘅话咧，你会更加好咧，可以去感受到或者融入到咧，呢张专辑咧嘅创作嘅意图，同埋佢嘅呢个编排嘅意图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吓。而第三首咧就系《青花瓷》啦吓，呢首歌咧我哋开场已经听咗啦。咁啊，其实呢首歌咧佢嘅犀利之处啦吓，就系令到吓周董咧喺2008年咧第19届嘅金曲奖当中咧攞咗最佳嘅年度歌曲、最佳作词人、作曲人三项嘅重量级大奖吓。咁啊，亦都终结咗咧佢连续几年嘅金曲奖吓颗粒无收嘅局面，系咪啊吓？咁后续咧就系入选咗语文课外阅读嘅题材，哇，非常之犀利。

将呢个流行音乐咧升级为系传统文化嘅一个传播嘅载体啊。当时咧亦都登上咗吓央视春晚舞台嘅表演啊，佢嘅出圈嘅程度咧可以话咧远远吓系超过咗呢一张专辑本身嘅范畴嚟嘅。咁而佢嘅呢一个铺排啦，咁啊大家都应该系比较了解比较细致吓，就系通过英语嘅江南啦。古典的詩意啦，同埋安靜懷舊國風的氛圍感係拉滿曬嚇，亦都係將成首專輯的呢一個藝術咧拉到一個比較高的一個位置嘅。所以點解咁多人中意聽佢咧？唔單止話因為佢咧，佢用的呢個風格咧非常之好，係咪啊？咁啊，中國風啊嚇，旋律好聽。仲有就係咧，佢嘅編排方面，無論係喺編曲又好啦，又或者係喺呢一個歌詞又好啦，或者係旋律都好，非常之完美咁樣融合埋一齊嚇，先就做咗呢一首可以攞咁多獎嘅作品嚇。好，咁下面嘅時間咧，聽到嘅係佢呢張專輯第四首歌《陽光宅男》。

0: 酒驾伤人害己误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

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

0: 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扒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咧，就关注一下咧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雷阵雨局大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中阴天嘅。气温系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有雷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

0: 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個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係咪每日都做緊一樣嘅事，着住一樣嘅衫，重複一樣嘅生活？咪住，係時候嚟啲唔一樣噶啦！係時候嚟啲唔一樣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2: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家乡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先啦。嗱，咁啊，马上嚟到寒暑假啦，咁啊，暑假啦吓，咁啊，各位小朋友咧，非常之期待嘅呢一个出去玩咧，亦都系准备要开启啦。咁啊，大家系咪都已经做好咗出行嘅准备咧？嗱，而家出门在外咧，即系最惊就系手机冇电吓，无论系长途、短途，充电宝都一定要备上嘅。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准备嘅呢一款咧，幻响 S19 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同我哋嘅纸巾大细差唔多吓，轻便好携带，1万毫安嘅大容量，充电的都好快嘅，咁啊充满2到3部手机咧系完全冇问题吓。自带充电线啊，苹果安卓都可以充嘅，咁啊一次性咧可以系充4个电子设备，唔单止拥有清晰嘅3C 认证标吓，仲会有溯源二维码，带上去飞机啦、高铁用都冇问题嘅。咁啊价钱方面咧亦都好吸力吓，官方旗舰店咧卖到164蚊一个，但系今日我哋都手淨係需要79蚊啊！再感兴趣嘅朋友，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而除咗买呢一个出门在外要用嘅充电宝之外咧，其实系嚟到夏天出去玩嘅话咧，对于各位女性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底妆服帖嘅底妆系好重要吓。如果唔系嘅话咧，一出汗系咪啊？呢个汗就会将你嘅呢个妆啊搞到脱晒啊，变到乱七八糟吓。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款吓 CPB 隔离霜啊，好多人都用紧，佢唔单止咧可以隐形毛孔、修正肤色，仲可以咧令到后续嘅底妆咧更加服帖嘅。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的话都非常方便可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需要139蚊，非常之襟用，出门旅游带住都很方便，尤其是一直用着 CPB 的朋友都可以团一团。咁啊，落单嘅途径咧，亦都系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后台咧就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好啦，咁啊，我哋头先咧听到嘅呢一首咧，阳光宅男啦，呢首歌咧其实咧都好经典，可以话系咧节奏摇滚正能量励志单曲啊，咁啊有好多嘅呢个听众朋友啦，其实都好中意系咪啊？咁喺线下嚟讲嘅话咧，好多嘅朋友都好中意系用翻唱呢一首歌，因为咧佢可以话咧真系好适合咧而家当代嘅年轻人，唔好话2000年啊，就算放到而家2020年、2026年嘅年轻人吓，都好容易咧要出现一啲情绪低落嘅情况之下，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咧一首咁样嘅积极外放嘅歌曲吓。咁其实当时嚟讲嘅话咧，周董咧佢就系观察咗咧，咁啊年轻人嘅一啲人群嘅抑郁症啊、情绪低落系咪比较多吓，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啦，希望嗰啲内向啦、中意踎喺屋企嘅年轻人啦，走出屋企吓，咁啊拥抱生活啊，改变状态。而呢一首歌咧都好直接啊，佢嘅歌词咧讲嘅就系改造呢个内向嘅宅男，主动去热爱生活嘅一啲日常吓。MV 入面咧亦都系周董佢亲自改造身边嘅工作人员啊，画面轻松搞笑。而呢首歌咧亦都奠定咗吓周董佢后续嘅呢一个乌克丽丽啊一类嘅一啲阳光流行嘅创作方向啦。咁啊亦都系专辑当中唯一嘅一首主打正能量嘅励志嘅作品嚟嘅。咁而下面嘅呢首歌啦，我都非常之中意啦。咁佢咧，系源于咧佢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嘅原声片段改编。啊，咁啊讲嘅就系一个咧，校园嘅即系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嘅一个叫做点样讲咧，即系青春期嘅一个遗憾故事吓。当然啦吓，亦都唔建议大家即系搞呢个早恋系咪？但系咧呢首歌就系写呢一个内容。 真係好聽啦。周董嘅一首蒲公英的約定，一齊聽聽。

咁而佢哋第六首嘅歌作品啦吓，咁啊呢首歌咧亦都比较特别啊。其实喺当年嘅话咧，好多嘅一个网络游戏好火爆，系咪啊？即系当时玩电脑啦吓，各种嘅网络游戏咧吓，亦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咁当时咧吓，呢一张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无双》吓，亦都系咧当时网络游戏《真三国无双 Online》当中嘅一个官方主题曲嚟嘅，融入咗咧有电子摇滚、中式古风、中东翼。异域旋律三大嘅元素吓，彻底咧就区别于专辑当中嘅其他歌曲吓，咁啊亦都系营造出咗咧呢个战场史诗嘅氛围吓，咁啊呢首歌咧围绕住咧三国枭雄嘅霸业啦，沙场嘅征战啦，以及系攻城归隐啊，展开呢个格局宏大啊，摆脱情爱主题嘅一个江湖气势吓。咁喺呢首歌嘅后半段咧，周董亦都挑战一啲非常之超高难度嘅假音吓嘅一啲高音啊，模仿咧呢个 Rita 嘅海豚音系咪啊？亦都系当年咧全网热议嘅一个演唱会嘅画面嚟。

呢首歌咧系佢哋专辑当中嘅第七首歌，我不配吓，咪又叫做距离啦。咁当时咧写嘅就系融入咗成年人喺都市伤感嘅情绪、情爱嘅主线吓。节奏方面咧用咗一个比较 R&B 嘅作品，咁啊嘅一个风格啦，系都系可以话咧，当时嚟讲系都系非常之有共情力吓。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当城市连上蓝牙，
10: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1: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想。

长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呢首歌咧，亦都系可以话全张专辑当中咧唯一甜系流行情歌，系咪啊？咁啊，入面嘅歌词啦，咁啊，加上佢嘅呢个律动啦，吓，相信都可以令到大家吓感受到嗰种甜蜜嘅心动，奶油糖果嘅一个恋爱嘅心动感，系咪啊？而周董咧，佢特登啊吓，即系收起咗成熟嘅唱腔啦，用一啲比较轻快嘅咬字，营造出一种少女心嘅恋爱氛围吓，同成张专辑嘅大部分作品啊，伤感嘅作品啊，形成咗非常之大嘅反差啊！

嚟到咗佢作呢张专辑当中最后嘅一首作品，亦都系佢嘅压轴收尾吓，可以话咧系成张专辑当中咧情感最强嘅爆发点。呢首歌咧好多人都翻唱过吓，咁啊喺呢个歌手嘅舞台上面咧都好多人翻唱过嘅。咁啊可以话咧佢呢首歌咧系佢以一个雨夜分手嘅车祸式嘅叙事 MV 啊作为载体啊，讲嘅错过。挽留同埋瞬間嘅遺憾，下面時間就聽到呢一首歌，亦都係嚟藉住呢首歌嚟結束今日嘅節目啊！一齊嚟感受一下周董《我很忙》呢張專輯最後嘅逼壓嘅呢一個情感嚇。咁亦都藉住呢首歌結束今日節目，我哋去到聽日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时，要及时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时，要提早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鸣笛回应。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腿脚、肩颈等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是689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768米。富民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72米。嘉聚大道由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977米。环管快速辅路由南向北，在环管快速附近拥堵548米，缓行200米。管长路辅路由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现在拥堵602米。广元快速路由南向北，从管元立交到广元大桥，现在拥堵2.28公里。东深路由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现在拥堵604米。青龙路由西向东拥堵69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
10: 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1: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随着高考的落幕啊，高考学子们也卸下了自己的重担哈、啊，而且呢，随心的，各有风格的去规划自己的暑期啊。那么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小学和初中呢也将同步开启悠长的暑假了。每年这个时候呢，口腔正畸科的门诊啊都会迎来一波学生潮，家长们也纷纷带着孩子啊来咨询矫牙，希望利用这两个月的长假呢，给孩子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开启他们全新的校园生活。可是呢，有些家长朋友啊带着孩子走进这诊室，面对医生推荐的金属托槽、陶瓷托槽、隐形矫治器，甚至呢还有一些新名词啊，比如说球形托槽啊，您是不是一下子就懵了？这些名字呢听起来都是很专业的，价格呢也相差不少，那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家的孩子？是选传统的结实的，还是选好看的隐形的？是听医生的推荐，还是自己提前做功课呢？各位家长朋友啊，咱别着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人士走进直播间。那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各类正畸托槽，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逐一拆解不同托槽的适配优势和他们的各自局限。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清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主任于彬彬于主任。于主任你好，欢迎您。
1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养生学堂跟大伙聊聊牙齿

0: 矫正这些事情。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提问互动，我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尽力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够为正在考虑或者是正在做矫正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实在的帮助。
1: 嗯，可以说啊，今天的节目全是实用的干货啊，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咱们一次性的理清孩子矫牙的各类难题，帮助大家呢避开选择误区，做出适合孩子的正畸决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福利送给大家，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啊，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特别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分别包括啊，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千万不要以为你每天都在刷牙就不用清理啊，其实不是啊，口腔里的犄角旮旯还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下这个深度的清理。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那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一款新型球形托槽，它有着曲面屏的独特设计，佩戴舒适不磨嘴，矫正效率还高，这效果啊堪比隐形矫治，还可以做到可预测可规划。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矫正器吗？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啊，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每年的暑假呀，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做牙齿矫正的黄金窗口期了，因为这个时间带孩子做矫牙呢，不耽误孩子的日常学业，也有充足的时间来适应这个矫治器，定期的复诊调整，这也是青少年矫牙的一个理想时机，理想的时间段。但是呢，我们也收到啊很多家长的私信提问，大家在矫治器的选择上特别的纠结，无从下手。毕竟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那些矫治器呢还是太专业了，咱们单从外观上很难去区别，对吧？其中提问频率比较高的问题就是，矫治器我到底该怎么选？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托槽矫治器，就有金属的，有陶瓷的，这价格呀、外观呀、体验也是各不相同。很多家长呢分不清优劣，生怕啊耽误了孩子矫正的效果，影响了孩子日常的学习生活。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特别想请于主任啊给大家好好的指导指导，帮助大家理清思路，选对产品，来给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那暑假呢是青少年牙齿矫正的一个黄金时期，充足的休息时间可以呢让孩子非常从容的度过矫治的一个适应期，也可以方便规律的进行复诊，那大大提升了矫正的一个效率。目前呢确实很多家长只了解金属啊或者陶瓷啊两种矫治器，其实呢目前市场上有的托槽矫正呢品类是非常丰富的。那除了这两款，我们还有舌侧矫治器，还有球形托槽矫治器，同时呢还有隐形矫治器，也是深受青少年和家长们的一个青睐。那不同产品适配的人群还有牙齿的情况，包括生活的习惯，其实完全不同的。那传统金属托槽呢是经典款，性价比高啊，适应力度强啊，适应征呢也是非常广，但是短板呢就比如说会出现托槽棱角尖锐啊，表面粗糙，日常说话进食有可能会刮伤嘴唇，那频繁的可能会引起口腔溃疡，而且呢非常容易食物残渣挂到上面去，清洁难度呢就会比较大，而且还经常出现脱槽脱落的一些情况啊，需要频繁的一个复诊。那陶瓷矫治器呢就是主打美观的一个优势，它的颜色呢主要是 非常接近我们的牙齿的颜色，
1: 嗯，
0: 隐秘性呢会更加强，但呢它的材质脆性比较大，咬硬的东西呢容易碎裂，日常饮食呢需要比较严格的忌口，适应性呢有点受限。那么针对青少年群体呢，我们全新升级的

0: 陶瓷脱槽，原来呢还有更适配青少年的新型角质产品了。那对于想要矫牙的青少年家庭来说呢，大家的核心诉求啊一般也很统一，就是既想要性价比高，矫正效果稳定，又希望呢这孩子佩戴舒适，不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不用频繁的跑医院去复诊。那刚刚呢我们于主任啊重点提到了这个球形脱槽矫治器，刚刚好呢就贴合了当下孩子矫牙的一些核心需求哈，相信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是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能不能想请这个于主任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球形脱槽矫治器相比于咱们熟知的传统矫治器，它具体有哪些核心优势，具体是怎样的，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嗯，那刚刚总结的优势呢是概括性的，延伸开来说呢，优点就非常多了。那就拿它曲面屏来说，它是非常细腻又光滑，然后没有尖的勾勾，它不仅啊异物感比较轻，吃东西呢也不容易磕碰，也不容易啊刮到肉，那么它脱落的概率呢自然就大大降低了。那我们人体口腔每天都会完成上万次的一个啊唇齿的一个活动，那包括咀嚼呀 讲话呀，一些开合的动作啊，青少年活泼好动呢，进食种类也是非常丰富，那对矫治器的适配性要求呢其实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传统棱角的一个脱槽呢，边缘比较锋利，间隙呢比较多，然后食物容易比较卡住，那孩子呢很容易产生一个抵抗的心理，甚至是拒绝矫正。那常规青少年矫正周期呢在2年左右，几乎每个佩戴传统脱槽的孩子每年都会出现1到2次脱槽的脱落，那如果饮食不注意，那么脱落频率呢还会更高，脱槽一旦脱落就需要额外预约复诊重新粘接，不仅消耗家长和孩子的大量的时间的精力，还会中断牙齿移动的节奏，直接拖慢矫正的进度，降低矫正的一个效率。然而这款微派球形脱槽呢从根源上解决了一些这些痛点，那优势呢是肉眼可见的，整体球面圆润的设计呢贴合度非常高，那稳固性呢非常强，大幅度减少了脱槽脱落的一个概率，复诊次数呢更少，矫正周期更加稳定，效果呢更高，让孩子比较轻松高效的就完成了牙齿的矫正。
0: 嗯，所以啊，这对于咱们家长朋友来讲，好像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是吧？咱们一直纠结的、担心的那些问题呢，咱们现在呢，的确、有更好的矫治器，可以解决我们大家内心的这些困惑，了解我们的诉求，更好的帮助孩子进行牙齿矫正。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在暑期矫正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呢，孩子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足，不用耽误他的学业。另外呢，他在放假期间呢，可以更好的来适应这个矫治器，那么等上学的时候啊，就可以轻松自如的来面对这个矫正的成果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 我要
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于彬彬于主任给大家介绍了球形托槽矫治器。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不知道这矫治器现在啊还有球形的哈。那听了于主任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个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各项优势，完美地解决了传统矫正器磨嘴呀、容易脱落呀、复诊麻烦的各种问题。这理论知识呢，大家肯定是听懂了，但是对于注重实用性的家长朋友来说，真实的临床案例啊，会更有参考价值，也更有说服力啊。那很多孩子呢，存在虎牙外凸或者是牙齿拥挤，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牙裂问题。那这类情况呢，矫正难度相对偏高，那对矫治器的要求自然也很高。那我们也想请于主任啊，结合你们院里的真实的青少年矫正案例，具体的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球形矫治器它在临床当中的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也让我们家长朋友能够更直观的来了解这款矫治器它的适配效果好吗？
7: 嗯，好的，那我就分享一个近期非常典型的14岁青少年矫正的一个案例。
6: 嗯，
7: 那这位少年的核心问题呢，就是他的虎牙外凸，牙裂严重拥挤，正常健康的牙裂呈标准的软圆形啊，我们大家其实都可以简单的自测，比如啃咬苹果后的牙印是否为半圆形呢，就说明牙齿它的一个牙裂的形态是相对标准的。
6: 嗯，
7: 而这位小朋友的牙裂呢，它是呈尖圆的，那两侧虎牙明显外翘，前门牙呢，它的内收又比较紊乱啊，是青少年高发的一个撮合剂型。那如果使用传统棱角托槽矫正呢，本身虎牙外凸就贴近唇部，再叠加托槽的一个厚度和棱角，那日常说话还有微笑咀嚼的时候呢，唇部会持续和托槽进行摩擦，那口腔溃疡会反复的一个出现，极大影响孩子的一个生活质量，还会加剧牙弓外凸的一个视觉感，让孩子呢因为牙齿问题不敢大笑，缺乏自信。针对孩子的牙齿情况呢和年龄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给他定制了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从小巧圆润的球托大幅度降低了一个唇部的摩擦，那孩子快速的适应矫正状态，同时搭配方圆专属的方圆形弓丝，力学传导精准啊，稳定构建低摩擦轻力的一个体系，激活唇肌还有它的一个颊侧肌肉还有舌侧肌肉的一个生理性的运动，让牙齿呢在健康状态下缓慢的移动，自主的调整。那经过1年左右的精细的调整呢，孩子的牙弓成为功能性为标准的软圆形了，那前牙排列非常整齐，虎牙呢也完美的归位，很好的实现了调整的预期，家长和孩子都特别的满意。
6: 嗯，你看刚才于主任所讲的这个案例呢挺有代表性的，而且呢这对于很多想要牙齿矫正的这个家长朋友对于孩子的顾虑呢也会有所这个缓解哈，因为大家担心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那刚才于主任给大家

列举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可能也会消解大家内心的一些疑虑。说到这里呢，想要牙齿矫正的朋友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了，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咱们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因为你现在预约啊，这个孩子一放假马上就开始行动，那么这样的效果呢会更好一点，而且呢时间啊会安排的更紧凑。矫正低至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那说到一些隐形矫治器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很多这个青少年啊比较青睐隐形矫治器，因为戴上去呢大家都不知道它在矫治啊，悄悄变美。比如说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冠军版，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0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这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了。还有是正牙隐形矫治，这个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也是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有人说这个正牙隐形矫治啊是国货之光。另外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托槽矫治器，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提到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这个托槽整体呢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而且这个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呢是均匀平衡的。那在固定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另外还有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了，金属陶瓷托槽都是有的，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呢，施力温和又可控。再来说说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的，性价比也是特别优异，这也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咱们说选对这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就可以预约提前变美。对于青少年来讲啊，这暑期呢是矫牙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段，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帮助孩子提前变美吧。

0: 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8: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9: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0: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哈，每年这个时候呢，口腔正畸科的门诊呢也会迎来一波学生潮，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带着孩子进行咨询矫牙，希望利用这个暑假呀，给孩子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开启他们全新的校园生活。的确啊，这个暑假或者是寒假呢，是孩子们牙齿矫正的一个好时机，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大家孩子们矫牙之后呢，可以更好的适应这个矫治器，然后在新学期呢，已经可以心无旁骛的去专注于自己的学习生活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于彬彬主任走进直播间，他也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逐一的帮助大家来拆解不同托槽的适配优势和他们的局限。那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各类正畸托槽啊，那各位家长朋友听了我们于主任的介绍呢，就会心里有底，知道该如何去选择。可以说今天的节目啊，全是实用干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咱们一次性的理清孩子矫牙的各类难题，帮助各位避开选择误区，做出适合孩子的正畸决策。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于彬彬医生呢，他师从口腔名医董毅教授，是固德口腔后街分院正畸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时代天使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也是隐适美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他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的近10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矫正案例。所以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嘉宾于彬彬于主任来进行沟通交流。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啊。

0: 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于彬彬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案例，那通过这个案例呢，让大家对于球形脱槽矫治器啊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很多有虎牙呀或者牙突问题的孩子呢，都会因为牙齿不整齐而自卑，或者是有一些怯懦哈，不敢大胆的表达，害怕镜头，甚至呢会影响他的性格养成。各位家长朋友还真不要忽略这一点啊，我们也不是危言耸听。青春期呢是孩子自信心建立和颜值蜕变的关键时期，那么一套舒适的高效的矫正方案不仅能够帮助孩子排齐牙齿，更能够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助力孩子成长蜕变。那刚刚呢我们也了解到微派球形脱槽，它佩戴呢相对比较舒适，适配性又很强，就解决了传统矫正的一些弊端。那除此之外呢，相信有很多家长朋友啊也关心在矫正期间的口腔健康问题。毕竟呢矫正的周期呢比较长，一般有一两年的时间，那口腔清洁不到位很容易滋生口腔问题。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于主任，像这个球形脱槽，它在口腔护理啊牙周保护方面还有哪些隐藏的优势，具体的跟我们家长朋友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这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一个重点。
0: 那
1: 绝大多数青少年啊，错颌畸形呢都会伴随着牙齿的拥挤、排列紊乱的一些问题。那牙齿缝隙的死角非常多，本身日常清洁就很难做到位，容易堆积牙菌斑、软垢和牙结石，引起呢牙龈炎、牙周炎等一些问题。而佩戴团宠棱角脱槽后呢，复杂的脱槽结构会进一步增加清洁难度，增加食物残渣的一个滞留，难以清洁。那长期下来呢，不仅会导致蛀牙、牙周红肿出血，还会影响着牙齿的移动，导致矫正效果不佳，矫正反弹。而微派球形脱槽的圆润光滑的结构呢，是它的核心优势之一，没有复杂棱角和藏匿的一些死角，日常刷牙啊还有漱口啊就能够轻松清洁干净，从根源减少菌斑、牙结石堆积，全程保护牙周的健康。更关键的是呢，微派球形脱槽它采用的是轻力低摩擦矫正的技术，发力非常均匀和柔和，牙齿在生理性无负担的状态下呢进行缓慢的移动，不会对牙根和牙周组织造成压迫的损伤。那对于青少年来说呢，矫正不只是排齐牙齿，更要守护终生牙周的健康。那这款脱槽就兼顾了矫正效果和口腔养护，能够让矫正结果呢更加稳定、更加持久，有效避免了后期牙齿松动啊、反弹等一系列问题。
0: 刚才于主任给大家具体介绍了这球形脱槽在口腔护理、牙周保护方面，它有哪些的这个隐藏的优势哈。听了他的介绍，大家可能感受到，原来微派球形脱槽矫治器，它不仅舒适高效，还能够全方位的保护孩子的牙周健康。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做到了美观、效果、健康这三不耽误啊，非常适合正值发育期的青少年。我们说好的产品呢，也需要专业的技术和团队加持，这样呢才能够发挥出理想的效果。这也是家长选择矫正机构非常看重的一点。那有很多家长就疑惑了，为什么同样的矫治器，不同机构做出来的效果好像也是天差地别呢？其实啊，核心差距就在于机构的硬件设备水平、医师技术和经验。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这个于主任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固德口腔在微派球形脱槽项这个矫正项目上拥有哪些核心优势，那这些核心优势才能保障每一位孩子的矫正效果，具体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那无论是哪种矫治器呢，它总归只是一个工具，那治疗的方案的核心依赖精准的数据还有医生的专业判断。然后微派球形脱槽呢是属于高端数字化矫治的产品，对于机构硬件设备、医生技术水平还有临床经验、诊疗体系都有着极高的准入门槛，并不是所有口腔机构都能够精准的把控矫正效果。 首先呢，我们固德口腔拥有专业的国际化数字美学正畸中心，配备全套进口数字化正畸诊疗设备，可精准扫描牙齿数据，模拟矫正全过程，为球形脱槽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精准到 0.01 个微米。其次呢，我们正畸团队均是经过品牌官方专项的培训，认证上岗的专科医生，深耕青少年正畸呢非常多年，积累了海量的矫治案例，能够精准的适配不同牙列的一个畸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个矫正需求。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全流程诊疗体系，从术前数字化的一个检查，还有个性化方案的设计，然后到术中精准佩戴的调整，然后到术后的定期跟踪还有复查，长期有效的售后维护，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化精细化，依托机构强大的技术沉淀还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都能够稳稳发挥微派球形脱槽的技术优势，实现亲力矫正、高效矫正还有健康矫正，保证每一位青少年呢都能够收获稳定、美观、健康的一个矫正结果。
0: 的确啊，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在选择矫正器的时候啊，咱们要谨慎一点，因为要选择适合孩子的一些产品啊，这一点是挺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同样的矫治器呢，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医生做出来的效果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这就考量这个医疗机构它的硬件设备水平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医师的技术和经验是怎么样的。那这两点呢，也是咱们在选择矫正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重要两点啊。那关于牙齿矫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咱们在牙齿矫正的时候，不论是咱们成年人还是帮助孩子，牙齿矫正的时候，咱们要注意啊，除了选择这个矫正器之外呢，也别忘了要考量一下啊，这个医疗机构它的硬件设备以及医师的技术和经验，这都是咱们应该考虑的。那像刚才我们通过于主任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品牌官方认证机构和普通门诊的本质区别。先进的硬件设备、专业认证的医师、完善的售后跟踪，都是孩子矫正效果的坚实保障了。那很多家长呢，在选择矫牙机构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小型口腔门诊啊，产品单一，库存有什么矫治器，那就会意味着推荐什么。不会根据着孩子的牙齿情况、脸型啊、生活习惯个性化进行适配，很容易出现产品选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并不是孩子适配产品的情况。因为他们的矫正器呢，可能就那几种，那选择余地当然就会比较小，最终呢会影响矫正的效果。相信很多家长啊都听说过，咱们固德的正畸大超市，那这里面呢是。关于正畸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接下来想请于主任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正畸大超市到底能给矫牙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好吗？
4: 那正畸大超市呢，确实是我们数字化正畸中心的特色和优势。那我们董毅教授带领着我们一直保持初心，让不同经济水平家庭都能够体验到北大口腔的一个技术服务。那唯有保证产品的多样性，我们才能够满足不同治疗的需求。而搭建一个高水准的正畸大超市，对机构还有团队提出的要求会更高。那一般的机构呢，受限于医生的技术和水平，还有机构规模、进货成本，还有合作的渠道，正畸产品它会相对单一，无法覆盖所有的正畸需求。那接诊后呢，只能固守现有产品的推荐，不会结合患者的牙齿畸形程度，还有年龄，包括审美需求、生活的作息来定制方案，那极易造成过度的矫正、矫正适配性较差等一些问题。而我们团队打造的一站式正畸大超市，汇集了国内外优秀品牌，全品类的一个正畸的产品，涵盖着传统金属啊，还有陶瓷、球形托槽，包括各类的隐形矫治器等一些主流产品。那产品梯队非常完整，选择呢极其丰富。那我们与各大正畸品牌均为长期官方战略的合作，正品直供，货源稳定，从根源保障产品真伪和品质。而这个背后呢，需要机构有强大的实力支撑，备全各种各样的产品，还需要医生团队，还有熟悉掌握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型号的矫治器对应的工具和技术，更需要有强大的售后管理能力，针对不同的患者呢，追踪回访、适时引导。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先诊断后选品再定制方案的一个原则，完全以患者需求为核心，根据孩子的牙列数据、颌面条件、年龄特点，还有家长的诉求，匹配适合还有性价比高然后的一些产品，不强制推销，不盲目推荐高价的产品。同时呢，依托这种多产品的一个优势呢，把产品的渠道优势 让利给消费者，搭配资深正畸医生团队还有售后的保障，让家长呢花钱呢更加合理，享受更高的品质更专业的正畸服务。
3: 就有点像咱们买东西，比如说你去到了一个小店和一个去到了一个大商场，咱们选择的余地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哈。这也是正畸大超市它到底能给咱们脚牙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那可选择的余地更多，所以就像刚才于彬彬于主任所说的，让家长呢花合理的钱享受高品质更专业的正畸服务，这才是正规专业的口腔机构他所该有的初心了。那暑期正畸热潮马上来袭，市面上啊大大小小的口腔机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价格技术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很多家长呢不懂一些专业的知识，就很容易踩坑，被低价所套路，最终呢导致矫正效果差，反复返工，费时费力又费钱。那为了帮各位家长精准避坑，选对靠谱的机构和医生，最后呢我们也想请这个于主任啊给大家总结一下青少年正畸甄选标准，从专业的角度帮助我们大家全方位的来评估机构，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避开脚牙陷阱。于主任具体的给我们大家来提醒一下吧。
4: 好的，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重点留意这六个方面。第一呢，核查资质认证，优先选择具备正规医疗许可证正畸专科认证的机构，重点查看医生的学历和背景、专科的资质、行业的荣誉认证，这也是专业度的一个基础保障。第二点呢，就是看重医生的经验，那正畸呢是一门手艺活，优先选择从业年限更久、专注青少年正畸领域的医生，重点确认医生是否处理过大量与孩子相似的牙齿畸形的案例。第三呢，就是查看真实的案例，不仅要看前后对比效果，更要观察案例的牙齿排齐、颌面的改善、咬合调节的一个细节，判断医生的技术和审美的水平。第四呢，精细化评估矫正方案，正规医生会结合口哨数据、拍片结果、颌面条件来定制专属的一个方案，要确定方案适配孩子的情况，预判矫正周期和最终效果，拒绝模板化通用的一个方案。那第五呢，考察口碑与机构稳定性，优先选择十年以上长期稳定运营的大品牌机构，避免力量单薄的机构在激烈竞争中退市，导致后期复诊还有售后无安全保障。那第六点呢，检查硬件设施还有卫生的一个条件，确认机构拥有进口的数字化扫描设备，还有诊疗环境干净合规，有定期送检记录。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切勿盲目选择远低于市场价的低价矫正，性价比永远建立在专业还有正规包括安全的一个基础上，那综合评估后呢才能做选择，才能保障孩子的一个矫正效果。
3: 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刚才呢我们这个于主任给大家做的一些温馨提醒啊，还是比较全面的，也希望通过这些提醒呢让咱们家长朋友更好的帮助孩子来进行牙齿矫正，避免跳进坑里去哈。那关于说到这个牙齿矫正的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咱们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开始预约了，因为你现在预约，孩子一放假你就可以实施矫正方案了。那矫正低至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那具体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隐形矫治器啊，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它这个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治 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了。说完了隐形角质，我们再来说说托槽角质器啊。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介绍的微派球形托槽角质器，它的托槽呢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这一点呢是非常难得的。另外，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了，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贴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再来说说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普特托槽矫治器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啊！这也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我们说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这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了。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于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在选择牙齿矫正的时候，除了关注这个矫治器之外，咱们还要关注这个医疗机构它的硬件设备呀，包括医生他的资质和经验呀。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一款新型球形托槽，有着曲面屏的独特设计，佩戴舒适不磨嘴，矫正效率还高，效果呢堪比隐形矫治，还可以做到可预测可规划。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矫治器吗？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反复提及，也是我们的嘉宾给大家详细介绍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超，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于彬彬于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5: 好香呀，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俺错了呀，
7: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7: 大家快跑！
9: 我的媳妇
5: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朋友们，周二中午的12点，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关注到全程现在较为拥堵的路段，分别是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公园路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管张路从板湖东街到黄江环城路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及环城北路的西向东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家居大道东向西有700米左右的拥堵，以及景湖大道学府路附近东向西有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拥堵时长在1.5小时左右，各位关注。然后再看到翠珠路从长东路到长平公园路南向北方向300多米拥堵，十几分钟才过得去啊！这是全程情况。主城区今天整体通行压力不是很大，包括环城南路、管昌路、立交桥到雅园东路这里，东向西方向暂时缓行5到10分钟这样的一个距离，其他的话3-5分钟就可以过得去。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高速路段啊，高速路段现在就是珠三角环线高速、管深高速附近南向北方向可能有一个。我们看一下5分钟左右的拥堵，大概1公里左右啊，是一段缓行，所以整体的通行压力不是很大。今天全程啊，主要是一些个别路段较为拥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我们看一下今天路上周二啊，道路交通事故较多，各位还是要关注一下。比如说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方向，我们看一下，这又有交通事故发生啊，这一段就会导致就是新城路松山湖这一节啊，就有交通事故，所以今天事故稍微多了一些，各位要注意一下在路上行驶的交通安全问题哈。好嘞，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看看有哪些最新的事件是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我们稍后见，各位。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进。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直播时段，12点到1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跟大家今天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今天是6月30号啊，6月2026的脚步上半年啊，如果按照这个阳历公历是吧，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啊，明天就开启了七月份，12个月的一半就过完了，所以时间飞快啊。当然呢，今天呢开始，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周一的时候和周六日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了提示哈，就是2026年东莞的这个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从今天也就正式进行了，孩子们已经在考场上奋笔疾书了，一直到7月2号。所以为了营造整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呢，咱们市教育局呢也是做出了一些提醒，比如说有些考生那边我们就不说了，已经走进考场了，我们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好考出一个好成绩。那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咱们的全市市民朋友们在考试期间呢，咱们错峰出行啊，避开那个考点周边路段，尤其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送考的家长朋友们，理解大家的心情，咱们能早一点就提前一点啊，就是急停急下急走这样的一个原则，服从交警指挥，不鸣笛，不聚集围观，考试结束之后呢，按照学校的指引有序接送学生，不要在考点附近喧哗拥堵啊，共同去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对不对？然后还是那句话，因为马上就考试哈，考试过程当中呢，我们永远提示的就是咱们要看我们东莞市教育局发布的官方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创造良好的考试舆论氛围啊，让我们携手共建，为考生创造一个安全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实现平安中考的目标。当然这个我们也要做一下天气说明，因为这几天的这个天呢，就是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啊，今天呢有雷阵雨，局部可能还会有大雨啊，而且这个时段有的时候还竟赶上了什么时间呢，就是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期，也就是考试的这个去考试的路上啊。而且呢7月1号到2号也在考试期间，局部还是会有雷阵雨，但气温又较高，35度左右啊。所以整体上呢，中考期间是多云为主，午间容易出现，就是你刚考完那会儿，孩子们再去考试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啊，对交通可能有一个短暂的影响。而且呢，因为整体气温较高，体感也比较闷热啊，所以咱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密切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当然呢，这边我们也要跟大家、跟市民朋友们说一下，因为预测一下本周7月4号到7号，也就是周末了啊，整个周末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这点也各位注意一下。然后我们说一下，因为这几天呢雨水永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它突然来有多大，然后突然在哪儿来多少，所以呢原则上是这样的啊，根据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的规定呢，当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的时候，就是停课嘛，对不对？午停啊，停课。但是呢，这个规定不适用于统一考试啊，您就记住，这个是停课不停考的啊。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跟同学们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对准备啊，比如说雨具啊，防止这个像一些，比如说防止我们这个考试的证件文具被淋湿的那种

0: 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自觉遵守，听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途经考点周围呢，咱们禁止鸣笛啊，一起给考生营造一个安全、顺畅、宁静的考试环境。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啊，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这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啊。
1: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6: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5: 法律知识的普及，
6: 典型案例的探讨，
5: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做完了这方面关于中考提示之外呢，咱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关于法治内容提示的问题当中。严说法，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说说什么事儿呢？各位，哎呀，有的时候现在啊，我们拿河南南阳市这个叫蕲社县人民法院一起案例跟大家来说说看，是一起什么？是一起婚恋诈骗的案件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这对于婚恋诈骗案件做出了判决，各位，这个判的，你说婚恋，那就是又有什么意思？又有这个其中一方，不管男方女方啊，诈骗啦，这个骗彩礼啦，啊，那如果单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案件啊，一共7名被告被这个判刑啊，因为诈骗罪。这起多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件，源于一桩看似寻常的跨省相亲。婚事，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都很好啊，平时还愿意出去逛一逛、玩一玩，但问题就出现了。你想想，这是一个团伙作案呐。具体如何？咱们来说说这个新婚29天花38万娶来的妻子失联了的故事啊。当然，这不仅是个故事，更是一个事故啊！这个社旗县村民刘峰，他呢，当然这名字不是真名啊，咱也不暴露人家的真名字。他在家里做什么呢？就是在当地呢，有一家这个小的这个小油房啊。就是你说有钱吗？就是特别有钱也不至于，但是呢，吃穿也不愁啊，做点这个小生意。现在人自己有个小油房，对吧？那该有吃有喝啊，有小车有小房。这个整体生活还是可以的，那你不能说那我就得开宝马、开奔驰是吧？这个迈巴赫啊、大路虎才是成功人士，也没有到那个这个步骤和所谓的这种要求啊。人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范围之内达到一个平衡，对不对？但是呢，你看衣食无忧啊，家里整体上也有活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年过30了啊，但是还没有成婚，而立之年已过。按说呢，这已经算是用现在的话叫老登了啊。那尤其还在当地啊，在农村啊，也不能叫农村，在县里，对不对？那婚嫁难题就成了整个家里的心结，对吧？刘峰自己也说了，跟我同龄的人，那都不要说结婚了，这孩子啊，都来他们家小油房来打酱油了啊，都来打油了。那比他小的，人家这个时候呢，也都早早的结了婚啊，所以呢，他说在他们当地，对不对？像他这样30多还没结婚的时候，他比较少，然后他妈妈呢也比较生气，有的时候经常会因为这个产生一些家庭不必要的矛盾啊，就是怎么你怎么天天啊，你也不结婚，你在干嘛？怎么怎么，就是总会家里就是这样的啊，到了这个年龄啊，没有结婚。

对吧，自然就会被催。然后呢很多矛盾，因为家里你看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那不愁吃不愁喝啊，那自然这矛盾点就总就集中到了这个婚姻大事上面，对吧。所以呢老是这么说，刘峰也孝顺，他自己其实一是觉得自己也该结婚啊，可能就是因为比较社交圈的比较窄啊，或者说各类原因吧，没有找到合适的啊，然后父母又催，他就想着也能赶快结就赶快把这婚给结了。但是这不是说你想赶快就赶快，你得有人结婚啊，对不对。所以呢他也就做出这个留意啊，他做这个留意他妈更着急啊。所以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的母亲呢，现在老人也都玩短视频是吧，你会发现老人这手上这短视频比你拍的都好，哈哈，有这种情况。这刘峰的母亲呢就刷到了一个本地婚恋中介的短视频广告啊，这就推荐了，是不是还单身啊，啊，是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怎么样啊，就是各类这种推荐啊，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刷到了以后啊，这刘峰的母亲他对于这些问题，那他就以为就是正常的中介嘛，就跟人家进行了这个留言啊，对方也就跟刘峰的母亲进行了沟通。对方说是这样的，我们呢你看到我们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全国性的平台啊，他在当地不好找，那我们可以给他介绍一些这个外地的女性来进行相亲。为什么呢？因为呢整体上的话你这个条件也不错啊，然后呢外地吧把视野拉开之后呢成功率也较高啊，我们可以选择性更多。那刘峰的母亲说，哎，其实找个外地的也行，对不对，都这么大了，赶紧把婚事了结了了就行。然后就跟这个中介开始进行了沟通啊，就是开始让人帮着找一找。但其实这种事你说找一个相亲机构，找个中介给钱让你介绍介绍，这也是人之常情，对吧。你说去相个亲，是这样的，因为岁数大了你的社交圈子越来越窄，这是事实，对吧。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这种相亲啊也是一个成年之后的相亲市场的很好的一个选择吧，对不对。那这样啊，没过多久中介呢就真给刘峰的母亲推荐了一位女孩子。而且你想想，这刘峰已经30多了啊，那中介给刘峰或者给刘峰的母亲吧推荐的是一个23岁的啊这个贵州女子，我们取名就叫小美，贵州的。然后说了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人当地呢有当地的风俗和习惯，就如果说想去见面结婚呢，就是我们先不说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啊，就是照片先给你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可以往下聊，对吧，比如说你也愿意，那先告诉你人家是要收彩礼的，而且人家那个彩礼最少20多万啊，然后跟小美那边说，小美基本上就是认可26万这样左右的一个彩礼的要求。如果你觉得26万这个彩礼你们能接受，那咱们就到时候跟人家见个面，或者说这个看看合不合适，然后再把后面的聊一聊，看看双方有没有这个眼缘啊。那刘峰的母亲啊看了照片啊，觉得这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啊，然后相貌也比较清秀，举止也大方，就觉得这个刘峰的母亲非常满意。然后呢就给刘峰看，刘峰呢也很满意啊，然后啊提出这26万彩礼的要求之后呢，为了促成这个婚事啊，觉得也挺满意的。所以刘家呢你说在县城里面，对吧，本来也就是个正常小家庭，拿出这20多万来已经是掏空了他们的积蓄了啊，但是觉得不错呀，对吧，那就该接了，都到这个时候了，对吧，不能守着钱过日子呀，人就掏空了这26万啊，远赴贵州相亲。结果去了以后真发现啊，跟照片上没什么太大区别。小美呢样貌还确实比较清秀啊，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也都挺好啊。在交谈过程中，当然这个小美呢就是附和应答，这种事情一般都知道有个家里的长辈，对不对，来帮着这个比如说聊一聊啊这个介绍介绍啊。在整个交谈过程当中啊，是小美的哥哥啊全程代为沟通的。这个也正常，对吧，一般这种像这种介绍的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见面呢，也都是有一个家里的一个主管或者一个管事的，是不是。然后呢就是都是小美的哥哥全程代为沟通的。然后小美呢当然也在现场，说什么呢，他比如说他也附和，他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啊，刘峰跟母亲也去了。那双方呢其实就是这刘峰这家的看上人家小美了啊，
然后女方呢也说，既然彩礼能给，然后呢感觉刘峰也还行，是吧？在当地呢也人家有个正经工作啊，收入也可以，就是在当地也算是这个能吃得起喝得足的，是不是？啊，也不见得说非得付了很多债，到时候很麻烦啊。双方很快呢就达成了这个成婚的意向啊。按说到这儿，26万彩礼，这我们只能说这个不低。但是啊，这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对吧？那有的家庭这不是彩礼，这个月收入就二三十万的也有，对吧？那也有的就这个一年都挣不了二三十万的也有，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对吧？那其实你决定你答应人这个数了，那婚约这双方都已经觉得没什么问题，达成了结婚意向啊，就马上就定日子看日子吧，是吧？结果啊，就是在这个婚约即将敲定之际啊，这作为中介这一方突然间又找到了刘峰的家里面，说是这样的，想要结婚得再加12万元的中介服务费。为什么呢？因为呢女方这边比较远，他们那边26万，那他中间要去打点的环节还比较多啊，因为他这个姑娘也不是他们直接介绍的，也是贵州那边给他介绍的啊。那突如其来本来是26万，对吧？突然间又再加12万，那这突然起来的这高额的费用呢，让刘家人是压力倍增。但是问题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想着让孩子赶紧结婚，那没办法呀，那人家看上了，那就去借钱呗。然后一家人就四处借钱啊，还好这还算是就是结婚之前啊，最终结清了这38万的彩礼及中介服务费。也签订了一个书面协议啊，那定下来了，女方也同意了，中介也签了协议了啊，人就回了河南了，回当地了。回了之后呢，刘峰跟小美就顺利登记结婚了啊。那这事儿钱花了，如果说尘埃落定了啊，也不妨是一桩这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啊。刘家人呢，确实也是这个，又是伴舞金、摆酒席，对小美啊也是照料有加。可是，问题就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婚礼之后第29天，也就是一个月，小美独自外出逛街之后，便彻底失联，再也没有回来啊！各位，您说这事儿？相亲层面我们讲完了，但背后这个迷雾背后哈是怎样的一个骗局呢？咱们一会儿详细跟您说。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8: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9: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8: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9: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

0: 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0: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案例啊，这案例呢，闪婚的一个诈骗。为什么说诈骗呢？结婚登记29天之后啊，这小美，也就是相亲结婚的女方哈，在独自外出逛街之后呢，便失联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开始在打电话不接，刘峰还觉得是不是媳妇生气了啊？那叫媳妇没问题，人领证了呀，对吧？五金也给了，彩礼也给了30多万呢，人这个小油房把这个钱都掏出去了啊。但是呢，再联系不上人，对不对？一天联系不上，那刘峰肯定是觉得有异常了。那也不觉得，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现在没有想着说，这不老婆是不是跑了，没这个诈骗，他想的就可能就是不是出事了，万一，对不对？媳妇万一真的是失踪了啊，那不更难受吗？是不是？人家没觉得这29天过得有什么问题，对吧？过得挺好的，所以就立马报警求助了。那警方呢，根据这个办案经验啊，判断这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口走失案件。你说现在绑架成年女性的案件不多啊，而且他也没有明显，当地也没有这样的，是吧？那一看就是，那就先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因为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嘛，本来说你这个是一问啊、哦、刚结婚29天啊、哦、刚给的彩礼啊、哦、贵州女孩又是从外地来的啊，这警方心里就有点数了。为什么？因为类似的案件啊他们也办过啊，就为了查清失联背后的真相，民警呢就从资金流向、人员身份这2条线索同步开始了侦查。然后咱们也说了，不是转了38万过去吗？这个26万的彩礼，12万的中介服务费啊。然后这个转账记录显示啊，刘峰支付的这38万元，其实他并没有进入到中介的对公账户里面，而是全部转入到了贵州男子邓雄他的个人账户里面。然后这个钱呢到账之后很快就被拆分转了出来，那邓雄呢就将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了个人消费啊，然后呢又向这个小美转账了4万块钱，就是他把这36万拿到手之后呢啊，这个邓雄，然后呢他先给这个女方啊，就这个你叫人家男方的老婆也好，或者这个当事人这个女方啊，这个他的伙伴也好，先给这个小美转了4万，然后他又分了5笔，转了6万，剩下的16万自己买了一辆轿车啊，其余的钱这都自己挥霍掉了啊。然后啊，随着这个调查的持续推进，警方发现小美对外谎称自己是单身无负担，其实呢，她自己有一个儿子啊。而此前咱们说了，出面洽谈婚事的这个哥哥，其实啊，这个以及刚才我们说这个邓雄，邓雄是谁啊？邓雄其实也在这里面出现过。他是谁？他是说他是表哥，在婚宴上他出现过，他自称是这个小美的表哥啊。而这个所谓的哥哥表哥，实际上跟这小美呢压根没有任何亲属关系。那你说不对啊？男方说了，对吧？那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当地办的酒席，女方家也来了不少人的呀。那这些人都是谁呢？啊，这些人啊都是他们雇的演员啊，你没听错，都是这个所谓的哥哥找来的临时群演，一天200块，还能吃顿饭，吃完就可以走。哎呦，你到这儿，因为通过这个转账线路，对不对？一看这个钱啊，流向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案情就明了了。警方迅速赶赴贵州，对邓雄等人进行了抓捕，把这些人抓了。这个诈骗的套路也就逐渐清晰了啊！这中介公司呢，先是就是借助短视频平台来招揽一些大龄单身男性啊，就是通过精准推流，男性单身啊，这25+到35+啊，甚至到45+这个年龄阶段，25都没有，就是30到45+这个阶段啊，然后呢，再去给这些男性啊物色适配的女性充当相亲对象，然后再完成这个从谈见面彩礼到婚后跑路的一系列流程。这个呢都是他提前预设好的套路啊。他
这个所谓的这个哥哥啊，这个、哥哥叫陈荣，他呢就是经常他要劝那些已经离婚的或者单身的或者离异的这种女性来给他当演员，然后他给人钱啊，一笔就拿好几万。嗯，就比如说这个小美就拿彩礼的大头，他们几个人一个人分几千几万的情况都有。那当然这小美也被抓了，小美自己说了，她为什么跟这个邓雄上了贼船啊？因为呢她现在是自己带娃，所以经济呢稍微比较窘迫，然后呢她本来想着是拿了这26万的彩礼婚后生活一年再借机离开。本来想着他们其实你刚才说了，那他立马就待了2多天他就跑路了，那这个套路不就被发现了吗？对的，所以人家本来预备的是一年时间，26万的彩礼给这个女的拿大头，比如说给你20万或者给你10几万，然后呢你跟这男的过一年，过了以后你可以说这个这对吧，事实婚姻关系已经存在了，你一年多了，那谁还能想着查这个婚姻诈骗呢？你最多可以说是感情不和，那闹离婚。那闹离婚，咱也知道，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给了彩礼，给付彩礼之后，那你让人退还。但是呢，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对吧？那对于这彩礼这部分的内容呢，如果说人家形成了事实这种长期稳定的生活关系啊，那这些彩礼的话，那就要酌情了，对不对？那你基本上一年多，这种生活如果用于共同花销，基本上退不了太多钱，对吧？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儿了？就出在这儿了。他们想着本来最少是生活一年的，那为什么这回这小美过了20多天就回来了呢？原因呢，是因为特别有意思一点，她在那儿待了20多天之后，她跟这个邓雄联系，就是找邓雄要钱，因为这笔钱她没拿着，在邓雄那边，因为邓雄冒充她的哥哥呀，对吧？就跟她那个出面的哥哥啊，然后她只拿了这4万块钱，一开始给了她这个4万。然后再联系邓雄就联系不上了，那他觉得他亏了呀，对吧？那他觉得他是被骗了啊，这两头骗，这个小美觉得自己被骗了，所以他在仓促离开。但他这一仓促离开，那这个整个事件就全暴露了啊，是这么回事。他就是说因为联系不上邓雄，就越想心里越着急，就一种他把我卖了的感觉啊，我就真成了在那儿结婚的那个人了。这个东西啊，这种套路你看看，你说他算不算拐卖？哎呀，就是那到底他们算不算同伙呢？是吧？好像都是为了各自利益啊。最终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做出了判决啊，主犯邓雄啊以及陈荣，就是刚才说的表哥和亲，这个所谓的亲哥啊，当然都是假的，因犯诈骗罪被。

0: 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7年，小美因为被判诈骗罪啊，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其余的4名被告呢，被判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所以这种啊，为什么刚才我们一提到，你还记得志威说了吗？说警方啊，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好像不是一个人口失踪简单案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警方说了，他们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现类似这种非法跨省相亲案件，它绝对不止一件。那目前呢，他们正在和贵州多地警方来进行联合联动，全力对该领域开展深挖彻查。所以啊，尤其是这种，当然相亲找到一个合适的伙伴啊，伴侣共走余生，我们觉得这事儿无可厚非啊，我们还算美好祝福。但千万要注意，千万别被骗了。尤其是这种啊，像所谓的有人出面帮你去解决，要高额彩礼啊，那您还得稍微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这小美不跑路，她真的跟这男方在一起生活1年甚至更长时间再去离开的时候，那您觉得到时候你说她是诈骗还成立吗？可能大家都不会往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思考的是如何啊，去打这个离婚官司的问题了，对不对？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但这事儿，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人家真跟你过日子，跟你过个一年半年的，再两年的，然后再离开，就成了一个这所谓的离婚纠纷了，对吧？那你说给他定义为诈骗，好像就是这个问题，除非有线索啊。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套路，对吧？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其实都有心里有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不少的地区呢，受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但这个传统观念，我们都要打上一个引号啊。这个高额彩礼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传统观念，对吧？那传统观念给彩礼这件事儿，对不对？嫁妆彩礼是婚俗啊，我们叫民约，这都没问题。但高额彩礼到底是不是传统观念呢？对吧？还是陋习呢？啊，你要说是传统这个词儿，你往上倒，你是哪个朝代就流行结婚、嫁女、娶妻，是不是？必须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呢，是吧？所以，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就是尤其是前些年吧，这两年我们知道，咱们有相应一些倡导啊和移风易俗的这个文件啊，确实有些地区还存在着高额彩礼屡见不鲜的这种现象啊，以此为幌子的婚恋诈骗，就因为有市场、有前景、有利可图啊，就导致这类纠纷和风险的发生。所以啊，这里面就真的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觉得还是要理性看待彩礼。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真的是比如说过了两年了，过了一年了，人家给你起诉离婚，要求退还彩礼，能不能呢？这其实我们之前都跟大家去说到过。因为首先，司法里面是明确规定了，就是禁止借这个婚姻去索取财物的，对吧？彩礼是否合适，是否处于正常的范围，这都是要法院到时候去酌情进行考量的。比如说参考双方当地的习俗、彩礼的数额、交付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双方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且共同生活了，那在离婚的时候一方提出返还彩礼的请求，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这就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人家骗子也不傻，人骗子也读法律了，就是意思我先跟你过，我真跟你过，跟你过一年过两年，那人家夫妻感情不和，你还不能让人离婚了，对不对啊？但这里面也有个情况，就如果说你们只是过了一年也没孩子，然后你就离婚了，然后当时彩礼给的又比较高啊，如就这种情况，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彩礼数额又比较高，那这时候法院其实也会综合考量彩礼的数额以及共同生活和孕育情况还有双方过错情况来确定是否要返还彩礼以及返还彩礼的比例啊，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啊。所以这是这个彩礼的问题，就离婚之后可不可以要这个彩礼的问题。但今年的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里面其实也关于这块深化乡村文明建设、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首次也提出了，就是省级毗邻地区联动整治概念。啥意思啊？就是不再限制于一个省，而是通过建立一个跨省沟通协商机制来确定统一的治理标准，遏制不断攀比不断提高的彩礼的风气啊，比如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贷款和就业扶持上面的激励政策。同时，很多地方把拒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群众自治性的组织的作用啊。你看，从根本上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所以啊，幸福生活是需要保障的啊，但是掏空一个家庭的保障是否合适合理，现在这个问题都要归到是否合法上面了，就值得我们一起共同思考了，对吧？我觉得更多的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还是相依为伴、相互扶持、共同创造，那这情才比金坚啊，你说是不是？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聊这么多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操作，这些习惯当中有的是对车辆有利的，有的是对车辆有害的。虽然短期内有些坏习惯对车辆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日积月累，坏习惯不仅会缩短爱车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开车打死方向，甚至不听到触底碰撞的声音不罢休，是有些朋友的坏习惯。但是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开车的时候遇到减速带，不少朋友习惯单轮过，以此来减少对车辆的损伤，但是这是错的，因为长期如此过减速带或者停车在马路牙子上，会对车架造成扭曲，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车门的闭合。有的朋友经常下车不关空调直接熄火，殊不知这样做十分伤车。正确的做法是在熄火之前就先把空调关了，不然再开车的时候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对发动机造成损害。雨水经常会把车辆的尘土冲刷掉，雨过天晴之后为什么还要洗车呢？因为雨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会吸附空气中的化学杂质，形成腐蚀车漆的物质，雨雪后不洗车会加速车漆腐蚀老化。很多朋友总是等到燃油警示灯提醒才知道该加油了，电喷汽车的燃油泵全部是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每次都等到用完了才加油，非常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烧毁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坏毛病。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238米，缓行994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3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0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那再次提醒各位，近期呢天气呢这个天雨路滑，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遵守交通规则，确保交通安全。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啊，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欢迎各位呢踊跃的参与，和旭峰一起来聊聊这些车的话题啊。参与的方法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在目前的国内车市呢，纯电车型已经是成为小型车市场的主流选择，他们在销量上呢，把燃油小型车呢远远是甩在身后，性能表现均衡和出行成本比较低，是这类车型的核心的卖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选取四款车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啊。这四款车呢分别是2025款的极狐 T1， 还有呢2025款的 Firefly 萤火虫，以及呢2025款的吉利星愿和2023款的江淮 EV3 啊，这四款车型。通过详细的对比呢，我们来看看哪款车型的实用性表现是更加全面的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内舒适性方面，那除了 Firefly 萤火虫之外呢，另外的三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没有配备呢中间头枕。此外呢，吉利星愿的后排头枕不可调节，功能性表现呢一般。相比之下呢，这个 Firefly 萤火虫在四款车型当中表现是最好的，不仅后排配备了三个头枕，还都支持呢上下调节。那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开启方式是相同的，都是采用上掀式的设计。从这个测试情况来看呢，在驾驶过程当中，四款车型的前排中央扶手都可以为驾驶者手肘啊提供有效的支撑。那么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吉利星愿的表现相对更好，测试数值是280毫米。那 Firefly 萤火虫的测试成绩相对来说要弱一点。方向盘角度调节方面的极狐的 T1 和吉利星愿是以较大优势胜出，相比之下呢 EV3 表现一般，方向盘上下可调节的角度呢仅仅只有5.8度，不及另外的三款车型。那么方向盘前后调节方面呢， Firefly 萤火虫在四款车型当中表现是最佳的啊，吉利星愿和 EV3 都不支持前后调节。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18，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和大家推出这些新车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啊和大家分享。那孩子们期待的暑期生活就快到了，大家是不是做好了出行准备了？现在出门在外呢，真的是最怕手机没电，不管是长途短途，那么充电宝呢一定是要准备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叫幻享 S19 移动充电宝，响是响声的响啊。那么小巧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轻便好携带，10000毫安的大容量充电很快啊，充满2到3部手机呢都没问题。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呢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啊。不仅是拥有清晰的 3C 认证，还有呢这个溯源二维码，带上飞机啊高铁啊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价格呢也很给力，官旗要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呢我们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幻享呢是咱们的合作的老朋友了，这次给大家挑选的是 S19， 纸巾大小的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的线条，奶白加暖橙撞色，元气又吸睛，颜值高到像一件复古的配饰啊。重量仅有189克，日常通行揣在

兜里啊，或者是出门的这个放包里面都是毫无负担啊。那买充电宝呢，安全合规是第一要义。那幻想的这款充电宝呢，采用的是高性能的聚合物的电芯，充电呢不会发烫，长时间使用也是稳定可靠的啊。它还有电量数显，那剩多少电量呢，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那充电速度很快，支持华为的 22.5W 的超级快充和苹果 PD20W 的快充。那充电速度呢真的很快啊，而且它体积虽小，但是有着10000毫安的大容量，可以同时充4台电子设备。除了自带两个双向的快充口之外呢，还配置了抽拉啊这个充电线设计，一头是 Type-C 接口，一头是苹果充电器的接口啊。那么不充电的时候呢，直接收纳成一个小巧的挂绳，防丢又好拿。像手机啊、耳机啊、平板啦，这些都是可以充。出门甚至不需要再带充电线啊，这个非常的方便啊。那称得上是出差旅游的必备，拥有 3C 标志认证，那飞机高铁都能携带，价格呢更是给力，官旗卖到164一个啊，但今天我们的品牌呢直发到手只要79块钱。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建议早点换上啊。那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异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咨询有深度，
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3: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1: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1: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1: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8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淘车有套。我们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几款纯电小型车啊，分别是2025款的极狐 T1， 还有呢2025款的 Firefly 萤火虫，以及呢2025款的吉利星越，2023款的江淮 EV3。 刚才呢分享了他们的车内舒适性的配置测试对比。那接下来在充电接口方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三个 USB 接口，整体表现中规中矩。 Firefly 萤火虫仅提供 Type-C 的接口，兼容性呢相对来说差一点。此外呢，除了极狐 T1 和吉利星越之外呢，另外两款车型都是配备了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可以满足日常用电的需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内储物空间的对比。对于车内使用空间的测试呢，只是针对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呢像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啊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测试方法是将一些固定的物品全部放置在前排的各个储物空间之内，通过固定物品的放置情况来判断车辆它的储物空间的表现。那么测试选定的固定物品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啊、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一把折叠伞，以及呢一包常规尺寸的抽纸。那么车内储物空间方面的四款车型整体表现呢都是令人比较满意的啊。经过实测呢，极狐 T1 和吉利星越表现相对最好啊。那么这些固定物品除了墨镜之外呢，其他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进行摆放。那 Firefly 萤火虫是墨镜和挎包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 EV3 呢是墨镜和一瓶矿泉水没有适合的这种位置去摆放。另外在杯架测试当中呢，这个极狐 T1 的杯架数量是4个，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略显遗憾的是其所有杯架都没有配备这个限位器。Firefly

萤火虫和翼蚊三的不足之处呢，在于杯架数量较少啊，仅配备前排的一个杯架。那么在后备箱方面的四款车型的内部造型都是比较的规整。那整体来看呢，实测吉利星越和翼蚊三的整体表现相对更好，四项测试呢成绩都是超过了这个同级别车的测试和均值。相比之下呢，极狐 T1 还有提升的空间，有两项数据呢低于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而这个后备箱内的这个垂直高度和测试均值呢相差也是比较大的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水，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好的，13:47，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一到呢，皮肤出油量飙升，毛孔大，闭口痘痘就是接二连三的冒出来啊！说白了就是水油失衡，得从基底把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SK2 的神仙水，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品牌方呢给出少量的运损清仓。那运输过程中的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是完好无损，特价只要299元，错过呢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 SK2 的神仙水，它里面含有核心成分 Pitara， 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爱出油长闭口用它呢准没错。坚持用一段时间的剃区出油会明显的减少，闭口呢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滑溜溜的啊。那么它多种肤质适用，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敏感肌用用着也很稳定。换季烂脸熬夜爆痘屏障脆弱，用它呢准没错。平常呢我熬夜之后呢用它湿敷3分钟，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会好很多，毛孔都细腻不少啊。它的味道呢略微有些发酸的这个发酵的酸味啊，那倒出来液体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每次到3-5滴在手心上呢全脸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呢完全吸收为止。那皮肤状态不好的可以重复操作2-3次，长期用下来呢脸不仅水润还光滑细腻，皮肤呢会变得更加的水润光滑。之前呢觉得贵，一直犹豫没有入手的朋友呢真的要抓住好这次机会啊。运损版只是包装盒有一点磕碰，但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呢完全不影响。230毫升的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续行是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继续来关注这四款车的对比啊。车内视野测试方面呢，这个实测过程当中，翼维3在前方最近的视野测距表现更加的优秀啊，只有1.25米。在内后视镜的最近视野距离测试当中， Firefly 的萤火虫凭借呢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的优势拔得头筹。另外，驻车辅助配置方面呢，在前驻车雷达的测试当中，吉利星越和翼维3没有配备前雷达，所以呢，他们没有数据啊。那 Firefly 萤火虫最远探测距离达到0.995米，雷达功率表现是以微弱优势领先。最近提示距离方面呢 ，Firefly 萤火虫的测试成绩和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更加接近，表现相对更好。那后驻车雷达测试当中，除了 Firefly 萤火虫之外呢，另外的三款车型最远探测距离都是超过了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所以说综合来看呢，本期参与到对比的四款纯电小型车在实用性方面都是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极狐T1在杯架数量方面表现不足， Firefly 萤火虫在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和最小转弯直径方面的表现出色，吉利星越呢在后备箱数据方面的可圈可点，翼维3呢拥有四款车型当中呢应该说是最佳的前方最近视野距离。四款车型虽然都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对于日常使用呢影响不大，消费者可以放心的购买。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点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玉华路到学院路这块呢是拥堵441米，缓行12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25分钟。另外呢，在白马中心路呢东向北，从燕子街到天安一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4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1分钟。学前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1公里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火星电台一首宝贝风课，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周二愉快。六月的最后一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今天又要统一的那个格式？七月，请对我们好一点。反正就希望每一天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啊。那在六月的最后一天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暑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地方啊。
1: 好，
0: 那现在暑假啊，带着孩子去新疆啊，让孩子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的绿野仙踪。7月14日-7月23日，广电主持燕青小路邀您同游，全程是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而且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全程的旅拍啊。
1: 好，那么另外呢，这个7月底和8月初呢，将会为您开启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像齐云山景区夜景，还有横江竹筏漂流，以及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以及浮梁古县衙、灵山和望仙谷，双高六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去了解详情。
0: 是的，因为暑期我们的团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好像峰哥也有一个团在宣传。
1: 对，7月25日内蒙古，但是呢这个目前还不知道。
0: 但是大家都可以多了解。
1: 对对对
0: 啊，发送旅行啊旅游到我们电公众那个公众号就行了哈。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带队的这些团啊，咱们去的也放心。而且呢这个旅途中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手机。那手机不能缺少的是啥？充电宝。
1: 对对对对
0: 那旅行必须要带一个充电宝，幻想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了，今天给大家挑选的 S19，只有纸巾那么的大小啊，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线条，奶白加暖橙撞色，元气又吸睛，那像是一件复古的配饰一样，重量只有189克，日常通勤揣兜里，出门旅行放包里是毫无负担啊。买充电宝安全合规是第一要义，幻想这款充电宝是高聚能性的聚合物电芯，充电不发烫，长时间呢稳定可靠，而且有电量数显，剩多少电啊，这一目了然，支持华为22.5万超级快充和苹果 PD 25瓦的快充，充电速度非常快，1万毫安大容量，可同时充4台电子设备，一头 Type-C 的接口，一头是苹果充电的接口，不充电的时候收纳成一个小巧的挂绳，非常好拿。手机、耳机、平板都可以充，而且出门甚至不需要再带充电线啊，实在是方便。拥有 3C 认证标识，飞机高铁都能携带，价格更是给力啊，官旗要卖164块钱一个，今天咱们品牌直发到手价79啊，暑期马上就到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赶紧早点备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啊。
1: 好了吗，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神仙水，这是官方230毫升正装啊，品牌方呢给出少有的运损清仓款，运输过程中呢这个包装盒是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只要299元，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SK2 神仙水，它里面含有核心成分叫 Pitara 啊，那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是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常呢爱出油和长闭口的朋友呢，用它是准没错的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T区出油会明显的减少，闭口呢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是滑溜溜的。那多种肤质适用啊，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呢敏感肌用，用着也很稳定啊。换季像烂脸和这个熬夜爆痘啊，屏障脆弱啊，这些朋友们呢用它都没错啊。 熬夜之后呢，用它湿敷三分钟，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会好很多，而且毛孔都是细腻了不少。它的味道略有这个发酵的酸味啊，那倒出来液体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啊，吸收很快。每次呢倒3到5滴在手心，全脸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呢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不好的可以重复操作2到3次，长期用下来呢，这个脸不仅是水润，而且还光滑细嫩，皮肤呢同样的是更加的光洁啊。之前呢很多朋友觉得贵，一直呢没有犹豫一直犹豫没有入手，这些朋友们呢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运损版只是包装盒有点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呢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呢完全不影响。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299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

0: 好，一首来自陈粒的小半，继续回来我们周二也是2026六月份最后一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1: 好，
0: 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你看这直播间昨天没有开啊，今天这个明显的感觉就啊，
1: 人气低迷。
0: 对，因为我们这个需要每天都要坚持哈，是这样。

0: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直播间里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啊。
1: 嗯，
0: 咱们呢继续来说说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玩。
1: 哎，我们今天去这个绍兴下面的一个地方。上次你不是去了绍兴吗？
0: 嗯，
1: 对吧？
0: 哎，
1: 这个大家都会呢想到温柔的江南水乡和笔墨飞剑的鲁迅故里。
0: 嗯，
1: 还有那壶叫酒过三巡鲜衣怒马的女儿红，对吧？
0: 哦，
1: 但是绍兴呢不止于此啊。在它的碧世的山水之间，有一条把中国人的浪漫写进来的叫唐诗之路啊。
0: 嗯嗯，
1: 这条路呢是位于浙江省东部，从绍兴萧山到曹娥江天台山啊，全长是190公里。像李白、白居易、杜甫这些400多位诗人到这儿呢，是写下过千古绝句的啊。
0: 嗯，是的是的。欢迎我们红叶飘飘啊，感谢这位老听友的关注啊。是的，这里就是107.5，我还是那个小珍啊。
1: 嗯，
0: 就一直没变过。
1: 对，
0: 那说这里呢是一座充满了侠气的山水小城，当褪去了风花雪月之后呢，这里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自在洒脱。
1: 嗯，
0: 这里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那就是绍兴新昌。
1: 对，新鲜的新，昌盛的昌啊。
0: 嗯，
1: 这是一座把文人墨客呢通通折服的浙东小城。
0: 嗯，
1: 李白呢在这儿写下过壮丽的梦游天母吟留别，白居易也是笔墨一挥呢写下了卧州天母为眉目啊，杜甫更是用欲罢不能忘来表达离愁啊。
0: 哦，而在这个唐诗的浪漫底色的衬托之下，新昌更是绍兴的山水圣地。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上次就真的是很想去新昌来着。
1: 对吧？哦，
0: 对，但是
1: 挨得不远是吧？
0: 对，但是还是需要换一个地方啊。
1: 哦，
0: 就是还是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
1: 嗯，
0: 那新昌真的挺多好吃的啊。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这里溪流遍布，随意的走进一座避世的村落哈。
1: 嗯，
0: 就能有那种武侠片里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仙侠新昌是现实版的泼墨山水画啊。新昌的山水呢是灵秀壮阔，从李白诗里面的天母山到怪石峭壁的川岩十九峰，飞流直下3000尺的白丈岩，再到浙江第一大佛的这个大佛寺啊，处处都是一幅山水画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夏天的山间野趣呢是疗愈身心，像什么竹筏泛舟啊，还有呢这个彩水嬉戏呀，另外呢这个青山绿水，峰峦叠嶂，碧水如镜啊，直接把夏天的这种浮躁呢全部都抹平了啊。嗯，
0: 是的。那么我们也欢迎 ANA 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然后有朋友说好久没在抖音看我们直播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周末没节目哈，首先，然后昨天周一没有开直播啊，也确实是有3天的时间了哈。
1: 嗯，
0: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是每天都会开直播，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直播间首先，然后进我们的粉丝群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新昌啊，它是以清幽的山水和古村落闻名啊。因为古村落都非常隐匿哈。
1: 对，
0: 什么梅渚，还有呢斑竹、下岩背这些古村啊。
1: 嗯，
0: 全都是位于清玄幽静的这些山谷里面啊。
1: 嗯，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是。
0: 嗯，
1: 而且刚才小珍也说到说这个新昌的这个碳水和糯叽叽小吃，
0: 哎，真的好吃，
1: 遍地都是啊。
0: 嗯，
1: 说这个它是打败了我们说到的
0: 嵊州，
1: 昨天说到的缙云，
0: 对，
1: 稳居浙江传统小吃的这个首位啊。
0: 我那时候虽然没去新昌，
1: 但听说了是吧，
0: 我还专门在那个绍兴找新昌小吃。
1: 是不是？
0: 对，我也吃了一下。
1: 嗯，
0: 因为那个时间有点赶啊，然后就想着如果再折腾就有点累了，说下次吧。
1: 嗯，
0: 因为你去一个地方旅行你总得留一点遗憾。
1: 对对对，
0: 你有一个理由下次再去嘛。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吃一下啊。
0: 嗯，
1: 一碗年糕啊，一笼玉饺啊，一锅羊骨头，还有这个一张货拉头啊，这个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让人吃到叫扶墙出。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
1: 嗯，
0: 咱们这个绍兴新昌啊，这里有什么样好玩的好吃的。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咱们先来听首歌，来自黄莺的一首阿莫阿依哈。那稍后接着跟您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

天，温度在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7度到34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好，一首张学友的《偷心》啊，继续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绍兴新昌这个地方哈。独步天下说，哇，你们直播间都能穿这个
1: 外套，
0: 外套啊，
1: 那必须的。
0: 我们直播间20度以下啊，
1: 对，不穿外套我们就
0: 嘎了，是吗？就冻感冒了哈。所以说呢，还是需要好好保重自己，不然怎么跟大家做节目嘛，对不对？好，既然说了新昌山水好景啊，穿越仙侠秘境，
1: 对，
0: 咱们就来说说它都有什么好玩的这些美景。
1: 首先就是川岩十九峰，岩是岩石的岩啊。在新昌呢，这个最有武侠气质的就是属这个川岩十九峰，像什么笑傲江湖啊、绣春刀啊，对不对？这一众武侠剧都在这儿取过景。还藏着一家顶级的叫隐奢酒店啊，这是国内的第二家这个酒店啊，就坐落在景区之内啊，独享着旖旎的峡谷风光啊。所以呢，它是因为这个独特的叫丹霞风貌啊，是闻名遐迩啊。既有漓江之美，也有桂林之秀和雁荡之奇。山因水而巍峨，水因山而秀美，所以呢，山水相应啊，就有了大自然的这个名利啊。
0: 整个景区呢是分为川岩十九峰、千丈幽谷啊，还有这个重阳宫等等，
1: 对对对，
0: 是峰峦叠嶂之间呢拔地而起的石峰，耸立无边的天际哈，非常非常的有气势。
1: 对，听到这个重阳就想起了王重阳啊，所以呢，就是武侠故事里面的仙侠秘境啊。那接着就是天母山了。这个母呢是我们也就是说姥姥的姥字啊，但是在读母啊。一座天母山的半部全唐诗，诗仙李白的一首叫梦游天母吟留别啊，什么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啊，就那个啊。让新昌成为浙东唐诗之路的这个 C 位啊，所以呢，很多历代的文人墨客对他的向往是只深不浅啊。
0: 对，至此呢，江南不再只有小桥流水的柔情，也有气壮山河的广阔。
1: 对对对，
0: 连绵起伏的群山，还有这个苍翠欲滴的浓绿，晨间呢没来得及散尽的雾气和淡雅的像淡雅的丝绸一样啊，还有那一缕缕穿过山间的阳光啊。所以说每一帧呢都美得宛若仙境。
1: 对，这是天母山。那接下来就是天竺仙境啊，不是那个印度的天竺啊，竺是烛光的竹啊。
0: 对
1: 对，所以呢这是叫江南小三峡之称啊。这个大三峡在我们湖北啊，这是小三峡。
0: 对， 对，
1: 地处十里黔西的天竺岭啊，天竺岭的岭角在猛头山，这个猛是草猛的猛啊，猛头山和啸天龙山

0: 山的这个峡谷上，这名字取的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水库啊，把山涧小溪呢，然后汇成了一个湖，叫天竺湖啊，整个湖泊呢有3公里啊，就这么平方3公里左右啊，然后呢弯曲着向幽谷延伸，所以呢你泛舟湖上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层林叫什么层峦叠嶂啊，巍峨巨岩啊，
1: 对，所以这里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沿湖两岸呢都是深碧一色，湖水呢就像玉一样，
0: 对，就像我们说的果冻湖嘛，
1: 非常漂亮啊，这里还有一个瀑布叫百丈
0: 岩，
1: 百丈岩瀑布，
0: 对，这个非常高，就你的那种叫飞流直下3000尺啊，虽然说李白喜欢夸张啊，但是这个感觉啊，就用这一句非常好，不一定就是专门说庐山啊，这个再往里面走深一点呢，充盈的水汽啊，还有造型各异的一些山谷岩石啊，也让人仿佛就像是进了仙境一样啊，奇峰怪石原生态啊，然后呢就有一种夏日的清凉啊，所以这种不管说你有什么焦虑到这儿来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治愈啊，
1: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叫卧州水库，卧就是肥沃的卧，
0: 对对对，
1: 从绍兴市区驱车1小时能达到这个卧州湖，又叫做长沼水库，
0: 对对对，
1: 这里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哈，白居易曾经写下东南山水月为首，
0: 这个
1: 卧州天母为眉目哈，这样的一个名句吧，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夏天到这儿呢，可以看到一汪碧绿的湖水，还有层叠的茶山，和夕阳的时候呢，这个晚风吹化了你的心。
1: 不错不错，好，另外这里就是新昌大佛寺，我上次就是想去这里，
0: 想去这儿是吧？
1: 对，因为
0: 但最后没去成。
1: 对，新昌大佛寺还是非常的
0: 有名，
1: 有名。
0: 它是东晋永和初年啊，这个不负古刹之名啊。这个永和你知道吗，就是当时那个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上面写了永和9年，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了啊，叫越国敦煌啊，全寺是以石窟造像为特色，立有1600多年历史的石弥勒佛，这也是中国南方仅存的早期的石窟造像，寺内的有一个叫
1: 般
0: 若寺，其实叫般若啊，
1: 对，就般若谷，它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佛国，地宫还有隧道瀑布哈，非常的幽静和清凉，
0: 对对对，
1: 让人叹为观止，
0: 是，就是一个禅意深深的世界啊，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值得去好好的探寻一番的啊，
1: 是的，上一次呢由于去绍兴的时候呢，绍兴也本身就有很多好玩的，在绍兴待的时间就比较的长，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哎呀留这么一个地方，下次再去绍兴的时候再去一探究竟吧，
0: 免得下次就说都去过
1: 是的是的，好，我们就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歌曲，咱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昌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哈，来听听周杰伦《以父之名》。
2: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

0: 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那么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我们说到了绍兴的新昌啊，新昌除了有各种山水之外，还有很多古村落。
1: 对
0: 啊，当然我们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美食。
1: 首先就是新昌年糕啊，这碗热气腾腾又糯叽叽的年糕呢，就是刻在每一个新昌人的叫 DNA 里的乡愁啊。它曾经打败这个缙云烧饼，昨天说的，还有嵊州的小笼包，对吧？获得浙江十大小吃的这个 Top One 啊。
0: 所以呢，它是用那种精米手工做的，口感绵密有嚼劲儿哈，然后直接裹点红糖或榨菜哈、哇，你看我就特喜欢这种又甜又咸的，又有红糖又有榨菜。本地人呢独爱炒年糕，先煮，把它煮软了之后后面炒，
1: 对，
0: 加当季的春笋、梅干菜、雪菜。其实你看它这个，它毕竟是江浙沪哈，
1: 对，
0: 大家都喜欢吃年糕，
1: 然后吃完年糕再喝汤啊，
0: 对，
1: 这个一碗下肚就非常满足。还有这个羊骨头啊，这个新昌的骨子里有一种这个豪气在啊，不管说是深冬还是盛夏，都是爱来这么一碗羊骨头啊。那它这个新鲜的羊骨头呢，是用大锅炖到扒软酥烂，
0: 哇，
1: 汤底是浓稠，上桌时候呢鲜香四溢。这个骨头上的肉呢是入口即化啊，汤底鲜浓，对于喜欢吃羊的朋友来说呢，两三分钟就解决掉一碗啊。
0: 这个不争气的眼泪又从嘴角流了下来，
1: 是不是
0: 啊？思念的泪水，
1: 你不是留了一个地方下次再去吗？
0: 对，然后还有什么豆腐生煎包，我跟你说，我就是在绍兴专门找这个新昌，我吃了豆腐生煎包，还吃了他一些什么，就一会儿你肯定要介绍到的哈，
1: 是他这个薄皮豆腐生煎包啊，
0: 好吃，
1: 薄如蝉翼的外皮，
0: 对，
1: 哎，包裹着超嫩的豆腐，煎到金黄的时候再淋上一点蛋液啊，撒点葱花就可以了，
0: 真的好好吃。它呢不是那种肉馅儿的那种肉香，但是豆腐呢它是有清香混着油汁儿，别有一番滋味啊。
1: 是，
0: 谢谢我们陌上归人这位朋友的关注。
1: 还有这个玉角呢，就是从清朝乾隆时期就有的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角皮用玉奶裹上番薯粉制成，入口呢韧劲儿非常强，肉馅紧实，咬开之后呢能瞬间闻到油香，而且它的形状很独特，封口特别严，很好的锁住呢这个肉的汁水，最后呢蘸上点辣椒醋啊，
0: 哇哦，
1: 一个接一个啊，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是的，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
1: 叫霍拉头。
0: 比起春饼呢，新昌人就是他喜欢用这种鲜甜的霍拉头，去果腹哈，以前是用老柴火煎出来的，就是把一张圆溜的面皮儿
1: 煎好
0: 、再打个鸡蛋，放上萝卜丝儿，
1: 这
0: 不就跟我们说卷到一块吃的那个差不多，
1: 就跟那个我们说的，我们那叫春卷啊，
0: 对，
1: 这儿叫什么煎饼啊，叫什么，你们叫什么，天津
0: 煎饼果子
1: 啊，煎饼果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有点像啊。
1: 是，
0: 另外这还有个叫米海茶。
1: 米海茶，这是传统的年味小吃啊。
0: 嗯，
1: 这个糯米蒸熟之后压扁，放在太阳下晒干，就成了米扁。等这个铁锅烧热之后呢，抓一把放到锅里面不停的翻炒。然后呢，等它渐渐变胖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啊。
0: 对，
1: 这就是米海。正月里面如果说有客人来家里呢，抓一把米海加上金桔饼或者是蜂蜜，冲入滚烫的开水，一口下肚呢就是米海茶啊。
0: 哇，听着就觉得很暖的，
1: 对对对，
0: 很香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能把它炒胖啊。
0: 对，变胖了。好，总而言之呢，这个绍兴本身就非常值得一去哈。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先玩绍兴。

0: 绍兴再到新昌，非常近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一起把这个千年的唐诗之路啊，探寻一番。
1: 是。
0: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

0: 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灵石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啦，而家喺主城区吓，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咧就系嚟到横竹塘路方面北向南吓，喺横岭工业区二街附近咧有轻微嘅缓行嘅，咁啊塞就唔系好塞车噶啦。咁啊环城西路方面北向南咧，大坟北特大桥到通水道特大桥啦，当时有 1.56 公里嘅缓行，都系缓行，速度还算可以嘅，咁我觉得俾少少耐性可以缓慢通行啦。好，睇睇全城方面，全城塞车嘅路段咧都冇乜，还算 OK 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礼拜二啊，翻嚟我哋问记咗先。咁啊，今日咧就外边嘅天气啦，冇前两天时间咁啊，骤风骤雨。今日都冇收到啲咩嘅，啊有咩黄雨啊，咩黑雨啊之类嘅咩？
5: 黄色暴雨、红色
4: 系咯，咁啊嗰啲即系预警信号。因为今
5: 日
4: 就
5: 都有收到喺中头嗰边。
4: 其实好骤晒，今日咧就即系啲
5: 中考
4: 嘅。我一路觉得咧，就对于家长嚟讲，煎熬嘅系。是什么呢？我觉得中考比高考还煎熬
5: 的。因为他你昨天讲过一个不确定性，是吗？他是报完之后
4: 没错
5: 你就考试的。
4: 会令到很多家长就要笠住个啰柚嘛，你怕自己一个不去考失了的嘛。
5: 但是今年呢稍微报考的那种方式呢稍微更加改进了。
4: 他怎么样
5: 具体一点。

0: 咁你咁你點知佢改咗咧？
1: 因為新聞講係有改咗，即係等等誒、即係唔會話一除就定落咁樣樣，即係唔會話等我哋哎呀報失咗一個就會即刻就好大嘅損失咁樣。
0: 其實一路來
1: 稍微有啲補救，
0: 都有一串咁報嘅，報多嘅呢、這個以往都有嘅嚇、啊，即係輸係有得讀嘅。咁另外仲有咧就即係以前咪有一定嗰、那個即係績效嘅比例嘅，咁依家好似又冇強制嘅要求啊。咁、其實對於即係話家長嚟講同埋學生嚟講咧，就話我真係想讀高中喎，係咪啊？咁另外咧，我真係想去試下一個唔過癮，我初中即係發揮唔係咁理想，突然間我上高中之後，咦，我好掂水喎、啊，我係清北嘅人嚟喎、啊，咁、
1: 其實
0: 係
1: 咁嘅。今年呢大概了解個皮毛呢就話如果你淨係想讀個高中或者你淨係想讀個職校肯定冇問題嘅、肯定讀得到
0: 冇錯。
1: 但係呢就係、比較難困難就係話俾學習成績比較好嘅嗰班佢想爭取喺幾大校並且幾大校當中比較好嘅某種學校難呢、這個可能怕就真係要靠你平時的積累同埋你臨場嘅發揮啦，因為呢一下嘅話就好難講啦，即係就好似以前咁啦。哎呀，我想搏一搏，搏嘅最好嘅係嘛？但係萬一我今次考試發揮唔好嘅情況底下，
0: 咁
1: 嘅聲落曬嚟。
0: 我咪之前咪呢個講咪呢個心態咯，即係話你平時嘅成績好似係五毛啊嘛，係咪啊？
1: 咩五毛？
0: 即係。模擬考試，咁五模之後咧，你當時我屋企小朋友咁，我係即考中考嘅啫嘛。五模當中你揾最低嗰、那個，即係最高嗰、那個，最高嗰個你可能我去到好高嚇。
1: 但唔係喎，嗰、那個相關嘅老師嚇，因為之前有啲相關嘅專業老師咧上過老師來了啊嘛，咁我睇過下佢哋稿，佢唔係咁講嘅喎，佢話第一個就佢要搏搏嘅喎，稍為，跟住第二個就係、你自己嘅真。
0: 实嘅水
1: 平，跟住咧就系、第三个咧就系、一个探底嘅，系咁噶又。
0: 咁但系你明白嘅话，你即系第二梯队嘅话，即系你第二志愿嘅就会加分噶嘛？你明白我意思嘛？所以作为家长嘅话咧，即系当然你起码有咁上下嘅能力，即系话你可能会即系以前系五大校啊，而家可能八大校啦吓。咁我覺得就而家八大校嘅水平越嚟越接近，即系話咧就即係擴招咗之後，同埋學校當中，即系話生源啊，係比以前係靚仔好多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就係好多家長咧就喂，即係正如你講嘅，想搏啊嘛，有啲一搏甩拖嘅話咧，唰一聲就去咗五大校、六大校之外。
1: 反而有啲檢到漏嘅上年。
0: 所以曾經咪話嗰個咩中咧嚇，後嚟砰砰聲上咗嗰個咧，就係因為佢係第二志願，好多人係揀佢嘅。咁然後因為一個唔覺意真係會考差噶嘛，係咪啊？你估唔埋嗰樣嘢，咁你唔啱自己心水，咪會造成呢樣嘢咯。咁所以佢生源咧好優質嚇。
1: 但我覺得先哥講呢一樣嘢係比較啱嘅嚇。以前有可能咧就係幾大校當中咧都有少少差距嘅，而家相對嚟講咧幾大校當中差距唔係咁明顯嚇、當然咧有可能咧就學生會比較適應啊呢、這個學校嘅一啲管理水平啊，或者佢嘅呢個叫做佢啲咩住宿
0: 啊
1: 各方面嘅氛圍啊咁樣樣嚇。又或者甚至佢呢、個學校好多佢嘅朋友仔報咗啊，咁嗱呢啲冇得講嚇。但如果你話整體嘅一啲嘅素質啊，以及話整體嘅師資啊，其實而家相對嚟講係平均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大家亦都唔需要話咁擔心嚇、
0: 另外仲有咧，就
1: 願意讀書嘅話，
0: 今年出嚟嘅高考成績我講嚇，各單學校當中咧出嚟嘅嗰個，即係冇話以前咁啊。一面倒啊，倒喺某幾間學校啊，咁基本上都話，即係話上到重本仲要高啲嘅，即係話550以上啦、我發覺咧就嗰八大校當中都係好均勻嘅、即係證明就係話師資好，生源好，咁啊經過呢咁多年嘅一個。無論是改革好啦，或者係調劑好啦，就靚仔咗。我鄉下仲有一種講，即係話佢嘅嗰種咁嘅制度咧。當然可能每個地方不一樣啊。我哋嗰邊係咁嘅，所以老師咧，啲學生係抽高中都抽嘅考。你呢間兩間學校、三間學校，基本上個分數係差唔多嘅，即係比如話初中考高中啊。咁初中係抽籤噶嘛，高中咧因為抽籤嘅話，差唔多呢間學校個個人咁上下噶啦咁樣，咁跟住落嚟咧，啲老師佢輪崗噶喎。
1: 哦，咁嘅。
0: 我鄉下輪崗嘅。
1: 即係唔同學校輪崗。
0: 係啊，即係幾間嘅重點學校輪崗。你今年可能喺度，三年後你去另一個，一去就係大高一，一去就大高一，大到高三為止，係從頭開始。咁 突然間就發現個問題，原來真係係有差別嘅。
1: 嗯，
0: 即係生源一樣嘅情況之下，老師不一樣咧。
1: 但校長會唔會好難管理咧？唔同咁。
0: 冇。

0: 有个第一，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样东西是要大家做贡献的、特别是后生仔，后生真是后生女
1: 、
0: 以前我乡下讲的有人就有物，是吧即是说生多一点、当然不是一定说专长什么多子多福的问题，生多一点、为我们的、即是整体的状况、另外还有呢就你只要
1: 为国家交多啲税，
0: 即系只要你经济条件可以啦。
1: 嚟养先哥噶。
0: 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假如你经济条件唔算好好嘅情况之下，都冇问题，国家出钱帮你
1: 养。俾好多嘅一啲嘅措施啊、优惠啊咁吓。
0: 所以咧就呢个数据，我觉得今日值得我哋用头条同大家去分享出嚟吓。
1: 因为我觉得呢个咧可能怕同我哋嘅宜居啦，同我哋嘅一个整体嘅经济啊，和美
0: 宜居，
1: 冇错，系非常之息息相关，系咩嘢咧？东莞人口增量全国第二，广东生 BB 连续八年第一。嗱、这个数据咧唔系求其下排轻轻咁讲，
0: 连续
1: 连续八年第一，
0: 即系按照我广东个讲法就系冧庄冧咗八年
1: 啊。冇错，咁啊睇睇呢个头条新闻先吓。咁啊随住咧而家各地陆续发布咧上年嘅常住人口嘅数据吓，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嘅城市已经出炉啦。我哋东莞排行第二，全国吓、
0: 而且咧我睇翻个数据咧就是。我哋大湾区
1: 全部系大湾区排前系咪？
0: 唔敢讲话全部，但系占个比例
1: 系 O K
0: 嘅。2025年嘅人口增量前十嘅城市嘅榜单，喂，深圳犀利啊吓！
1: 第一
0: 排第一，即系增长咗大概259,000人。咁、深圳经济大省诶，经济大大嘅一个区域啦，跟住嚟到我哋啦噃。
1: 系紧跟第二吓，增加咗咧22.96万人。
0: 如果系讲比例，系咪我哋更加 O K 咧？
1: 其實都 OK 噶啦，嗱，廣州就增加咗十，
0: 因為嗱深圳嘅基礎人口比我哋多嘛，係咪啊？咁啊增長我哋22万几嘛，佢22.5万几就多咗3万零啫嘛，係嘛？
1: 唔好咁比，反正都犀利嚇。咁啊跟住廣州排第三，咁即係其實前三個都係我哋大灣區嘅區域。
0: 冇錯。
1: 好，第四係嚟自長沙嚇，104,900係嘛？濟南咧排第
0: 山東。
1: 六系嘛，咁啊跟住咧10万，佛山咧
0: 93,000，
1: 中山咧
0: 77,700，
1: 惠州咧
0: 76,200，
1: 杭州
0: 7.6，
1: 青岛
0: 7.3。
1: 嗱，其实大家睇翻呢个嘅前十，
0: 你计计啦，我数咗下吓，前三个系啦，
1: 大湾区，
0: 中间嗰三个又系啦，系咪？佛山、中山、惠州嘛，即系换言之，我哋有6个大湾区嘅
1: 上前十，所以你话广东点解会连续八年冧庄第一系有原因嘅。同埋咧，嗱，你睇翻咧上榜嘅十强城市当中，我觉得都会整体有几个情况。第一个经济肯定
0: OK
1: 都 OK 嘅，系嘛？其次咧就系成个空气啊、条件、环境啊都 OK 嘅，
0: 和美宜居
1: 系啦。嗱，你睇杭州、青岛、济南、长沙嗰啲系嘛？
0: 嗱，其实呢几个城市咧，即系除咗我哋广东呢几个城市之外咧，即系我吓。除了长沙之外我都喜欢的。
1: 长沙为什么不喜欢呢？
0: 我不喜欢臭豆腐嘛。
1: 喂，是你个人选择问题，但是很多后生仔都很喜欢长沙的。
0: 就是我 嘛,、就是、我嘛。
1: 但其他全部都 很 OK 嘛，是吧？无论吃啊、住啊、玩啊都 OK 嘛。
0: 即除了长沙，即是我个人济南很漂亮的。
1: 我都喜欢。
0: 杭州漂亮的，除了房高之外，是吧？青島個靚仔嚇，
1: 所以其實睇翻嚇咁啊，睇翻上年常住人口增量前十個城市當中嚇，人口增量咧都係超過7万人嚇，其中咧五個城市咧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0万人，分別深圳、東莞、廣州、長沙同濟南啊，前三位頭先講啦，都係珠三角。
0: 係嗱，呢次榜單當中咧，我哋講咗啦，廣東獨佔6个席位前十，全年合計新增常住人口79万，增量全国第一。
1: 广东人口增长持续强劲，2025年省外的净流入就已经50万人了，经济体量连续37年全国第一，产业升级持续吸引了很多人群和人口集聚在我们这里，全年出生人口有100几万，每8个新生儿就有1个是广东生的，连续8年呢，我们的出生人口是全国第一。
0: 是，那就首先要多谢大家，是吧？
1: 支持。
0: 即是为我们广东人口第一连续8年的冧庄，是吧？ 咁啲後生嚇加油，繼續嚇。咁、
1: 嗯、
0: 因為其實講真啦，好多地方係人口出現一個負增長嘅。
1: 的確係。
0: 呢、這個係即係無論點樣。我哋希望保持平穩啊嘛。
1: 其實我覺得大家從宏觀或者長遠去睇啊，可唔可以短時間覺得人口增長啊，同我哋嘅影響有幾大？

0: 影响非常之大。我哋睇下临近几个国家，以前日本、韩国啊，咩咩咩四小龙噶啦，亚洲
1: 都系负增长嘅。
0: 系由于佢负增长，你睇下佢哋而家，当然唔系政治呢个原因吓，但系亦都有一定嘅影响，特别韩国，非常之明显，整体嘅经济各方面都。非常之咚一聲落嚟嘅，所以呢個亦都係新嘅一啲我哋講嘅新生力量，或者係祖國嘅年輕人，其實對整個國家持續不斷輸入力量係好重要嘅。
1: 當然太膨脹又唔好，係咪
0: 好似印度咁
1: 樣，要計劃計劃咁樣。但係咧，我覺得就兩個到三個 OK 嘛，係咪
0: 咁你要拖后腿喎、
1: 啊。咁我
0: 加油。
1: 我哋嗰年代咧就冇办法嘅。
0: 我叫你个仔补翻。
1: 我鼓励我仔三个，三加一啦，或者三加啦。
0: 三加一喎。哎呀，好啦，加油加油。
1: 其实我系期待咧，就屋企当中即系一家人好融融洽洽咁咯吓。当然呢个问题就系靠啲后生嘅吓。无论点样就，总之连续八年证明我哋成个广东系一个。宜居的地方，有經濟做後盾，是不是、生活條件又 OK、
0: 好，接下來看看下一則新聞先。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是我們每位企業家不斷的追求。民企在線，我們一起再出發。
1: 其實我不知道就原來這個聯合國當中是定了一個日子的，即是什麼節日的，這個節日竟然是叫做中小微企業日、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而且就已經是連續
0: 第
1: 十年了、日子定在哪裡呢？它會溜冷的，定在6月27日的、即是剛剛的過了沒多久，
0: 你現在知道就可以了。是看回6月27日是第十個聯合國中小微企業日、省工業和信息化廳是正式發布了2026年度的省級中小企業特色產業群的一些名單，有35個產業群入選，其中看回我們看到揭陽普寧士的襯衫 T 恤和內衣產業集群的入圍、是標誌著什麼呢？標誌著我們省級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已經實現全省21個地市全部覆蓋曬，
1: 即
0: 係話
1: 每一個地級城市
0: 都有自己的集群，
1: 都有嘅佢嘅集群，即係特色咯。其實可能大家真係唔知道邊個地方佢嘅一個集群網嘅特色係咩嘢。我如果佢今日唔揭開呢個榜單，揭陽普寧士呢個襯衫 T 恤原嚟同內衣咁勁嘅，我去初都以為我哋大佬啊。虎門 OK 咁樣，當然我哋都 OK， 但我哋唔一定係內衣嘛。
0: 我哋係無職，
1: 無職係咪？從區域分布嚟睇啦，呢一次新認定嘅大概35個集群咧，呈現出咧就珠三角核心引領粵東西北特色突圍嘅格局。嗱，就以前咧廣州啊、深圳、佛山，之前已經好多噶啦嚇。咁跟住嚟再入選翻五個，我哋東莞有四個啊，重新。最佳四個嚇，惠州、江門、陽江入選咗兩個，珠海、韶關、河源、中山、湛江、茂名、肇慶、清遠、潮州、揭陽各入選一個，即大家都有啦。
0: 截至目前起，全省已經獲批30個國家級嘅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有效期內嘅產級呢個省級集群嚇達到159個，有效期內嘅、
1: 即國家級嘅30個。
0: 冇錯，2025年啦，全省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嘅總產值去到幾多？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嘅，咁当然呢个亦都系成为咗驱动我哋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嘅重要引擎啦。
1: Sony 翻呢一次入选名单可以发现啦，就珠三角核心城市亦都系啊就。是不是叫做
0: 擔
1: 起曬啦？先進製造的一個主陣地啦。深圳啊，大家可以諗咩？深華強北啊之類啲咁啊，芯片製造啊，巨身即係人形機器人之類嘅嚇，3D 打印高端嘅製造賽道啊，全面發力。廣州兼具科創與民生，喺新能源啊、工業機器人啊，仲有咧美妝大健康等領域係雙向突破嘅。佛山立足深厚的根基，推动光学电子、铝门窗、健康食品在产业的提质升级。我哋东莞，我即系谂你大家可数唔数到，集中发力咩 AI 服务器、AI 的散热等算力配置，咁啊构建晒完整嘅 AI 硬件产业链嘅。
0: 咁珠海、中山、江门咧，作为湾区重要嘅配套节点吓，分别精准系边啲领域咧？譬如诊疗机械、智慧照明吓，呢个中山应该系，高端纺织同埋咧数控机场底细分嘅赛道系深耕细作
1: 吓。咁啊，呢啲摩托车啊、零部件啊呢啲吓，机床类。
0: 所以而家咧，越东越西越北地区吓，咁啊，亦都见到系依托本土嘅资源啦，呈现系。

0: 一市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态势。嗱，韶关、深加咩嘢？先进嘅金属材料啦。阳江系布局咩？佢嗰边啊海啊，
1: 风电啊，
0: 风电设备同埋。
1: 当时咪有话海上当中布局呢个风电，
0: 系啦，
1: 流动式噶嘛。
0: 湛江同河源发展咩嘢咧？农产品吓，精心加工。肇庆、清远主打咩啊？绿色新材料同埋汽车零部件嘅呢啲智能制造。普宁、潮州咁啊，持续咧就系发展加强佢哋嘅纺织服装啦，同埋休闲食品啦咁。全省可以讲各地全域咁联动，形成咧研发、制造、深加工啊，一齐协同互补嘅产业分工嘅体系。
1: 嗯，大家可能咧就对呢种嘅一个即系分布啊咁样。可能大家就覺得，咦，咁啊，點解會咁分得咁均勻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呢盤棋統得好緊要啊！即係全省當中，以前咪即係冇呢樣嘢嘅時候，
0: 你爭我又爭，
1: 你爭呢個汽車，我又爭呢個汽車，你爭呢個新嘅 AI 設備，我又爭呢個新 AI 設備，即係話大家就好似各出其招，就等於咩咧？你讓地，佢讓税，搞到你哋益曬嗰啲，即係話跨國大財團，
0: 即係亦都搞到我哋可能怕就只能夠係長短腿啊，只係攻某方面，某方面又唔掂當，
1: 即係唔能夠好科學咁配置一啲嘢咯。比如我哋東莞就係製造業，咁有啲製造業省裏邊就嗱，你推薦你去東莞嚇，高科技入長三湖，
0: 其實呢啲先啱，呢啲先叫做係規劃發展
1: 鏈條，
0: 並且可以深耕，係我哋講嘅係良性嘅深耕，
1: 跟住落嚟咧，就省工商廳將會持續推進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嘅培育與認定工作嘅。咁無論喺財政、金融啊、產業啊、土地、人才等方面，會加強對即係集群發展嘅支持力度。咁啊，鼓勵各地市咧立足咧實際出台個專項嘅扶持政策嚇，咁啊統籌各類嘅資源嘅一個匯聚對接啦，加大對廣大中小企業嘅賦能培育，咁啊進一步咧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嘅集聚以協同發展嘅。
0: 所以我覺得咁樣樣嘅協同發展咧，先係未來更好嘅方向嚇，因為我會覺得咧呢盤沙慢慢分好，大家唔需要搶啊。
1: 係咯，以前咧就我曾經聽過某一個即係話嗰啲高級嘅分析會啊，即係講話人哋。即係全球咪都嘅，即係經濟發達嘅國家，人哋係有一個佈局嘅。因為我哋舉個例子，美國，金融喺邊度？咁譬如紐約嘛
0: 嚇，
1: 跟住咧就汽車就喺底特律嚇，跟住咧就農業又喺邊度？咩加州 key part 嘅嘢，即係居係會成個州喎。咁我哋冇去做得咁細緻啊！我哋廣東可以分埋係咪啊？因為我哋人口係 OK 嘅。咁全國都係有一盤棋統嘅，比如話成個製造業啊、工業啊，除咗我哋應該就係江浙一帶噶啦。咁如果係農業方面，肯定就去翻我哋即係川西一帶嗰啲
0: 咯。所以其實大家都了解呢方面咧，就係整體規劃啊，規劃適當。而帶俾我哋後續咧，其實係更好嘅發展嚇。好，我哋要稍微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我哋嘅文奇賽先。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文奇賽先，我哋一齊。
3: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4: 北京時間15: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0: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2: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3: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4: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5: 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3: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2: 说。
11: 我想买双球鞋。
1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交通音乐广播。
17: 那头，交通。

0: 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哇，今日把声真系仲好似比琴日有啲哑咗喎，系咪啊？琴日都哑噶啦，今日仲哑啲咁样。
3: 你慢慢挨嘅，唔方唔哑。
2: 其实会唔会？今日其實拍大髀拍到可能即係都手掌都紅咗，因為我最中意嘅兩隊波咧，點球點咗翻屋企啊，真係好慘烈一樣嘢嚇。咁無論點啦，總之就都係噶，捱要捱下啦，4年一做係咪啊？咁啊，希望咧把聲盡快恢復咯，就係咁啦嚇。繼續翻嚟，我哋睇翻啲咩嘅新資訊好嗎？
3: 廣東打造個體户嘅梯度式嘅金融服務體系，咩叫梯度式嘅金融服務體系咧？一齊睇睇。
2: 即係針對個體户，大家知道咩叫個體户嘛？啊，即係獨家獨户嗰啲咧，就個體户啦。啊，老公做法人，老婆一齊去幫手嗰啲咧嚇。咁啊，個體工商户其實係我哋廣東數量最多嘅經營主體。咁圍繞呢個龐大群體嘅融資難度、融資貴、融資慢等問題，咁啊，廣東金融服務咧亦都會迎嚟一次嘅系統性嘅升級嚇。咁啊，究竟有啲咩嘅舉措咧？
3: 嗱，睇翻我省啦，近日發布咗廣東省個體工商户嘅梯度式金融服務體系嘅建設實施方案，從數字化建設、供需對接同埋產品矩陣、制度優化等等嘅方面提到咗13項嘅具體嘅措施嘅，推動咧就係金融服務從一刀切走向分層分類嘅精準滴管。
2: 根據方案咧，廣東將力爭喺15/5期間係實現個體工商户啦貸款户數平均增長唔低於10%。咁貸款規模要突破1.2萬億嘅，即係只要你想貸，佢要揾機會俾你貸到嚇，開曬綠燈俾你。
3: 個體工商户嘅數量多啊，分布亦都廣，經營形態咧可以講係刀差異比較大嘅嚇，所以呢啲亦都係長期以嚟咧金融機構面臨住，我都睇唔清摸唔清，你究竟我貸幾多俾你，貸唔貸俾你嚇，所以嘅呢啲老大難問題，所以方案咧係首先瞄準咗話，正係信息唔咁對稱啊，呢個關鍵倒點咧，令到咁多年嚟咧就係想貸嘅貸唔到，我想俾錢你都唔知點俾啊。
2: 因為咧廣東裏邊咧可能應有一句説話，廣東工人習慣就話寧可瞓地板都要做老闆啊嘛，
3: 所以各個行各業，所以咧好多
2: 咩嘢行業都有各個千姿百態嘅老闆，有啲喺隔離路邊咁擺個小地攤，又 OK 又係個體工商户嚟㗎嚇，跟住咧整個燒烤檔又係嘅，咁但係呢啲咧點樣先可以貸到款？喂，我燒烤好 OK 喎，做得好靚仔喎，我點樣擴大經營咧？手上冇資金點辦咧？呢次嘅有機會出嚟俾方案你作為參考嚇。咁呢個方案明確提出咗係建設1+1+N 嘅金融服務體系，咁即係話一個專題數據庫，一個咧智能服務專區 ，N 類金融產品，以數字技術破解信息唔對稱嘅難題，咁以此咧推動曬成個金融服務從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嘅轉變啦。
3: 嗱，咁喺數據底座建設方面，方案提出咗要求，就依托咧就係融資信用服務平台，整合司法、社保、海關進出口、納税、登記註冊等政務數據同埋銀聯啦、微信、支付寶、景區人流、專業市場或者係電商平台交易等市場嘅數據，大數據嚇。咁啊，發揮咧就係數據集成同埋規模嘅效應，為咧個體工商户嘅動態精準畫像啊，就係成為咗呢个精准嘅东西啦。咁根据咧就存续时间同埋经营状况啊、纳税情况啊同埋雇员情况等等嘅信息，将个体工商户嘅梯次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三种类别，咁并将咧分型数据同埋咧就系明特优新分类数据融入到咧就融资信用嘅主题库，更好咁实现咧就金融活水精准灌溉。
2: 其实咧就方案亦都系紧扣呢个几个型啦吓，一个生存型啊、成长型啊、发展型，咁啊就针对性咁俾佢哋一啲即系金融产品开发啦，咁啊针对属于初创型嘅。即係生存型嘅初創型嘛，係咪啊？呢啲商户點咧？因為配置門檻比較低，額度比較細，借貸隨還隨貸嘅 比較錫佢。
3: 隨遮隨還
2: 嚇，咁啊就唔要求咧經營流水積累啦，咁啊要咩打流水之類嘅嘢，依託創業嘅備案、個人信用等，就給予小額嘅授信，解決你起步資金問題。咁啊針對咧就經營穩定咗個成長型嘅商户，重點保障就係資金嘅周轉穩定性，鼓勵發放咧用於設備更新啦、店本店鋪嘅裝修啦，仲有用途嘅中長期貸款。咁而針對咧具備升級條件嘅啊，你已經係去到發展型嘅商户，咁啊積極咧支持佢咧開展品牌建設、技術升級、綠色化建造或者數字化轉型，咁啊助力個體户轉向企業，即係個轉企同埋升規納統，咁啊針對明特優新個體工商户，咁就要商標、專利、地理標誌、人才技能等是納入了授信的評價體系，支持優質商戶轉型升級和百年老店的換新的發展。
3: 所以業內人士認為，個體工商戶融資這些需求往往具有短、小、頻、急這些特點，所以傳統標準化的金融產品其實很難去完全適配某一個個體戶，所以廣東今次搭建的這個梯度式的金融服務體系，關鍵就在於將個體工商戶放入成長周期，慢慢觀察，通過數據、產品和機制以及政策的一起協同，提升我們金融服務的精準度和可得性，令到不同階段的個體工商戶都可以就是適配到他需要的一些融資資金，係嘛？同埋亦都俾佢成長嘅空間啊嘛！
2: 啊，即係等於話金融體系當中啦，係你不同嘅階段都有不同嘅針對性地直接係滴灌，即係話精準到個體户當中每一家，你上邊嘅產品能夠為你支持你的融資問題。
3: 其實這個也是為什麼一直以來我們之前很多都說過一些商家為什麼喜歡在我們廣東投資，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我們廣東很多的政策又好，或者我們即做過一些規劃都好，真的是陪伴式成長，你覺不覺得這個就是陪伴式成長？
2: 而且呢還有包容性 OK，
3: 是啊是啊，
2: 這個很重要。曾經我聽過很多即做老闆的，即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就說在廣東你都做不下去的話，去其他地方會可能更難，當然不一定難。
3: 所以就是這個口號從很多年前開始，我記得我爸媽後生就開始說什麼東南西北中發達到廣東，有原因的，
2: 廣東是
3: 有原因的
1: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是我們每位企業家不斷的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齐再出发。
2: 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向，即是你的技能我觉得都是有分别的，即是天赋的东西，你是喜欢读书的， OK， 读书很厉害，但是我手工很厉害，我的头脑喜欢做一些即是说数字化的或者是技术工的什么的模型啊，
3: 我们讲差异化发展咯，
2: 是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社会要靠不同的人的人才构造才能够联动埋一体，才能够将呢个社会更加发展进步。
3: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是非常之好的，即是譬如在小学、初中、高中打基础的阶段，我们先不要分得那么细先，等大家共同有那个好的师资环境，
2: 是
3: 啦，师资环境好的统一的一些学习各方面的东西，大家打好基础先，跟着到大学开始慢慢分了，我去细分化了。
2: 你学物理的，
3: 没错的，
2: 我学英文的，
3: 你学艺术的，你又学什么
2: 你學跳舞的，
3: 總之就
2: 我總係覺得就人係真係有天賦呢樣嘢嘅，
3: 有嘅有嘅，肯定有。
2: 佢係適合即係理科嘅，你適合文科就係咁簡單嚇。
3: 好嗱，睇翻啦，點解講呢個話題咧？因為咧，我哋會有一個嘅2021年南越工匠人才培訓營開班嚇，首批有208名嘅培育對象係集中要研學嘅去客。
2: 即係點解會有呢樣咁嘅培訓咧嚇？睇翻啦，就28号啊，省總工會首次係舉辦咗呢個2026年南越工匠人才嘅培訓營。咁啊，第一批嚇，即係今年先搞嘅，208名嚟自全省不同領域嘅南越工匠。工匠名我咩意思嘛？即係話喺技術方面好標青嘅。培育對象開始接受咗為期1周嘅線下集中培訓。
3: 嗱，睇翻啦，呢個係廣東省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3年行動嘅方案嚇，提到咗啦，就係到2027年。培養造就30名左右的大國工匠，300名左右的南越工匠和1800名左右的 市级工匠。省总工会亦都积极推进咧就系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嘅呢个工程，加快建设咧一流嘅产业技术工人嘅队伍。
2: 目前咧我哋全省一共有大国工匠
3: 十五，
2: 好少下嘅啫，十五名，我哋继续努力。南粤工匠110名，仲有市级以上的工匠人才8700多名。咁呢一次咧，208名嘅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嘅对象，通过多渠道就联动系推荐、严格初审、专家综合嘅评审，最终系择优确定嘅。咁佢哋都系属于系全省各行业一线技术骨干同埋领军人才，涵盖高级嘅技能人才啦、高层次嘅专业技术人才啦，大多荣获过各级嘅劳模、工匠称号，拥有多项嘅专利技术与重大技术攻关成果，示范带动能力非常突出嘅，即系佢哋可以一个人带撩嘅徒弟出嚟，呢个犀利啊！咁所以呢个模式，我觉得咧就以前我哋咪经常讲师傅带徒弟吓，咁啊就技术工嚟噶嘛，咁啊带出一班嘅徒弟，
3: 培养人才咯吓。好嗱，咁啊所以是人才都可以系
2: 嚟
3: 咁多。更多而家后生话唔生小朋友就唔好咯，所以啊，你要叫后生多生啲，
2: 起码生3+1、3+1啊嘛，系咪
3: 啊？先系阿仙哥嘅小朋友先咩嘢吓？先做个好好嘅榜样先吓。好，跟住落嚟啦，讲一讲啦。咁啊，暑假期间嘅话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问，但系咧想劝大家就话咧，由于暑假嘅机票比较紧张，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到最后咩刻，即系等于之前6/27嘅，一直问，大家都唔报，到差唔多即系差唔多出发嘅前3日，喂，嗰阵机票已经冇啦。
2: 即系可以问，可以了解，但系尽快决定呢个最
3: 重
2: 要嘅。
3: 如果你要系譬如。你要是嗱，而家30號嚇，你如果你要30號出發，你最少提前一個星期。
2: 即係唔好做嗰種即係叫做咩時間？有一種嗰啲咩叫做咩啊？
3: 真的不要什麼疏做朝做嗰
2: 有一種叫拖咩症啊？
3: 拖延症。
2: 拖延症。
3: 唔係最少佢唔係拖延，佢好多時候咧就係俾嚟俾去，俾到最後尾啊，都係你哋啦，咁到時冇辦法幫唔到你。
2: 即係比較效應。
3: 係啊，因為最主要最後尾嘅話，有可能你假又請到咋，但係我哋又冇位俾你咯，唔知點算
2: 我上個禮拜咪同大家講嗰個問題嘅，即係即係省裏邊嘅市行政監督局咧，咪處罰咗大撩嘅嗰啲咧啊，就係出遊嘅跟團出遊嘅問題，咁啊就都已經係上曬榜單嘅啦，而且係好多嘅啲咩大型嘅公司当中组织的，其实咧亦都系存在呢个问题，所以咧提醒大家，一分钱一分货，呢个系最紧要。仲有食得好住得好。啊，陪玩陪得好，咁你一定要选我哋广电转向团啦。
3: 嗱咁啊，而家咧同大家讲暑假期间，特别带小朋友去吓，大家都要放心啲啊，系咪？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选择下啦，我哋广电团期，譬如啦7月份嘅话咧，有14號同23號，特别14號咧开始已经临期噶啦吓，所以并且咧已经系有好多人喺后台预 book 位噶啦。
2: 听日就1號啦嘛。
3: 系啊，所以大家亦都要揸紧时间，之前预留嘅嗰啲名单，你快啲好真。正正要落名去啦吓，好咁啊，14號同23號咧，亦都有叫做。純玩團的大家可以諮詢一下。咁去邊度咧？嗱，新疆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喺北疆非常之靚嘅時候嚇，可以睇賽里木湖啦，可以睇達拉提草原啦，可以穿越獨庫公路啦，可以睇呢個天山花海嘅。而家應該去到7月份係大向日葵啦，等等。
2: 大開。
3: 冇錯。咁啊，小路係23號，我係14號，陪同大家咧一齊去感受呢啲大自然嘅美景。全程入住4晚以上嘅酒店，食盡新疆嘅美食，並且咧仲贈送俾大家賽里木湖嘅帆船體驗啦，同埋全程旅拍嚇，6999元。咁啊，跟住純玩團，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嚟呢個諮詢嚇。而7月底、8月初、7月28號咧，海豐大陪同大家嚇，咁啊，開啟咧江西研學之旅，一次性打卡5A精華景點、齊雲山景區夜景啦，仲有咧我哋講景德鎮啊，仲有呢個彩虹橋啊、霧園啊、靈山等等嚇，雙高6日遊4999元啫。嗱咁啊，咁多團期咧，大家可以通過4932414141报名，或者系发送关键词旅游，亦都可以发送关键词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了解详细情况。
2: 咁多团期咧，我觉得总系有一款啱嚟嘅，而且咧就大家可以入下我哋个主播嘅朋友圈啦、同事圈啦，其实都会有。都可以看到咧，就我哋都有一啲好多團期係俾大家做參考嘅。
3: 記得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我哋廣電團期嚇。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收聽，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2: 聽日再見，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泰安路的西向东啊，目前在福海路附近的拥堵648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 ，S122辅路到管长路的拥堵544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37米；嘉聚大道的东向西，目前拥堵832米左右。东深路北向西拥堵536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富民南路的西向东拥堵687米左右。石牌立交的北向南盘桥处呢，目前拥堵624米的。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欢迎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啊，6月30号，
1: 嗯，
0: 我的妈呀，六月过完啦，
1: 哎，
0: 然后呢，半年就这样过完了，
1: 是
0: 啊，所以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就是月度总结啊。我们每次呢会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啊，这个月您过得好吗？
1: 嗯，
0: 有哪些啊？现在想起来觉得哎特别想要跟各位朋友分享的，有的时候呢是一些这一个月当中啊你现在想起来觉得会心一笑的那些小确幸，
1: 嗯，
0: 也有一些糟心事儿。哦，你会感觉这个月啊，对于某些人来说感觉过得很漫长，
1: 是啊，
0: 对于某些朋友来说呢好像一眨眼的功夫。欢迎各位朋友拿起手机来啊，分享你的月度总结。
1: 没错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的，来说一说啊，2026年的半年过去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无论我们是来分享这一个月过得怎么样，还是这半年过得怎么样，你突然间感觉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
1: 是啊，那大脑一片空白。
0: 对，你就感觉说啊，什么这半年我好像什么都没干。
1: 对，那就是看你这个半年呢，有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些重复的工作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生活的仪式感
0: 哦，
1: 甚至呢，有些不能说平庸吧，平庸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基础状况，
0: 是
1: 啊，普通也是大部分人的基础状况，
0: 过日子嘛。
1: 对，那你是在日子以下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呢，你不去感悟生活。

0: 生活的话，或者生活呢，你确实也觉得生活没什么趣儿的情况之下，你是记不起什么的。那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1: 没错。
0: 有的人呢，他会给自己营造一些这个记忆点啊。
1: 是。
0: 有的人呢，就是反正是日子有这么过啊，闷头早上起来了啊，上班啊，闷头晚上回家就睡觉了，
1: 哎、
0: 也就这样了。
1: 咱们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0: 对呗啊、
1: 哎，
0: 一辈子反正也
1: 就
0: 混过去了，
1: 反正只要活着就行呗。
0: 哎
1: 啊、管他呢。
0: 是。
1: 但是啊，你说各位朋友啊，此时此刻还是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在工作当中的、其实我们想一想，无论是一个月也好，或者半年也好，或者年复一年也好，其实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工作的。
0: 是
1: 啊，工作当中啊，我想各位朋友可能有那种比较有成就感的时刻，但是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完成我们自己分内的一些这个条件也好，流程也好。
0: 确实啊，因为这比如说这个我们节目有个月度总结，每个月的月底咱们搞个月度总结，今天又是一个月度总结嘛。
1: 嗯，
0: 其实就是在一个月当中，你可能一个月当中没什么大事儿啊，没什么值得记的事儿。
1: 嗯，
0: 但每个月你不能说一年十二个月也都没有，对吧？
1: 是是是，
0: 你一年十二你总得过个生日吧？
1: 嗯，
0: 哎，你媳妇儿你总得过个生日吧？
1: 嗯，
0: 哎，你爹你妈总得过个生日吧？
1: 不过生日的人呢？
0: 对，不过生日不可以不过生日，那你总得哎，咱说。你说这个喜怒哀乐你就得沾一样吧、
1: 哎、
0: 这一年当中、
1: 嗯、
0: 还有个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总结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给我们发也不重要、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个节目，就是你投稿是投稿的、
1: 嗯、
0: 但你自己内心当中呢，它其实应该有个总结，就是一天也好啊、
1: 哦、
0: 一个月也好啊，这个古人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些咱们的传统国学很多糟粕，但有很多精华，
1: 嗯，
0: 叫做每日三省吾身，就是天天没事想一想自己哈、
1: 嗯、
0: 啊怎么回事啊，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这种话，我觉得古人说的挺对的，
1: 对，
0: 就为了一个更好自己、
1: 嗯。
0: 还有就是感知生活呀，
1: 嗯，
0: 它是一个偏感性的。啊，他这跟你学文科理科他没关系，
1: 是
0: 啊，跟你这个掌握多少文化知识啊，或者说你有多大的学识没关系，
1: 嗯，
0: 他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
1: 哦，
0: 有人偏感性的时候，他确实能发现不少啊、
1: 嗯，
0: 或者多少能发现一点这个一些生活的不一样啊，不同啊，美好啊，
1: 嗯，
0: 甚至他能总结出来，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可能用这些华丽的思考去堆砌一下，有的人呢可能用平时的语言去抒发一下，
1: 嗯，
0: 这不重要，
1: 对，
0: 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呢，我认真了，我记录了，我得到了啊，
1: 嗯、
0: 我留存了
1: 嗯，嗯，好，那我们来都分享一下自己的。六月份或者是这半年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记忆点，
0: 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嗯说起来的话呢，我觉得我的六月份过得还蛮充实的啊、因为的话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工作任务啊，基本上就是跟团队的小伙伴一起呢又开始进入到那种排练节奏了、
0: 嗯、
1: 什么叫排练节奏呢，就是基本上除了你的我们的直播啊，这个越听越开心之外，
0: 嗯
1: 啊，因为演员团队还有包括咱们的工作人员团队可能有十几个人，这他们都是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嗯，
1: 所以协调大家时间呢基本上从早到晚，那又开始这个连轴转了，
0: 嗯，
1: 那五月份开始就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结果，
0: 嗯，
1: 一个呈现，那所以说呢呈现了过后啊，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结果没有说特别惊喜、
0: 哎、
1: 但是呢是属于在预想当中拿到了一个结果，
0: 没错
1: 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回头看一看呢，会感觉还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嗯、
0: 对，那六月份呢我是就是因为这个我家这个表弟呀、啊
1: 哦，
0: 啊，他准备结婚
1: 啊，
0: 就是已经得到了一个通知了，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他们订婚是个喜讯哈、啊，
1: 嗯，
0: 六月份获得这个喜讯，然后呢预计在八月份举行婚礼
1: 哦，
0: 啊，这样的话我从六月份就开始说八月份这个休假、
1: 嗯、
0: 啊该怎么休
1: 哦、
0: 哎，
1: 要策划一下、
0: 哎、就该怎么请假，因为他这个婚礼呢，我表弟在那个哪儿呢，在那个、
1: 嗯、
0: 法国他留学，所以说他跟他那个爱人呢。嗯他俩都在法国结婚，我说那我得请假呀，单位呀，我得去个法国呀，
1: 嗯、
0: 是吧？哎，法兰西，哎、
1: 嗯，
0: 然后想想这已然都去了，那要不要顺带呀， 这那几个国家咱再旅游旅游，
1: 嗯，确实也挺近的，
0: 哎，对，
1: 可以走动走动。
0: 法兰西呀，意大利呀，比利时啊，
1: 嗯，对
0: 啊，
1: 那你这不等于是环球旅行了吗？
0: 那也就是那个几个小国家，咱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啊，做做指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看看有没有什么当地的这个华人电台，
1: 嗯，
0: 缺主播啥的，啊，咱也去面应聘，
1: 嗯，
0: 为他们枯燥的生活增添点乐趣。
1: 连找工作带，
0: 哎，
1: 旅居，
0: 哎，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词儿我非常喜欢，旅居这词儿很喜欢。
1: 那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0: 哎呀，我看了一下地图，我要走的话呢，我得。

0: 的、啊、
1: 又在胡说八道了真的是啊。好吧，来，大家伙呢都可以分享一下，无论是您啊六月份有什么样想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还是说你想整体来总结一下这半年过得好不好啊、嗯、都可以呢来跟我们说啊。
0: 哎，
1: 嗯，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吧。
0: 是，
1: 杰哥啊就写了一篇长文、
0: 哦、
1: 看来这个月过得还是挺充实的、
0: 哦、那样的话在他长文之前我先插个广告、啊嗯、
1: 好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活动信息。
0: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看看世界里啊，课本里大西洋最后的眼泪赛里木湖，那还有感受一年四季啊，这个在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去玩一玩啊，当地的美食美景啊都可以去品尝去感受哈。7月14号、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那这个另外呢一价全还是6990哈，那特别赠送旅拍啊，以及呢帆船体验。7月底8月初呢江西岩穴之旅啊，这个当地的特色景观以及呢美食也可以暂时品尝。双高六日游是4990，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嗯，好的，来，杰哥说啊，时间过得好快，
0: 哎，
1: 一转眼呢就到月底了。
0: 嗯，
1: 哎，长话短说啊，这个月呢最值得记忆的事情呢，就是27号的时候参加了越听越开心的线下的这个绘本活动。
0: 哎，有这么个活动。
1: 他说可能我是有点焦虑啊，
0: 哦，
1: 从当初呢收到27号呢咱们节目啊有活动的消息开始，我就开始准备衣服鞋子，
0: 嗯，
1: 安排假期等等。
0: 哎，当成一个旅游了。
1: 你说你也不是演出人员，
0: 你也不是小孩，
1: 第一时间会去准备这些服装什么？
0: 因为他重视啊，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盛大的聚会。
1: 好的，
0: 嗯，
1: 然后26号晚上啊，就把可能用上的东西检查一下。
0: 哎，
1: 耳机
0: 得有，
1: 充电宝，
0: 啊，充电，
1: 眼镜，
0: 哎，
1: 都拿出来放在钥匙盒里，
0: 怕忘带了。
1: 嗯，你的耳机和充电宝挺小啊，都能放到钥匙盒里。
0: 它钥匙盒大，
1: 一眼就能看见，
0: 哎，
1: 免得忘记带。
0: 因为如果是一个近视眼的话呀，朋友，我这辈子，我从十几岁开始近视眼，我没有一次忘戴眼镜，
1: 嗯，
0: 你说神奇不神奇？哎，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说我脑子里可能忘这忘那个，但是眼镜我从来没有忘过。
1: 嗯，
0: 哎呀，我也好懊悔，我说。我怎么这么聪明就没有忘记戴眼镜呢？
1: 27号那天啊，我早晨7点多就醒了。
0: 我
1: 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我们活动的是下午3点钟。
0: 对，
1: 嗯，然后他说呢，但是呢，我不想起来，
0: 嗯，
1: 就躺在床上玩手机。11点多起来了，
0: 又起来了。
1: 嗯，沐浴更衣，
0: 哎，
1: 鞋子
0: 呢，一般呢都是像什么沐浴更衣这种词呢。上一次我看着，最近一次看着是什么呢？看着一个历史啊，这个文献。
1: 嗯，
0: 说的是这个当年呢，秦始皇啊，这个上泰山啊，去这个怎么着祭拜的时候，他才叫沐浴更衣，
1: 嗯，
0: 那是非常重视，等于见神一样。
1: 对，
0: 嗯，
1: 鞋子呢买的是内增高，嗯，
0: 哎，就是对，像那个宫廷那帮这个欧洲宫廷那帮小女孩。都得穿个高跟鞋啊，参加舞会啥的，这也是重视。
1: 我穿起来在房间里走了2步，
0: 哎，点着脚尖儿，
1: 感觉特别不舒服。
0: 因为那不是他的身高啊，人一旦增高2厘米的话，这对于杰哥来讲，他有点晕。
1: 我就把内增高的鞋垫取下来了，
0: 哎，
1: 换了一个普通的鞋垫。
0: 嗯，
1: 然后呢，我喷了点香水。
0: 哦，还喷香水了。
1: 打车到了。活动场地，
0: 你看这个居居男孩来了。
1: 到达场地的时间是12点07分。
0: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活动是3点，而且那个活动呢是专门针对4到7岁左右的小朋友的。
1: 看时间还早，
0: 嗯，
1: 我就去电脑城溜达了一圈。
0: 那个电脑城啊，现在也是濒临那个歇业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少有人去实体电脑城了，
1: 全靠杰哥了嘛。
0: 对，里边就跟鬼屋似的。
1: 嗯，然后呢，去附近喝了杯咖啡。
0: 哎，
1: 这不饭点也到了吗？
0: 啊，
1: 就又吃了一个煲仔饭。
0: 哎，
1: 还喝了一瓶珠江啤酒。
0: 哦，你看看。
1: 然后呢，就去到了活动场地，
0: 嗯，
1: 我坐着等。
0: 哎，坐着等，因为啥？他喝晕了。
1: 嗯，2点多，刚哥西姐到了。
0: 哎，
1: 打个招呼。
0: 哎，
1: 他们去忙了。
0: 是，
1: 我就在那儿坐着。
0: 坐着，
1: 各种的拍照。
0: 哎，
1: 这里呢要批评一下老仙儿。
0: 哦，要指名道姓批评这位同朋友。
1: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
0: 哦，
1: 刚开始的时候他说要来，后来又说呢， 忙不去了、
0: 嗯、是
1: 最后又要说又去。
0: 对，这个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开始一定说不去，他什么时候他开始一定是拒绝。
1: 嗯，
0: 这种人叫拒绝型人格。
1: 嗯，
0: 他等着下一句是什么？等你劝。
1: 好，
0: 哎，等你说，哎，你来吧，你来吧，没你不行，他等这句话。

0: 不至于，不至于。
1: 你要不说的话，
0: 嗯，
1: 他就他很难受。
0: 嗯嗯嗯。嗯嗯，
1: 你也认同是吧？
0: 我没有认同，我觉得不至于啊，人家工作原因嘛，就是定不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后来呢，把小双啊也叫来了。散场之后呢，小双开车把我们送到吃饭的地方，
1: 哎，
0: 他去接小孩，我俩去逛超市，
1: 哎，逛超市了，
0: 买了一点零食，
1: 嗯，
0: 还买了5张10块钱的刮刮乐
1: 啊，抽奖去了。
0: 我们两个刮了2张，中了10块，
1: 你看看中了。
0: 他的手气比较好，中了50块。
1: 哎呦，你看看。
0: 然后呢，我们又去了快餐店
1: 啊，消费去了，
0: 哎，点了2杯绿豆冰
1: 啊，上快餐店点了绿豆冰。
0: 接着呢，去饭店等着小双、
1: 哦、
0: 摩尔和土豆
1: 哦，就三个。
0: 嗯，接下来我想附上照片一张。
1: 哎，
0: 刚哥应该知道这是什么
1: 啊？这是啥呀？
0: 没错，就是和围脖一起的那个七匹狼的钱包。
1: 你要说杰哥长情啊，人家就是现在都想他这个初恋女友，他初恋女友送给他，就一共送给他两个礼物，一个是这个钱包啊，黑色的七匹狼、
0: 嗯，
1: 一个是那红色的八匹马围脖。说这个围脖怎么会？
0: 八匹马围脖、
1: 哎？为什么是一个围脖呢？因为啊，他是他臆想中的前女友。
0: 嗯，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女友呢，是在银行或者在金融机构啊做这个类似于销售的。因为现在大家有金融机构都知道，你们都有销售压力啊，销售业绩这方面的这个给你们的需求都知道。杰哥那天呢，就是也是闲逛街，就逛到人家活动现场了。到那的人一个伴手礼就一个围脖一个钱包，但是恰巧是那个女孩给他的，他就误以为那女孩对他有意思。
0: 不至于啊、
1: 哎、
0: 他说这个钱包我已经用了几个月了、
1: 哎、
0: 活动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
1: 我现在真是很少见。
0: 我也是正想说、
1: 哎、用钱包的，
0: 你钱包里面装的不会是钥匙吧？
1: 那你为什么那活动现场没带你红围脖来呢？
0: 哇，真的好好一篇流水账啊。
1: 哎，挺好。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呢起码它是真情实感的记录，
1: 是 是, 是
0: 啊，而且呢
1: 真实的生活、
0: 嗯、对，嗯、
1: 他还感受到，我们也感受到他的快乐，
0: 事无巨细。
1: 对，你看，
0: 嗯，
1: 是下午的活动，他早上7点起来，就头一天晚上就在准备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说白就是面对小朋友的，
0: 没错。
1: 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位朋友呢，就为了见我俩，
0: 嗯，
1: 那、哎、你说我俩何德何能啊？咱说一年我们见了800多面，
0: 是的，
1: 哎，咱、嗯、他
0: 平均每个月见一次，
1: 哎，但是呢，人家就是对我们节目啊、
0: 嗯、
1: 这种这个无条件的这种爱、啊，
0: 而且还给我们买了花，
1: 是这个是个重点，嗯嗯、因为这种活动我们只是参与者，而且还不是就活动它有。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主角的话，有人有朋友给你买花挺好的、
0: 嗯、
1: 但那天我们是个配角，买花呢我们有点喧宾夺主了啊，搞得好像是医院吧，好像一个大明星来了似的，就是那个活动场地啊、
0: 嗯、
1: 是一个大明星来了似的。其实呢也挺好，但是其实也挺好、
0: 嗯、
1: 我感动归感动，但是还是杰哥下次不要这么
0: 破费
1: 了，破费了啊，
0: 嗯，还不如买几单牛肉丝呢、
1: 对、嗯
0: 感谢感谢，当然呢，就是拿了花呢，也是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啊、
1: 嗯，
0: 也是为我们节目组呢，我就留下了一个很美好的记忆，那就期待下次再见面了，
1: 没错
0: 啊、一个很好的活动机会、
1: 嗯、
0: 啊，下一次呢有活动啊，还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的。
1: 哎、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固定环节月度总结，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你的六月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镁片成分用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26到32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6: 快看，那是什么？
7: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8: 一只，两只，三只，
9: 哎呀，还有呢，那边，
7: 对，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4: Just for you，
1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4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6月30号啦，
1: 哎，月底了啊！
0: 哎呀，真的，那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了，就是月度总结。
1: 嗯，
0: 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回顾一下您的六月过得好吗？
1: 哎，
0: 有哪些哎你觉得想要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的？那肯定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1: 是的啊，
0: 也可能啊有部分朋友有一些糟心的事儿。
1: 嗯，
0: 那大家呢可以当做一个吐槽啊，抒发一下情绪。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互动起来。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哈，说这个六月已经快结束了啊，明天就是七月份了，大家在这个六月当中有哪些小确幸，有哪些小遗憾想要分享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嗯，好的，来啊，我们看一看朋友们六月份啊都过得怎么样。
1: 嗯，
0: 冰糖葫芦也发了一个长文啊，
1: 哦，
0: 他说呢这个月啊就围绕着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合唱大赛
1: 啊，他们这个所在的公司啊，
0: 嗯，
1: 举办的这个东西啊，
0: 不是他们举办的，是他们参加了系统内的，
1: 哎，对，
0: 就是一个，
1: 集团啊，
0: 对，
1: 集团，
0: 一个比赛啊，
1: 嗯。
0: 他说呢，先说一下这个比赛给我的感受。首先呢，就是身心疲惫
1: 啊！这参加比赛怎么能身心疲惫呢？
0: 他说，我也算是能够感受到你们平时演出排练有多辛苦啊。
1: 哦，
0: 老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不会为了这个比赛你们提前十年准备的吧？
0: 为了能够完美的带来参赛曲目，
1: 啊，
0: 我们是提前一个月开始上声乐课，还有就是排练。
1: 这一看就是个大公司。
0: 哎呀，真是，
1: 嗯，
0: 你们这个怎么说呢？首先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些朋友啊，我补充一下信息，就是有一些工作，其实它和这种比赛呀，啊，演出，比如唱歌跳舞啊，什么朗诵啊，它是强相关的。
1: 嗯，
0: 比如说学校，
1: 哎，
0: 啊，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单位。
1: 对对对。
0: 但是他们这个系统可以说跟这个文艺啊，它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比如说系统内有这么一个比赛，那你们都得参与。
1: 这个叫什么呢？嗯，叫做这个活跃啊文化气氛啊，
0: 嗯，对对对，
1: 活跃系统内的这个职工的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啊，
0: 哦，然后呢你想一想，大家基础不同，你还得提前一个月开始上声乐课。
1: 哎呦，这要是比如说张老三电脑配件啊这个有限公司自己啊三个员工参加比赛的话，他就不会拿出这笔钱来了，因为犯不上啊。
0: 对，我还觉得真的就是你们公司哈，啊，就是很重视。
1: 是，
0: 嗯，虽然呢不是说每天都在练，但是每周三天的排练也让我和小伙伴几次进入声音沙哑的状态。
1: 哎，因为这个嗓子呀，咱用是怎么用，咱普通老百姓就用它说话。
0: 哎，
1: 啊，可能偶尔上 KTV 唱歌，但是偶尔你上 KTV 唱歌，咱很多朋友咱就发现了哈，唱完歌之后啊，第二天嗓子是哑的，
0: 嗯，
1: 但是这就是咱们普通人的用法，
0: 嗯，
1: 人家那帮那个歌手专业的，
0: 哎，
1: 啊，他们用法，他们会发声，
0: 嗯，
1: 啊，盆腔啊，啊，鼓腔啊，
0: 这是科学发声，
1: 哎，对，各种各样的腔发声，嗯，他不费嗓子，
0: 对
1: 啊，咱们就不行。
0: 他说再加上好几个小伙伴还有感冒的和嗓子发炎的，
1: 嗯，
0: 但是全程都没有缺席，嗯，
1: 哎，
0: 在参赛视频录制以后，本以为可以放松了，没想到更紧张的还在后面。
1: 啊，
0: 我们是公司在全省21个地市公司的作品筛选，然后就通知我们进入决赛。
1: 你看不容易啊！
0: 而且决赛呢，在广州以现场直播晚会进行。
1: 那省城啊，这是。
0: 于是呢，紧张的排练又开始了。
1: 练吧。
0: 同时呢，我还要紧锣密鼓的制作背景视频和音频文件。
1: 你看这个杰克还挺厉害的，
0: 你还一人兼数职啊。
1: 哎，啥都会。
0: 那看来让你来做的话也不用任何的费用了，
1: 嗯，
0: 就不用外包给外面的制作公司了，
1: 这属于公司内部机密。
0: 嗯， 他说光是背景的视频反反复复做了7版。
1: 嗯，
0: 对啊，那你说你要是请外面的人来做的话，你光这个修改啊，
1: 外面来做可能1版就可以了。嗯，
0: 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外面来做可能不止7版，因为为什么？老板就甲方，他认为我已经花了钱，
1: 嗯，
0: 所以我即便审你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问题。

0: 要提出点问题，
1: 是
0: 啊，他不停的反复修改提交，再修改再提交，终于呢也是啊在比赛前就通过了。
1: 嗯，
0: 直到这个月的29号赶赴了广州啊，这个参加决赛，就是昨天的事儿啊。
1: 嗯，
0: 到达会场的时候看到比赛的舞台，作为有一些参赛经验的我，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
1: 咋呢？
0: 这个舞台很大很华丽
1: 哦。
0: 另外一方面呢，在大连排的是啊，听到其他参赛队彩排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实力。
1: 嗯，
0: 压力大呀。
1: 对，
0: 很快呢29号晚上比赛开始了，我和小伙伴们整装待发奔向舞台。
1: 嗯，
0: 在彩排的时候很多小失误，
1: 你看看。
0: 哎呀，没想到啊，正式比赛的时候居然全员零失误，
1: 挺好啊，
0: 完成的非常出色。
1: 嗯，
0: 在演唱结束下台之后啊，我在舞台侧面后场去蹲了好久才缓过来。
1: 哎，工作人员过来了，说先生不好意思，这边不能随地大小便，
0: 你
1: 赶紧起来。
0: 心跳加速啊，同时呢我队伍小伙伴们全力以赴，让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1: 哭了。
0: 这个团队的那种
1: 荣誉感。
0: 哎，后面呢在观众席等待成绩公布。
1: 哎，
0: 最终现场评分96.41分，
1: 嗯，
0: 加上网络投票第三名，总分加2分，最终呢以98.41分领先第二名1.83分的成绩，拿下了本次合唱比赛的唯一一个一等奖。
1: 哎，这一个月努力没白费，
0: 哇，真的厉害了。然后这啊，虽然呢一整天从早上5点出发赶去比赛场地，
1: 嗯，
0: 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回到家，
1: 也没说住那儿。
0: 全天10几个小时没合眼，
1: 那谁能合眼？睡过去了就。
0: 嗯，加上之前辛苦的排练，
1: 哎，
0: 再拿到沉甸甸的奖杯，也真的是值得了。
1: 多好啊！
0: 看到你写的这么多的这个心里的感触啊，我为今天你来到抖音直播间，第一时间问了你那一句“你们公司给你发多少奖金”而感到非常的汗颜，
1: 这样的羞愧你、啊，
0: 就是、我很羞愧啊，因为。杰克的话呢，他是常年就基本上我们抖音直播他每天都来，所以呢从他这一个多月的排练，其实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
1: 确实、啊、
0: 就是风里来雨里去啊，可以说呢是
1: 夏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0: 吃了很多的苦、
1: 啊、对，
0: 然后这一个多月的经历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他也好，他的这个团队也好，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你像我这样就是怎么格局比较那个的人呢，我总是想着说，
1: 因为什么呢、就是
0: 又拿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结果。
1: 因为有的时候吧、咱们这个行业确实很难啊，
0: 嗯，
1: 去这个作为就是那种为对方设身处地的去想某些事情。
0: 嗯，
1: 你比如说就文艺演出类的、
0: 哎、
1: 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虽然不是文艺类的行业，但是你多少每天现在演出也多点啊，
0: 对，
1: 些许有些麻木了。
0: 嗯，
1: 但是从他的这个杰克他写的这一路啊，他这个月的这个过程来讲，我就想到网上有一句话，
0: 怎么说，
1: 他是这么说的，说、你有为什么事拼过命
0: 哦，有
1: 对吧、
0: 嗯、
1: 其实你看我只是选择了这个行业而已，我要没选这个行业、就是人生的路它有很多啊，
0: 没错，
1: 当年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首选这个工作的、也不是首选这个行业的、我想选择的是别的行业，
0: 对，
1: 如果我做别的行业的话，可能这辈子我跟舞台就没什么关系
0: 啊，
1: 压根我也不会想这件事儿。其实
0: 对，
1: 但是咱平凡人老百姓有没有这种登台的想法，
0: 嗯
1: 啊，想要登到舞台上去，在舞台上这个去表现一下，我或多或少吧，可能由于自己的自身条件也好，或者机会也好，可能或多或少有想过。但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放到大家面前的话，特别是又面临集体荣誉也好，怎么着也好，那种全力以赴，我就想起我第一次登台、第一次这个做一个集体啊，去登台的时候，
0: 那是什么时候？
1: 那大概我几岁的时候吧？
0: 哦，那么小，嗯、
1: 对，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也算还算行啊、就是这个文艺方面各种方面都还行、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六一啊、就打小那时候六一就是小孩给大人演，
0: 是，
1: 然后我是全县那、六一晚会我主持，
0: 哦，你是主持人、
1: 哎、我是主持，那个时候小时候就主持、小时候主持是怎么选的，谁声大、
0: 嗓子
1: 哎谁上去呢，说句不好听，谁不要脸、就是谁能够当一群人呢、你能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小孩他不懂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更没有什么主持培训呢、这种小孩什么也不懂，就是你胆子大就行，然后你嗓门大就行，
0: 嗯、
1: 那个时候
0: 勇于表达，
1: 哎，勇于表达、当时呢 那个几岁的时候

0: 候啊，我想那不到十岁吧，那是小学呢。然后你想在那么大的一个场合下啊，大礼堂，然后当着所有的这种领导啊、全县的这个小朋友啊，
1: 嗯、
0: 啊等等等等，我把它完成之后，那么小，我的内心当中都有一份荣誉感，
1: 嗯、是、
0: 啊，都有一份荣誉感，
1: 有的有的，
0: 是，其实就是普通人
1: 有的时候，就是也在全力以赴。
0: 你说你绽放啊，就是人的绽放，你说在什么地儿绽放呢？
1: 嗯，
0: 有的时候人呢、啊、一辈子都没绽放过一次，
1: 是。
0: 虽然说在舞台上绽放，它并不能算是什么，但是那也是生命当中的一朵，你生命枝蔓当中的一朵花
1: 儿。嗯嗯，你刚才讲这个让我想起了两件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呢，在可以说就是小学阶段啊，嗯，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想要表现，跟你一样啊，就是想要表现自己的人、
0: 嗯。
1: 但是我就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啊，去所有的报名都没有一次被选上的。
0: 嗯，
1: 但是我什么都报、
0: 哦、
1: 你比如说舞蹈、
0: 嗯、
1: 唱歌、
0: 嗯、
1: 书法什么乐器、
0: 哦、你们那时候还报名啊？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排练一个节目了、
0: 嗯、
1: 然后哪个小朋友就六一晚会嘛、
0: 嗯、
1: 就我每一个都报，但是呢每一个都没有选上我。等到呢我上了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0: 嗯、
1: 就是我当时那个语文老师他很喜欢我、
0: 哎
1: 他那个时候的教学方式啊，是你写作文，但是你不光是写，
0: 你读，
1: 对、
0: 哎、
1: 就我感觉我特现在我特别感谢那个张老师啊，
0: 嗯，
1: 就是他我写的不差、
0: 嗯、
1: 但绝对不算是好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站起来把它读出来，就为我这个平淡的文字加分很多，
0: 你看看，
1: 那我从初中开始呢就是在朗诵这方面就是已经比较好了、
0: 哎、
1: 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学校的那个广播站了、
0: 嗯、
1: 我大学的时候就也是在兼职，高中的时候也在兼职当地的电台，然后呢嗯、哦、我就这就到了大学啊，我就记得就说他这个集体荣誉感，你知道我们如果要排练一个的话，进入排练期，无论是冰糖葫芦刚刚分享的还是咱们的工作，你都知道其实它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首先你要理解什么叫团队、
0: 嗯、
1: 团队就是不是以你个人的时间啦，你怎么啦你怎么了，你得先为了整个一个作品去服务，作品最大，其他的都是其他的。好，那我们可能毕业要排这个期中的这种大戏，要进入到这个比如说一个合唱也是吧，反正就是一个整体的节目。那这个时候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有一门选修课，大概是这么一个合唱节目，然后呢我们那个选修课的老师他就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可能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基本上要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这个节目的排练上、
0: 嗯、
1: 我不强制你们，就是你现在只要报名的人你就必须要参加，但是你不报名的人我也不会就是说觉得你怎么样，但是你既然报名你就一定要保证。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学我现在还记得，他坐在座位上说，我报了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0: 嗯嗯，
1: 他然后那个老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他说，我有加分吗？老师说没有。
0: 嗯，
1: 那我有奖金吗？
0: 嗯，
1: 他没有，那我不报。
0: 对，
1: 我当时以我当时的那种认知啊，
0: 嗯，
1: 就我当时非常气愤的，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你，嗯，就我心里想的说，你对那个班里面没有一点集体荣誉感，因为
0: 站起来说呀，都，
1: 我没有没有，
0: 同学你怎么能这样？我们这个班，班主任是为了谁？班主任为了我们。
1: 对，你听我讲，我心里面就当时的我、
0: 啊、
1: 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我就说我们
0: 你没站起来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为了集体的荣誉啊，我们去 好好的努力争一个怎么怎么样那个。但是呢后来啊，就以我今天再往回头看，我觉得他在当时大家都是那么十几岁的年龄，
0: 他没错、啊、
1: 他首先他没错、
0: 嗯、
1: 其次呢他有思考，就是可能他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不能证明他是错的，我也没错。
0: 嗯，
1: 这只是我们是两种人，可能当时的我很，
0: 因为一句集体荣誉能捆绑很多、
1: 嗯、
0: 啊，而然后一句你背离集体荣誉，嗯、你拥有的再多，你那一刻你也会被打入道德的对立面、
1: 嗯、
0: 啊，这个很正常哈。
1: 是，
0: 人类他就是活一个集体嘛、
1: 嗯。
0: 啊，我只能说呢，说这个排练它是个枯燥的，
1: 是
0: 非常枯燥的一件事情。但杰克呢，能够通过这一个月呀、啊，他们的集体团队哎坚持下来，然后成为他一份美好的回忆，这很好啊。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也是叫做拿到了结果。
0: 对。
1: 你想一想，这种比赛的事情都是很残酷的、
0: 哦、
1: 跟他一起比赛的那些，
0: 你要一旦什么事要分出

0: 不一二三了呀，这就很残酷了。
1: 对，嗯，对，然后你跟他一起，你比如说别的别的公司可能也是这样子，没日没夜的排了一个多月，
0: 嗯，
1: 但是最后没拿到结果，还是多少有点遗憾的。
0: 但是有的时候他是这样啊，
1: 嗯，
0: 除了你暗箱操作之外啊，如果这事儿是绝对公平和公正的，
1: 嗯
0: 啊，就是相对公平和公正的吧，你付出多少努力，
1: 嗯，
0: 你最后就能拿，就是。艺术啊，就是或者是一些比赛类的东西，它就这样，你付出多少努力，你拿到就是一个什么结果。
1: 那我可太不认同你的观点了
0: 啊，那就是有黑幕，嗯。
1: 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实力、心态、状态有太多差距了。
0: 哦哦哦哦，
1: 它不光是你努力了就能拿到结果的事儿
0: 啊。
1: 啊，你比如
0: 说，你
1: 说
0: 的是你，
1: 嗯，
0: 你说的努力也跟我说努力可能不一样
1: 啊。你说，
0: 你比如说杰克他这个公司请了专业的老师，
1: 嗯，
0: 提前一个月，然后呢，挑选了这些五音都全的人，然后呢，这个没有太白的瓦块的站在台上，
1: 他说只有三个人有基础，
0: 哎，然后呢，大家呢在上边，那你不行，不能五音不全的，你上硬调去吧，调不过来，
1: 嗯，
0: 你给什么老师，每个两年都调不过来哈。然后呢，大家至少基础搁这摆着呢，然后在这嘣嘣嘣唱练了一个月，别的公司可能用一周的时间，
1: 嗯，
0: 有的公司可能用两天的时间，
1: 嗯，
0: 你用两天练，你和我用一个月练的，你跟我讲付出结果那能一样吗？
1: 我不跟你抬杠，
0: 嗯，
1: 这个事儿咱们就不去那个纠结了。
0: 把你公司电话给我，我问问其他公司是怎么着。
1: 你话里话外意思就是他们不应该拿这个第一名吗？
0: 不是，他们应该拿着第一名，因为他们时间长。付
1: 出
0: 的
1: 多，
0: 啊，付出的多啊！
1: 但是你知道别人付出了多少吗？我想知道你信息对等吗？你是揣测，
0: 都猜的嘛？
1: 啊，
0: 都
1: 是猜，
0: 大家都在说。
1: 他是猜你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嗯，
1: 别人都没有认真准备，所以说你们能拿到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0: 你可以这么歪眉斜眼的解读。
1: 来吧，来吧啊！有朋友说艺术可不是这样，而且艺术很主观。如果所有都好听，那要怎么评判呢？
0: 哎，朋友告诉你，嗯，这种集体的东西如果大家都好，你可参在那个参照那个世界级比赛，就是那体育比赛啊，都一样的话，你就看还有一些加分项，
1: 嗯，
0: 长相是加分项，服装整齐是加分项，化妆是加分项，
1: 还是很主观啊，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审美，你觉得好看我觉得不好看呢，
0: 哎，为什么只有，没有说一个评委是一群评委呢，
1: 嗯，
0: 这个就是个综合项。
1: 好吧，
0: 啊，
1: 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时要及时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 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时，要提早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鸣笛回应，要避免疲劳驾驶。

0: 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腿脚、肩颈等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恒盛路到东纵路呢，拥堵116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725米左右。在青龙路的西向东拥堵693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在杨朗路的西向东杨屋东山街到麦克路呢拥堵1.1公里，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附近拥堵908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到附近拥堵99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4: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不行，我不服输。
1: 如果你现在很累，如果你现在很难过，生活让你喘不过气，外界喧嚣快把你淹没，不如放下一切，走到郊外大声呐喊，化所有压力，把悲伤统统留给昨晚。知道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只不过需要某些时候才能完全展现。你

0: 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月度总结啊。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固定环节，
1: 对，
0: 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月您过得好吗？
1: 嗯，
0: 有哪些啊比较难忘的记忆，想要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的，或者说有一些压力啊、糟心的事儿，可能也在这个月出现了。
1: 嗯，
0: 哎，也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你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在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哈。那最近关注世界杯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东鹏补水啊，这个在整个一个世界杯期间呢，也是陪伴大家哈。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太好了，
1: 我系姆巴佩，一起来补水
0: 来吧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冷知识环节。
1: 嗯，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大朗第一中学初二年级的林亦凡，今天咱们说说雪莲为何能在寒冷中绽放。雪莲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冰川雪山开花，这简直是生命的奇迹。它的叶片排列的像一把伞，能把阳光汇聚到花心，就像一个小型太阳能加热器。花心的温度比外界高几度，足以让花粉成熟，昆虫来传粉。更厉害的是，雪莲的绒毛像白色小外套，既能反射紫外线，又能减少热量流失。换句话说，它自己在冰天雪地里造了一个微型温室，难怪古人把它当成传说中的灵药，因为它真的在冰火两重天里顽强生长。
1: 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一些平时看似啊这个很常见的一些事物，大家却没细想想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变成这样啊。比如说这个天山雪莲，刚才通过我们的冷知识的分享啊，原来知道它的一些构造啊，才能够啊足以支撑它在这个寒冷的环境当中生长哈，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大家get到没有。那如果您想让您家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这个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来我们跟各位朋友呢一起分享啊，我们的六月份大家伙过得怎么样。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实际上在这个月呢，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可能是健康啊。
1: 是啊。
0: 那有部分朋友呢，在这个月的时候呢，无论是自己啊，还是小朋友啊，可能有一些健康方面的担忧啊。
1: 对啊。
0: 我们先来看看小辉啊，他说呢，六月比较难忘的瞬间就是悬了半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哎。
0: 最难忘的不是这个月雨下个不停，而是呢，终于在各种怎么说呢，这个纠结之下啊。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他呀从去年12月开始啊就是做了一个体检报告，
0: 嗯
1: 啊这个各项指标啊都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他自己心里也挺疑惑的，他说平时能吃能跑啊，一年得跑2000多公里啊，
0: 嗯
1: 哎，然后呢这个又跑马拉松又跑什么的，但是你有时候你看跑步啊说是锻炼身体，但是看出那个数据体检数据有点担心了。
0: 哎
1: 更让他头就是感觉烦躁，什么是头晕，
0: 哎
1: 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嗯，
1: 那说来就来，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吃得急的时候脑袋感觉往下坠。
0: 哎呦
1: 哎，说偏偏那段时间呢，工作上追求完美的这个老顶啊天天群里边呢也是在这个
0: 刷这个存在感，
1: 哎就逼他交工作什么的。哎然后呢老家呢还要这个祖屋啊再建，哎，老家盖房的啊，天天这个电话啊打来打去，等他抠细节控成本啊盖房子嘛，大家想想啊，他说白天就紧张，晚上也睡不着， 半夜五点就准时醒啊，醒来呢也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哦，
1: 说一度以为呢自己这身体垮了呀，
0: 嗯，
1: 啊，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呀？哎，是不是脑子长东西了？
0: 胡思乱想，
1: 开始瞎想啊，说也又想说是不是跑步透支身体了呀？哎，越想越怕。这不就熬了半年了吗？
0: 是，
1: 哎，你说这害怕担惊受怕半年，
0: 嗯，
1: 哎，不断的什么晒背呀，啊，做游泳啊，做四七八缓解呼吸法啊，到了6月19号啊，端午节那天啊，他背呀，啊，疼，连咳都咳不出来那种。
0: 哎呦，
1: 哎，撑不下去
0: 了，真吓人呐，
1: 啊！哎，然后在家人的这个敦促之下呀，赶紧啊去了医院，
0: 嗯，
1: 拍了个 CT， 等报告那10分钟啊，他这真是人呐，啊，看病的时候最煎熬就等结果。
0: 是，
1: 他说等报告那10分钟，我脑子里把最坏的结果都想了一遍。
0: 嗯，
1: 结果医生看了一眼片子，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双肺小结节，良性的，主要是肌肉拉伤，外加脊椎呀，啊，有点移位。”
0: 嗯，
1: 哎，然后他按了按我的背，在我脊椎上这个飘了两下。他说回去啊贴几天膏药就好了。
0: 嗯，
1: 他说我就说就这，医生说就这个。
0: 嗯，
1: 他花了500大洋，选了半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或，
0: 嗯，
1: 者啊，多说一句，兄弟，你要早花这500块钱呢，你这半年都不用这么想，啊，
0: 就是害怕嘛，嗯。
1: 他说回去的路上啊，我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晒着太阳，突然感觉天好蓝。
0: 是，
1: 原来我没有大病啊，原来我只是太累了。
0: 对，
1: 累到连自己都忘了怎么放松，那些头晕呐，啊，背疼啊，不过是身体在替我喊累，而我一直在假装没听见。
0: 嗯，
1: 六月最难忘的就是从那个医院出来的下午，阳光很烈，
0: 对，
1: 身上贴着的膏药有点发热，
0: 嗯，
1: 但整个人呢是放松的。
0: 哎，
1: 这个时候老婆来电话了，问我怎么样。
0: 嗯，
1: 一早啊，他就说要陪我来医院，我就没让啊，说一个男人呢不至于。
0: 哇，
1: 平时他来医院还都是我来陪的。
0: 哎，你真坚强。
1: 哎，我说没事啊，就是肌肉拉伤。
0: 哦，
1: 他说那就好。
0: 是啊，
1: 是啊，那就好。
0: 嗯，
1: 于是我又掏出了电话，拨出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喂，小丽吗？
0: 不要，
1: 我没事，
0: 不要自己在那儿加戏。
1: 哎，小花说啊，嗯，他说人到中年呢，最怕的就是身体出问题，不是怕疼，是怕倒下了，身后一大家的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当医生告诉我你没事儿的时候，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比中了彩票还实在。
0: 没错，
1: 这个六月我的小确幸很简单，没病。还能跑，我反复的问主治医生，
0: 嗯，
1: 我还能不能跑步啊，还能不能登山呢，啊，还能不能打羽毛球啊，医生说可以的，
0: 嗯，
1: 还能干活，还能继续当那个家里最累也最踏实的人，真好。
0: 哎呀，有惊无险呐，啊。哎，

0: 怕怎么拖延，最终还是要面对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虚惊一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了。
1: 没错
0: 啊，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就是小问题啊，是尽早的去
1: 就感觉啊，这500块钱也好，这大夫说的没事也好，就感觉那一刻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0: 真的，
1: 完了那一句没事是这整个世界上我听过最美妙的语言。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0: 来吧，咱们啊，这个大人呢，可能就是朋友们也在弹幕区说。说他是太累了、
1: 哎、
0: 是的，也是要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给你提个醒、就是没事儿非常好，但是呢要注意啊，在拼搏的路上呢别忘了是吧，东鹏特饮、
1: 哎、对
0: 不是不是，也要注意休息、啊、
1: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啊，活老人，但到了一定年纪还要活孩子、哎，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就是活孩子的。
0: 什么叫活孩子？
1: 就为了孩子而活。
0: 哦哦哦、大丫说啊，他说呢这个月啊跟长颈鹿医院杠上了、
1: 哦、
0: 啊，这儿童医院啊，
1: 咱们原先说过这事，
0: 对，我们原来还
1: 都
0: 不
1: 知
0: 道
1: 长颈鹿是哪，
0: 但是
1: 人说这个
0: 咱们在东莞的所有家长都知道、
1: 对，那儿童医院呢有个那个长颈鹿、
0: 是对，这就知道了啊、他说呢，哎呀，就在端午的晚上啊、女儿啊突然变得特别矫情，爱哭粘人，我心想坏了啊，就是出问题了。
1: 那怎么了呢？
0: 哎，一量38.3度
1: 啊，这女儿有反应了。
0: 你说又没有达到吃退烧药的温度，只能让她贴这个退热贴，
1: 这温度很尴尬。
0: 哎，喝水，
1: 哎
0: 啊，从而达到这个退烧的效果。过了半个小时，哎，没退，反而升高了。这就得喂退烧药，让她先好好睡觉啊。半夜退了，我就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等天亮再带去医院呗，
1: 看呗。
0: 出门前烧到39度，
1: 反复了，
0: 哎，喝了退烧药才出门。到了医院核酸呐、病毒啊都是阴性，但扎手指说白细胞低，
1: 哎呦，
0: 细菌感染，先开3天的药看看，
1: 吃
0: 完不行再来。回到家退烧了，赶紧呢啊、洗澡换衣服让他休息一下，结果又烧起来了，
1: 你看看。
0: 断断续续烧了3天、
1: 反反复复，
0: 又去长颈鹿、
1: 嗯、
0: 结果呢啊，这个核酸病毒都是阴性、但还是发烧啊，所以就建议住院。
1: 你看看，
0: 由于床位紧张，在走廊凑合，总算是退烧了。
1: 又退烧了。
0: 退烧之后，哎，又开始出疹子。
1: 哎呦，
0: 医生说这是病毒疹、出了就好了。这就住了4天、回家了。由于妹妹住院，哥哥呢就由家婆照顾着。回到家啊，发觉哥哥好像长大懂事了，
1: 毕竟过了4天了嘛，孩子长大了
0: 会帮着我照顾妹妹，哎，洗手啊，擦干手啊、收拾好自己的玩具，甚至呢还会帮妹妹摆好鞋。哎呀，老母亲感觉很欣慰、
1: 你会发现孩子长大就那一瞬间，
0: 真的。
1: 这
0: 个是希望健康之神眷顾我，让我少为孩子们熬夜。
1: 哎，一定的，一定会照顾你。
0: 哎呦，真不容易啊！
1: 一个当妈的，这是
0: 你主要是这孩子，你说有点啥？你说大人，一个是
1: 对
0: 体力上的这种心理上的焦虑，然后心疼啊，是不
1: 是？
0: 是
1: 孩子的抵抗力还不像咱大人。
0: 哎、没错，你要说那句话，你大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你说孩子不能生病啊，
1: 那
0: 是
1: 呗，
0: 是不
1: 是？
0: 哎呀，还好还好。
1: 那有的时候有大人说，那孩子那点病还不如生我。
0: 哎，那就是了，
1: 是
0: 天下
1: 看着都心疼，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还要这，反正这个就是，人家你知道有一句土话啊，你们有没有听过？
1: 那你说说，
0: 老人说、说这个小孩啊，就是发一次烧就长，就长大。
1: 那你这确实挺土的，
0: 就是好像就是说这个孩子，哎，你说、
1: 那意思就是那个、发烧呢，它就是一个新陈代谢啊、能够这个让你的细胞呢重新的这个叫什么呀，
0: 代谢，
1: 哎、
0: 对对对，
1: 然后好像长大一圈，这个其实没什么道理啊，
0: 是，
1: 但是呢，偶尔、
0: 有这种说法，
1: 对，偶尔它确实能够增强我们的细胞的一个抵抗啊、因为咱人也是要不断的免疫的。有个科学家是这么研究的，就是比如说若干年前的病毒，它已经是在不断的这个有的病它已经没有了嘛？为什么呢？就有的传染性病毒、因为人的抵抗力强了，
0: 没错。
1: 但是呢，你抵抗力强了呢，就有很多新的一些病毒出现了。
0: 哎、
1: 但是慢慢，再过50年、100年，人对这种抵抗力它又强了。
0: 哎、
1: 反正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
0: 有道理的。来看仙仙啊，他说呢，我27、28号那两天分享啊，27号呢参加咱们越听越开心活动，真的本来是去不了，哎，都已经2点了，我才赶紧打车去的，哎，一直啊心里面骂我们领导，让我那个点儿啊等活干，哎，我立马就坐不住了，哎，心里很多抱怨，
1: 哎，
0: 早知道要等活干，我早都出发了。

0: 谁知道我一上车又让我回去，哎，我真的很无语啊。但是我已经上车了，这就豁出去了。哎，其实真是也是没啥必要，你这
1: 你这样，你豁出去，你别说为我们，是参加我们的活动豁出去。
0: 哎，你这
1: 我们的活动吧，
0: 你这个话说的很冷漠、哎。
1: 你去的时候，这活动已经结束了，
0: 没
1: 啊，结束了，朋友，
0: 不至于。
1: 然后呢，你下半场你说去其他地方，你可千万别到时候说，哎呀，我为了参加你们活动，我跟老板拼了，我这怎么着了？承担不起啊，朋友，承担不起、
0: 嗯、对对对、
1: 哎、
0: 总之啊、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当时可能是提前约了几位朋友，结果呢你看、
1: 啊、那你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了是我本身约了朋友捎带脚、
0: 哎、
1: 啊，这几个人可能要参加你们的活动，
0: 是是是，
1: 我上那个活动现场找他们去了，
0: 对，
1: 哎哎，
0: 你其实不是说到活动现场，而是因为他在新塘，就是你新塘来东莞找东莞的朋友们见面吃个饭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至于说是来不来我们活动，这原本就不在你们计划当中的第一位嘛，
1: 对，
0: 除了杰哥，
1: 哎，确实啊，彼此都没有计划啊，彼此是谁呢，我们也没有计划让你来，你也本身没有计划来见我们来、
0: 嗯、
1: 这个彼此都没有计划，就不要硬牵连、啊、
0: 就是咱们说清楚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因为这事你说不清楚的话、
0: 嗯、
1: 回头你说哦，这为了
0: 我们、你看把工作都耽误了，
1: 对，那都赚钱的、
0: 嗯、
1: 计价赚钱的，那都
0: 是
1: 是
0: 是、
1: 啊、
0: 来吧，完了这就到了28号了，
1: 嗯，
0: 28号他真的去看了个演唱会啊，哎呀特别开心，他第一次去看演唱会，现场氛围超级好、
1: 嗯哦、这个是真的、啊、
0: 哎，唱功了得，
1: 你看他说这一段话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
0: 没有假的，只是说
1: 28号演唱会是真的了哎，
0: 还是很震撼啊、嗯、我说个小插曲啊，
1: 哎呦插曲，
0: 我这个隔壁位置呢哎空了一个多钟，
1: 啊
0: 这个人呢他是姗姗来迟，
1: 嗯，
0: 后面才知道他是从上海飞过来、
1: 哦、特意赶这个，
0: 嗯，因为天气原因这飞机延误了
1: 这最倒霉你知道吗，
0: 是啊，那没、
1: 哎、
0: 真没办法，
1: 因为很多打工人呢，比如说我要去另一个城市看着演唱会，他可能当天去当天回，
0: 嗯
1: 啊，你正常来讲你说我提前一天飞过去怎么着也不能延误到一天多吧，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就是我下班了赶紧坐个飞机赶紧去到那儿听完了晚上再得回去啊。
0: 我感觉最令人生气的是那个飞机，就是这种旅程当中的延误险、
1: 哦、
0: 你们有没有买过，
1: 没
0: 一个小时的延误不算过，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简直太不合理了吧，
1: 但问题这些飞机就在这个一个小时上面，
0: 对、啊、
1: 还有一些恶劣天气它不算，
0: 对呀、
1: 啊，啊，那你说你还咋算？
0: 你看，我就说嘛，你它里面条件条款那么多，你们有没有看啊？就是我一开始也是不知道，原来一个多小时、
1: 嗯、
0: 这不算。
1: 而且有的这个、
0: 啊、
1: 购票的这个渠道啊，那个延误险呢，不问你要不要，就是我们可以不买延误险，但有的偷摸的，
0: 嗯、
1: 你看那延误险在、
0: 啊、它是打勾，
1: 对，
0: 你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1: 呢，哎，对你现在勾上去了。上次我买的机票，本来算完这个票啊，可能就1000不到，
0: 嗯。
1: 但是你付着我都已经付完了，就这样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吧？
0: 是。
1: 然后才发现两张票应该是2000块钱吧？他说我2040还是080？
0: 你还算比较细心。
1: 我说这80、嗯、真的，当时我已经付完了，要细心没付的时候我就不付他了，
0: 嗯嗯、
1: 我高丢那边高打。
0: 哦，你付完了？
1: 付完了，我还2080。
0: 哦，
1: 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回头我说不对呀、啊，
0: 嗯，
1: 我说这应该是2000，怎么多出个80呢？
0: 对，
1: 我仔细看。仔细查，我又自己重新买了一张票，到付款那块没付，你知道吗？我才发现哦，
0: 他那个默认了，
1: 这给我气的、
0: 嗯。是的，就是很
1: 生气。然后你就说呀，那趟飞机飞了，延误了，
0: 嗯、
1: 延误一点给我乐的，哎，我说这个险，我这不老天爷把着我的手让我赚这个延误险的钱吗？结果就让你说一个小时，
0: 对，
1: 不
0: 算。
1: 哎、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呢，他好像是3个小时往上，
1: 嗯，
0: 哦、这才有的算。
1: 嗯、
0: 但是说实话，
1: 三个小时往上，他赔那点钱都不够我那什么。
0: 哎呀，你说太对了。所以说呢，你这个东西不就看个人？嗯、
1: 狡猾的机场。
0: 因为是这样，他是那个公司啊、
1: 嗯，狡猾的公司。
0: 然后他说呢，当时啊，我真的有点震撼，
1: 嗯，
0: 这有多爱才值得那么远奔赴热爱？当时鼻子一酸啊，真的挺，你又不是你的事儿，你这。这个跟着为一个小红书网友比你的，我开玩笑，确实啊，就每个人的那个感性的点啊、
1: 嗯、
0: 是不一样的，再加上的老肖又是一个非常性感的人，是吧？对 对对，经常鼻子一酸啊。但是这几天呢，我还沉浸在演唱会里头，真的很累啊。哎，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变得越来越那个了？就人家生活当中，这可以说是一些很柔软的部分，然后我们在算飞机的延误险，然后在别人就是从那么远奔赴热爱，我们说是网友的不认识的陌生人的故事，我们真的越来越冷漠嘞。
1: 哎呀，铁石心肠啊！
0: 哎呀，真的是。其实说起来，你说这个人啊，就是会越来越铁石心肠的。就你内心当中的那种波动啊，波澜会越来越少。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不是铁石心肠，是能触动你那个点，
0: 好像越
1: 啊，情感的共通点是什么？
0: 哦，是
1: 因为就是情感共通点呢，它真是说你所经历的，你才能 get 到那个点。
0: 哦，
1: 你经历不到的，你就 get 不到。然后呢，就是原先我就是咱们头两天还说嘛，我说现在这个影视剧当中最好用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亲情，就拿亲情道德绑架你，那种那个什么父母离世啊，什么生离死别、大喜大悲那个，他一定能 get 到你，因为你那个 get 不到的话，那不就畜生了吗？咱说。那不就纯是自绝于这个世界了吗？
0: 对对，
1: 好了，那除了这种大喜大悲之外，有的事儿你就是你能不能感受到？有的人他可能性格比较敏感啊，他什么事都愿意哭一把，
0: 哦，
1: 什么事都是什么一把。你说好不好？说好也好啊，有人说是善良，但说不好呢，他也没什么基础的一个标准。
0: 哎，总而言之，这都是个人感受。
1: 哎，就是个人感受。
0: 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啊，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发挺好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人呐，就是活那么几个瞬间。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去做了一件事，然后这一件事给你的感受特别强烈，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收获的瞬间。
1: 而且我们没有必要想要自己的感动啊去感动别人，只要我们自己去用心去感受了，
0: 对
1: 啊，去在这一刻我们去释放了，这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了。
0: 好的，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节目的固定环节月度总结，欢迎各位都来分享您的六月。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好香呀！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8: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9: 俺错了呀，
10: 啥味道？
11: 那就倒了，着火了！
7: 大家快跑！
12: 我的
13: 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4: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
8: 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8: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泰安路的东向北，目前呢在上井街到树田西坑路啊，拥堵513米；凤申大道的东向北，目前拥堵551米；长堤路的东向北拥堵550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89米；金朗南路的东向西拥堵906米；华光路的西向东，湖滨北路附近拥堵560米左右；十大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到附近的拥堵382米；环城北路的西向东，长平沿河东一路到附近拥堵68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接着来做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来说一说月度总结。
1: 是的啊，
0: 六月份您过得好吗？有哪些啊特别想跟我们听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些难忘时刻？有哪一些啊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焦虑，哎，有点这个压抑，都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记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来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小敏说了，这个月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搬新家了。
1: 哎呀，乔迁之喜啊。
0: 哎呦，这一年啊，装修了一年
1: 啊，打柜子，装修，选家具家电，收拾行李，还把新家按照我们的想法装扮一下。他说虽然房子不大吧，但是呢足够容纳我们三人一猫啊，感觉很幸福圆满了，也算是小满胜万全。
0: 你这是大喜事儿啊。
1: 是啊，挺好挺好。哎，搬新家了哈。
0: 你说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啊，一年的时间，多么的辛苦，有那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
1: 生怕弄不好
0: 啊！
1: 而且，
0: 因为
1: 这个，我觉得搬家是这样的，
0: 复杂，装修就是很复杂。
1: 你比如说，你买个新手机，你能什么？你能开心一个月，啊，顶天二开心一个月，你买一个新汽车，你也就是开心那么半年啊，三个月半年的，
0: 对。
1: 但你要买一新房的朋友，就是大家有没有搬过家，就是住新房的，不是说那个破房搬破房啊，租房搬租房那种，是真正有个属于自己的新家，新房，那个新鲜劲儿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就是我在东莞买这套房的时候啊，我感觉呀，一两年呢，我都回不过神来，就是有时候进小区，
0: 你是有一种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
1: 哎，对，就是每天就感觉不现实，你知道吗？
0: 就
1: 是就
0: 感觉他好像进了别人家，
1: 哎，有时候进小区，对，
0: 不至于。
1: 然后看床上躺，哎，别人媳妇，这别人一看，哦，走错屋了。但是你就不是，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没走错屋可以勤换媳妇倒是啊。
0: 哎呀，这好无聊啊，真的。
1: 因为什么呢？他新鲜感在哪儿呢？有时候进小区他就感觉不现实，说哦，你看这个小区真
0: 有点不真实，
1: 哎，不真实。但是你看我也能，就是那时候我真的我买完这个东莞这房，我就想说，哎呦，我也在东莞，这个有一个家啊，立个足。然后每次进这个房的时候，你看我通过我自己打拼攒了这么多年钱，又跟我妈借了几十万，买了这个房子，
0: 都得要靠老人帮忙。
1: 哎，爸妈付着首付。我说这不也挺好吗？
0: 是啊，
1: 哎，那种新鲜劲儿持续了一两年，
0: 要的
1: 真正一两年。
0: 他比较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三人一猫”，我就觉得这种画面啊，想象一下就会感觉非常温馨。
1: 哎，
0: 那就恭喜这位朋友了啊，乔迁之喜。我们来看下面这位朋友啊，大王啊，他说呢，我这个月啊，其实没有过得太开心。1号呢，就送我的好朋友去机场
1: 啊。送他离开千里之外了。
0: 因为他是可能是之前有假期，然后就好朋友过来陪他一段时间，那总归是要有离开的时候嘛，就人家要回去工作了，
1: 他可以不离开，但是问题在这儿，您得养得起他。
0: 随之而来呢，比较低落啊，浑浑噩噩就过完这个月了。28号的时候呢，哎，他也是去深圳看演唱会啊。他说呢，其实看的就是任素汐的演唱会，
1: 是，
0: 他说这是他第一场演唱会啊，咱也是有幸参与了，
1: 挺好。
0: 而且呢，这一场啊是我第一次中奖得到的演唱会门票。
1: 哎呀，不错啊，不错。
0: 而且这个奖啊是在 VIP 区，
1: 哎呀，
0: 14排，
1: 真好啊，真好。
0: 已经过去2天了，但是依旧啊，就是在沉浸在那种氛围当中，因为可以说是有作品有实力的艺人才能开演唱会啊，
1: 也不见得。
0: 我觉得是市场来决定，
1: 是，
0: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1: 对，
0: 这个你比如说我明天我能不能开，哎，我能不能开，
1: 你能开。哎，我觉得是这样，
0: 我就我赔钱行不行，就是
1: 都行
0: 啊，都行啊。
1: 我一直有这么个观点，像你说，对，这是个市场行为。
0: 但是比如说我开演唱会一定没人来看嘛，
1: 那是你的事儿
0: 啊。对，我
1: 那也是市场行为，
0: 是不是啊？
1: 是市场选择了你，啊，市场选择了让你赔，让你赚，而不是你选择了市场。而且是市场是这样的，不可能有任何的来左右， 市场不需要左右，市场是经济的一个叫做自然发生的一样东西，是经济的一个循环。不管是谁啊，哪管，我跟你说哪管啊，他是个口吃，他是个结巴啊，他是个聋哑人，他想开演唱会，那是他的权利。
0: 反正市场会有一个那个评判的吧。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对，
0: 他说其实呢我算不上是粉丝，只是很喜欢他的歌啊，也很喜欢唱。不过我听过他唱这个胡广生，就是大王，唱的确实是很好。
1: 哦，
0: 而且我甚至觉得他声线跟任素汐都有点像。
1: 哦，这样
0: 啊。他说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啊，他不是在唱歌，是在讲故事。
1: 讲故事
0: 啊。然后他就说啊，第一次呢，
1: 故事大王，
0: 哎，就是看完电影《驴得水》啊，就喜欢了《我要你》啊，后面的胡广生啊、碎碎啊、等等啊、等等啊，这些新专辑的歌都很喜欢，但是最喜欢就是《夜灯》啊。
1: 夜灯啊。
0: 第一次听就差点听哭了。
1: 感性了吗？
0: 哎呀，这是演唱会第三首歌，就这首歌啊，完全长在我泪线上了。
1: 你看看。
0: 歌词里写道，我想问问要离开的人可曾过好这一生，熙熙攘攘那留下的人可要过好这一生。哦，确实啊，他说这首歌啊是写给一个已经离开的朋友。真的，我觉得除了生死啊都是小事儿，愿我们都能好好的过完这一生，
1: 挺好啊。
0: 而且他分享说呢，我觉得演唱会最让人痴迷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现场版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要学会他的每一首歌，自己不喜欢的除外啊，哎，真的太好听了。哎，他说呢，这一次啊，他不是发了个抖音，
1: 不喜欢的你也学一学呗。
0: 他说这一次他不是去看演唱会的那个视频发抖音了吗？流量特别好，已经20000多的浏览量了。
1: 哎呀，你个大网红了，
0: 点赞都快到800了。
1: 你看看。
0: 在他参与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又有后续了，
1: 被限流了。
0: 你但是限流。

0: 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都跟他在聊，就说你是不是因为版权的原因啊，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咱都不是。
1: 对，
0: 你说有时候吧，你不，有的时候你只能骂骂咧咧，心里说一声，你就是让我投抖家，你就让我花钱才行，你上哪儿说理去呢？
1: 不知道啊，咱们因为咱也不是跟他在这工作的。就他这个平台啥规矩咱真不知道。
0: 嗯，
1: 你发现他这个平台啊规矩挺多，他咱们传统媒体的规矩都没他多。
0: 就他有他的就叫社区规范嘛。
1: 是，
0: 你要去学。
1: 因为什么，传统媒体这样是每个人就人人负责啊，人头负责制。每一个主播也好，每个记者也好啊，每一个什么他都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抖音呢，它是个开放性的平台，它太多的，就比如说张老三也能发，李老四，就你我都能在抖音上发布一个作品，
0: 都是主播。
1: 但这个东西对自己就没法负责了，因为人一多呀，那就就什么妖魔鬼怪都有了，就。
0: 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啊，刘璐啊，这位朋友呢，哎，也是有点是个小糟心的事儿吧？
1: 说一说。
0: 他就在上个月9号啊，我车被追尾了
1: 啊，小交通事故。
0: 对方只交了交强险
1: 哦。
0: 当时呢，司机是说他会配合我修车，后来我修车不就修了10000多吗？结果对方说他没有钱，
1: 这无赖吗？这不，
0: 我的车修好之后，我找了我的保险公司啊，叫做代位追偿，
1: 就保险公司替你去追债去。
0: 我的保险公司前几天就把修车款转给我了。我想说啊，咱们听友们，咱们开车啊，不仅要远离豪车，更要远离没有商业险的车。那你说咱谁知道他有没有啊？是不是？你说追尾这种事儿，明显责任也不在你。那你在路上，哎呀，只能是倒霉。
1: 咱别说你有钱没钱的，你说你没钱，开个你连保险钱就上不了，你开个车你多余，你上路你就好好开，你说你往前凑合什么玩意儿呢？
0: 就是说的就是嘛。
1: 不尊重，这人穷富没关系，车好坏也没关系。
0: 对，
1: 唯一的关系是什么呢？你得遵守交规。
0: 哎呀，
1: 这真不是谁穷谁有理。
0: 你
1: 现在原先在网上看呢。那真是穷人有理啊！我骑个破三轮把你车刮了，哎呀妈，我穷啊！我现在了，那你凭啥？人家又凭啥呀？人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0: 糟心啊！行啊，反正这个事儿啊，
1: 还好你有保险呢。
0: 没错啊，当然了，那话又说回来了，你这回理赔了，那下次买保险的时候不就贵了吗？
1: 是，
0: 不过还，
1: 但是买保险其实为的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认可我这保险钱年年都扔掉的，就是我一个险不出，
0: 对，
1: 但是那就代表你平安无事啊，对吧？
0: 没错。人没事就行，
1: 对
0: 啊，有点小糟心，谁高着这事儿谁也开心不起来。
1: 你看我从来不开车，
0: 对
1: 呀，我也不
0: 你知道你坐我的车吗？
1: 我希望你也存回家是吗？
0: 我非常
1: 不要耽误我上下班啊。
0: 来吧，柳平说，他说这个月也是挺糟心，都在跑医院
1: 哦，
0: 3个娃轮流生病。
1: 哎呦天，你想3个娃呀？哎呀妈呀，
0: 有一个手足口
1: 哦，有。
0: 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爹妈还一起病了
1: 啊！
0: 中年人啊，最不能生病的是自己。
1: 嗯，
0: 你这属于上有老下有小。
1: 那你看那一瞬间那一刻，就是那一段时间，你看下边的孩子也要照顾，上边老人也要照顾。
0: 哎呀，不容易，
1: 真不容易，想想都不容易。
0: 你这个月过的也是啊，就不容易。而且3个孩子，你想吧，有一个生病了就够家长难受的了，你这3个一病3个啊，完了你说这都老人也病了，你说这
1: 7月份都会好的，
0: 不知道你咋过来的。不过啊，我前两天也是看到咱们东莞阳光网也是发了一条这个推文，就是到了这个小朋友特别容易感冒啊，有这些病毒的时候了，所以说家长呢也是要
1: 注意一下，
0: 哎，特别的留意一下啊。来，然后呢，我们的柳德米拉，他这个非常新奇，他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发了16张图片，每一张打开里面呢都标注了文字，
1: 这图配文。
0: Plog，
1: 他这完全可以发小红书了都。
0: 我想把他的这些图片都下载下来，假装是我的小红书发。你看行不行？
1: 哎，
0: 我们找几张来说吧。
1: 我以为你要找几张来发呢。
0: 他这个呢，就是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装修和搬家，还记得吧？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呢，家里啊，所有能搬出去的家具都换成了某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
1: 没选安装包，
0: 对，
1: 哎，这个不包安装的。那他说天天下班了，自己在家组装，

0: 啊，成人乐高，就是这个家具有的是自己拿螺丝能拧上的啊。
1: 它里面就是他家这个家具，它里面都给你附了那种什么螺丝刀啊，什么简单的一些。
0: 啊、哎，我跟你说，我装过这东西
1: 啊、
0: 嗯，我替别人也装过，我自己也装过，
1: 嗯，
0: 可累了。这还真不是那个啥，就是比如说那个桌子、
1: 嗯、
0: 床，我都装过、
1: 嗯，
0: 没有两三个大小伙子，
1: 嗯，
0: 这事搞不明白都。
1: 我跟你说，我也装过。
0: 你装那鞋柜吧，
1: 我跟你说，他说的这个品牌啊、嗯、就是说它里面比如说一个纸箱啊，它里面不是有那种螺丝刀啊螺丝，我装的是一个有轮子的一个衣服架子
0: 啊
1: 啊、嗯嗯、我看着觉得特别简单，只有几个杆子，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么几个杆子，
0: 你没装明白。
1: 我呢在一个杆子往另外一个杆子里面接的时候，你不是先接住之后再拧螺丝吗，
0: 嗯，
1: 把我的手指就是肉夹到里头了，完了就是等于说你的手指还没抽出来的时候，那个管子就落了，然后就坏了。坏了之后呢，我这不是忙着又包扎又啥的吗？后来人说他这个吧，出现这种问题，那搞不好他还能给我赔点钱呢。说实话，
0: 你不能以这样讹人家，你
1: 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0: 就自己装下去挺
1: 累的。我这么说吧，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呢，他的动手能力太弱。
0: 嗯，
1: 你看他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0: 对，
1: 他觉得是一种像大人玩的乐高一样的。
0: 嗯，
1: 咱们主打就是个玩儿，人生没有意义，主要就是为了玩儿啊、
0: 哎。
1: 你说在我眼中这就是干活，
0: 是
1: 你在他眼中这成了，
0: 玩，
1: 哎呀，真是。哎，人比人真是气死人。
0: 在你眼中，你像讹人钱的，
1: 说不是？我也只是想了想、啊。
0: 是、嗯。
1: 然后他说呢，6月8号的公里数很喜欢，这些都是我用四个轮子丈量这个世界的记录
0: 啊，10万多公里，
1: 哎、10万多公里
0: 啊，
1: 嗯，
0: 哎，100多万还是10万呢？
1: 怎么可能100多万呢？
0: 百千万十万啊，十万啊。
1: 来，然后呢，他说前置大灯突然不亮了，
0: 啊、又车坏了啊、
1: 嗯。丈量这个世界的眼睛可能是累了。
0: 嗯，
1: 这是每一句话都有一张图片的，那这个先过了吧。
0: 嗯，
1: 不便读。然后他说那身体啊，感觉补得棒棒的了，感觉自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所以6月份呢，我又添置了两个5公斤的哑铃和哑铃架子。
0: 嗯，
1: 不追求力量训练有多好的结果，但必须给我的哑铃一个家。
0: 你看看，
1: 嗯，
0: 多善良。
1: 然后呢，这张图片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我喝酒的时候呢，都是带着负重手环，所以坚持运动这一块，你拿什么和我比？
2: 厉害呀、啊！你说谁见谁不叫你一声女王啊？
0: 你说喝酒带个负重手环有啥用？这杯酒我一口干了，吞吞。
1: 人家在练肌肉啊。
0: 对呀，就喝一口就完事儿了。
1: 不是放在那儿就这样啊？
0: 啊？
1: 然后喝的时候拿起来喝呀。
0: 啊。
1: 然后下一张啊，说车间巡场的照片，你就说冰冷的 AI 怎么会汇报工作？他能够想到竖起大拇指这种具象化的认可和温暖人心的汇报方式吗？那要看你这图是发给谁的。
0: 对，
1: 你要发给欣赏你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你特别温暖可爱。你要是发给你，比如说你是管理者，哎，你用这样的，
0: 你这在给我邀功
1: 啊？不是，你下面人说。哎，汇报个工作还抖机灵，真是的。还是路边呢有一个移动的咖啡车和直播，我就坐在这里啊，拿手机看他直播做咖啡，一边看一边想，去年出差带回来的咖啡树的叶子到底放哪儿了呢？怎么找不到了呢？另外，移动咖啡车赚钱吗？有一天失业了，我想去开咖啡车，一份工赚2份钱，卖咖啡的钱和直播流量的钱。要不然现在我就开始去注册品牌吧，到时候呢也把自己自主品牌咖啡豆挂小黄车去卖，不然的话小黄车也不能空着吧。
0: 想的还挺多啊。
1: 我觉得是，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绝对不赚钱的，他赚的就是流量。
0: 是。
1: 然后呢遇到了一个猫啊，呀，这生活我感觉啊
0: 挺好啊，
1: 看了之后呢感觉你的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啊。
0: 6月份挺丰富，嗯，
1: 真好，希望你下个月啊就是再创新高。
0: 嗯，
1: 小鱼这个月太忙太累了，
0: 嗯，
1: 我第一个周末带了娃去了一趟西北自驾游，去银川中卫沙漠玩一周的行程，我又是当司机又是当保姆还得当导游。
0: 你看这真是啊。
1: 但我觉得你很厉害哎， 人家别的人这个都要跟团的
0: 啊，这自驾的还是也有不少啊。
1: 第二个周末参加我15年闺蜜的婚礼，
0: 哦，
1: 匆匆忙忙参加完婚礼，紧接着回来上班。
0: 嗯，
1: 第三个周末端午节了，
0: 你看看，
1: 端午节又得带孩子出去玩，没休。
0: 嗯，
1: 再就是上周，上周我女儿过生日，我请了一天假，带她去迪士尼一日游。
0: 哦，
1: 周末去到深圳的海边玩了。你这个月赚钱了吗？你这不是都纯消费的一个月呀、啊？这
0: 又玩，
1: 哎，
0: 婚礼。
1: 我真的是一个好无趣的人哦。就每位听友跟我分享你们的生活，我都在默默算账。他说真的太累了，这个周末我还得考试啊。
0: 嗯、
1: 我希望赶紧过完这个周末就能轻松一点了。
0: 嗯。
1: 听上去虽然是累，
0: 听很丰富啊，
1: 但是
0: 周周都有新节目。嗯，
1: 对呀、啊，但是人生不就是在体验吗？
0: 嗯，
1: 你这个月去了那么多地方，
0: 多好。
1: 嗯，而且也是亲子。
0: 你这月去的这些地方啊，我两年的可能都去不上啊，跟我走两年、
1: 哎啊，保守了
0: 五年。
1: 悠悠啊，6月份我吃了一顿小龙虾
0: 啊，记忆犹新。
1: 结果发烧、喉咙痛、
0: 臭小龙虾、
1: 咳嗽
0: 啊。
1: 我就是因为吃完这个小龙虾，我吃了一周的药啊，
0: 哎呀，
1: 一周西药，一周中药，
0: 一顿小龙虾。
1: 那你这不病了半个月？
0: 是啊，
1: 哎呀，他
0: 就吃了一顿小龙虾，开心巴叉，第二天倒下了啊。
1: 然后有朋友说哈、啊，真的轻松不了一点啊，神兽要回来了，啥意思？要放
0: 暑
1: 假了，
0: 哦、放暑假了
1: 是吧？
0: 啊
1: 好吧、
0: 嗯、
1: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因为什么呢，咱们总结了各自的6月份、啊、我觉得呢还是很丰富的。
0: 对、啊、
1: 有些朋友呢
0: 生活嘛就是每个月啊每一天呢都会在不期而遇的地方给你一些小惊喜，就看你怎么发现了。
1: 嗯，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6月道个别，向7月 say 个 hello、
1: 嗯、好嘞
0: 啊，祝愿7月份有情人终成眷属吧，拜拜。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55。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30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喺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4: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
4: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主桥先导索顺利过江。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来听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默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红运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受到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六月三十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塞舌尔总统克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

0: 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克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耕作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克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走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而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择武，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暂舞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药有所服，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单止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刚：
2: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祝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物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你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几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市化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惠民情怀。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

0: 在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嘅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扎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扎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外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2.5和50.2，比上月上升0.4个和0.5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47.1。与上月持平。此外，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1: 今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嘅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仲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0: 今日系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52.4。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这次推出的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
0: 今日下午，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

0: 呼牵引六次，将两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
1: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0,000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同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0: 近日满载90,000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运车辆，从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顺利启运，经公路长途运输直达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完成出境监管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该通道由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联合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共同打造，这个是广东省内首次以跨境电商陆路转关方式经新疆塔城出口至俄罗斯。由此，东莞、塔城、俄罗斯、喀山跨境电商出口通道正式打通，为企业拓展海外线上市场、稳定海外订单交付提供坚实物流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嚟，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咗辉煌成就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嘅血肉联系，正系其成功嘅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旦。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6: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7: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尔。
6: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他说，中方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延长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持续延宕，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大量武器非法流入，加剧冲突对抗，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中方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武器禁运措施，阻止武器流入非政府武装之手，继续推动落实安理会第2773号决议，共同为刚果金东部地区停火止暴发挥建设性作用。联合国安理会29号一致通过第2825号决议，决定将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7月1号。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

0: 在联合国第四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古特雷斯就全球反恐提出四项优先任务，首先是预防，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是合作，通过深化国家间协作弥补关键短板，加强能力建设，并充分发挥彼此的专业优势。第三是通过使用新兴技术及早发现恐怖威胁，切断非法资产流动，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演变途径。第四是反恐必须以法治与人权为基础。第四届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除反恐高级别会议外，联合国大会还将召开全体会议，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进行审议。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0%，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1号晚8点到2号晚8点，天气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7到35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1，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王公路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了500米。管昌路上南向西，从洪福东路到翠峰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东江大道北向西，在下桥水厂一桥附近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关注到曾熙路东向北，在卢屋路附近拥堵了380米。体育路上东向西，在管泰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万高路北向南，从红星街到管穗路目前也是通行不畅。最后来关注到江南东路西向东，从西湖温泉北路到东江大道，目前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着各位一起管理好身材。
0: 没错，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哈，除了有我之外，我们俩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两位老朋友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会带着一支非常优美的伦巴舞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出现。
1: 哎，没错哈，这个融入拉丁元素的广场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各位如果想跟着一起学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着二位老师练起来、学起来、跳起来。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可以跳跳舞哈，我觉得跳跳舞还是挺有好处的，就是首先呢学习舞蹈会让你的这个形体更加的有这个挺拔一些，然后肢体的一些动作呢可能会就更加优美啊，所以呢也能够锻炼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增加骨密度啊，有一些健美的作用啦。
1: 最主要是这个通过跳舞的这个方式来锻炼身体啊，我觉得特别的柔和了。首先一听音乐我觉得很有美感，然后就想跟着一起动起来。
0: 是，
1: 你像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温习了一下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俩所说的这个几项运动吧。
0: 是，就是我们说的
1: 我发现还挺累的。
0: 你虽然说简单所以动作不是特别难，
1: 对
0: 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求大家多做特别多组，就是你每天坚持那么一小会儿，哎，运动效果其实也是有的。
1: 对，
0: 叫离心运动嘛。
1: 对，离心运动。昨天讲过离心运动的四个嘛，比如说体踵啊，然后包括这个相当于用这个椅子做道具，然后你双手抱在胸前，然后用屁股碰到椅子就行，就是相当于是半蹲吧，
0: 半蹲
1: 等等，我觉得这几个动作还可以。但是刚才有一个就是我需要坐在地上，然后双手抱在胸前，
0: 椅子后仰，
1: 用这个肩胛骨碰到这个椅子，
0: 那个有一点点，
1: 我觉得
0: 练到核心了哈，
1: 核心现在有点疼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啊，比如说跟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是跳舞啊，是打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还是说做一些力量感比较强的，或者说比较费力的一些运动，这真的得看个人的情况。
0: 对，然后循序渐进吧，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上高强度，然后大重量啊，这些其实说实话，对于我们很多上班族来说，很久没运动了，长期又久坐，
1: 对
0: 啊，那个身体的状况得一步一步来。
1: 也感叹啊，时光飞逝，光阴似箭，
0: 怎么了？
1: 然后时光匆匆，老了，再也不是18岁的小伙儿了。
0: 海峰老师感叹一下哈，刚前面还在这个回忆这个我们曾经做的一些节目内容啊。
1: 哇，真的，开了方向盘，
0: 哎呦啊，
1: 你
0: 先说这五个字，我都觉得很有年代的感觉。
1: 对，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积极性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你上了一些年纪。或者说
0: 扎心了，
1: 这个周边的环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可能你再没有那种当年那种勇气和激情了。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就像出去旅行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哎呦，现在年轻得努力打拼，年纪大了我再出发吧。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种观念叫做趁年轻多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
0: 首先你的眼界会不一样。
1: 对，
0: 第二就是年纪大了，虽然说我们说可能退有些叔叔阿姨
1: 时间是有了，
0: 对，时间是有了，但体力你未必跟得上了。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想走就立马出发啊，千万不要犹豫。
0: 确确实实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家长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让孩子在行走当中去了解祖国大地，去了解历史文化，
1: 这个不得不夸一下现在的父母。
0: 对，
1: 这个
0: 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
1: 对父母的眼界啊，包括这种理念啊，

0: 都好很多。你像我小的时候，一说出去旅游，我妈说：“哎呀，
1: 花那个钱做什么？
0: 花那个钱干什么？那么多钱啊、咱们家钱大风刮来的啊、你去咱们家前面那个小河沟、什么小树林逛逛，不也景色挺好的吗？
1: 你前面那公园走一圈拉倒了。”
0: 对，但是后来你发现，就是你读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一些同学跟你的眼界，就是你们的是有差距的。
1: 嗯，
0: 就人家可能从小就出国啊，然后包括去全国各地啊去逛一逛，感受那种人文风光啊、了解它的历史。但是我呢？就是小镇做题家啊、就只懂课本上的东西，就完全眼界不一样。
1: 就是说，虽然我们不是说哈，非得要大家都是就是啊，就是砸锅卖铁带孩子出去玩这种，不是。但是如果说在有能力的范围之内，让孩子去接触更多的一些这个，开阔他的眼界也好，或者说是让孩子内心不要有那种匮乏感，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所以说赶紧跟上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的脚步哈，然后。孩子带着孩子一起出去见见世面，
1: 没错。你看这个暑假马上要来了哈，这个七月份八月份的其实我们的线路也是非常的多的。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首先我觉得啊，这个新疆是一个不错的目的地。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带着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你就可以亲眼看一看课本里哈描述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0: 哇哦！
1: 然后呢，因为正好七月份呢，独库公路是开通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啊，去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然后呢，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去了解这里的亿万年的地质奇观。
0: 嗯，
1: 还有就是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线路。
0: 嗯，
1: 还有就是啊，那拉提的空中草原，
0: 哎
1: 啊，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0: 嗯。
1: 就是那拉提大草原呢，它有两个点，一个是河谷草原，一个是空中草原。我个人认为空中草原真的是更美，就是真的更加值得去打卡的一个点。
0: 嗯，所以说这个线路啊，吸引到你的话，赶紧报名。
1: 团期也特别多。
0: 对，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然后呢，我们安排了很多个团期啊，然后就说两个重点的吧，7月14号还有7月23号。和我们的同事燕青还有小鹿一起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地道美食，一价全含。各位竖起耳朵听啊，6999元。
1: 对，就是这条线路是走独库公路的，并且在暑假期间，大家知道这个含金量吗？就是暑假期间机票酒店那都不是简单的这个简简单单的就涨价这么简单了。
0: 对，
1: 而且说实话，就有的酒店你不提前订
0: 一房难求
1: 啊，你订不到房间了，我们还要给大家做升级，是不是？
0: 嗯，因为我上一次去新疆的时候，这个独库就封了嘛，然后就因为独库的这个事儿，我们就打乱了行程的顺序，然后呢，每一天的酒店都要重新订，
1: 重新安排。
0: 当时真的有一天就面临无房可住的情况，
1: 这真的是
0: 好在我们这个旅行社呢，就
1: 是比较给力的，
0: 在当地是实力相当可以啊，就是从别人的这个团里边抢过来十几间房啊，给了我们住。
1: 你看，说实话就是
0: 所以。跟广电旅行团出去相当靠谱，
1: 就安心啊、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旅行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对，
1: 这都是这个未知的，但是呢，我们有这个靠谱的旅行社，也有我们这个主持人陪同大家，就是在路途上你会发现，就是自己其实是很安心的。
0: 对，就是无脑跟嘛，就是我完全就是把我自己交给东莞广电旅行团，反正你们带我去哪儿我就在哪儿玩，带我去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带我去哪儿住我就去哪儿住，反正是可以的啊，
1: 相信我们就可以了。
0: 对，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赛里木湖的旅拍。很多时候出去玩啊，就是我有这个感觉啊，就是我拍照技术还可以，我总能帮别人出片，但是一般很少有人能帮我出片。但是呢你跟我们广电旅行团去，一是我们的主持人说实话拍照技术都还可以，P 图技术也还可以，
1: 可以的。
0: 然后这一次安排了赛里木湖的旅拍，出去玩嘛，怎么也得发个朋友圈炫一炫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请了专业的摄影师在赛里木湖给你出一组大片啊，足够你发朋友圈获得无数点赞。
1: 哇
0: 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值得一去的。
1: 是，而且赛里木湖这边还有游船呢。
0: 对呀、
1: 这个游船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0: 你自己去的话280。320、360，但是跟我们去是赠送的，
1: 这个真的是包含在里面的了。
0: 对，所以说赶紧报名，7月14号、7月23号，目前都还有少量的位置，一价全含，仅需要6999元。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都可以。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还开启了。

0: 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五 A 精华景点，会去到七云山景区，然后体验那儿的夜景啊，然后体验横江竹筏漂流。你看夏天了嘛，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避暑环节，漂流喂
1: 啊，
0: 就是玩水的机会来了，
1: 来吧，一起去这个感受一下。
0: 对，会去到婺源江湾、汪口景区、去里坑，还有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会去到景德镇，你看景德镇嘛，那儿有很多的就瓷器，对不对？然后不光是让你去了解瓷器，然后学习瓷器的文化，当然还会给你一个体验的环节，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亲自制陶啊，玩泥巴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您都说，
1: 我觉得去到这个景德镇去体验一下这个制陶的这个乐趣是很有必要的。
0: 对，还会去到灵山啊、望仙谷，望仙谷这两年也是
1: 火了，
0: 当地这个打造的一个重点的景区，
1: 是的，
0: 真的是一到晚上的时候灯光一亮。哎呀妈呀，就仿佛穿越到这个仙侠剧当中。如果你在当地再租一套这个仙侠剧的这个服装，拍一组写真，哇
1: 呀，
0: 更出片
1: 了，太绝了。
0: 对，而且这一次呢是双高六日游啊，不是
1: 坐高铁，
0: 对，坐高铁啊，不是双飞六日游，是双高六日游，就在我们的东莞南站就可以出发了。
1: 坐高铁特别方便，
0: 对，
1: 其实高铁更舒服。我个人是觉得高铁更舒服、更方便的。
0: 说实话，我是喜欢坐高铁的。
1: 坐了那么多的飞机，说实话，我说实话就是，高铁首先它那个空间更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能够随时起来走动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尤其是带着孩子出发，有坐飞机时间长了，可能孩子会闹情绪，但这个高铁就不存在。
0: 对，飞机是一站达嘛，但是高铁呢，可能中间有一些站可以停啊，可以出来
1: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透口气，
1: 对，
0: 非常不错。价格也非常划算啊，4999元，我记得孩子应该是4599元，这个价格也是相当的划算，
1: 很香啦。
0: 所以说各位不管是想去新疆还是想跟我一起去江西，都可以来报名了。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旅游啊，回复微微，回复海峰都是可以的。
1: 没错，找到我们，抓紧时间来了解我们暑假的一些广电旅行团的线路吧。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5: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操作，这些习惯当中有的是对车辆有利的，有的是对车辆有害的。虽然短期内有些坏习惯对车辆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日积月累，坏习惯不仅会缩短爱车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开车打死方向，甚至不听到触底碰撞的声音不罢休，是有些朋友的坏习惯。但是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开车的时候遇到减速带，不少朋友习惯单轮过，以此来减少对车辆的损伤，但是这是错的，因为长期如此过减速带或者停车在马路牙子上，会对车架造成扭曲，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车门的闭合。有的朋友经常下车不关空调直接熄火，殊不知这样做十分伤车。正确的做法是在熄火之前就先把空调关了，不然再开车的时候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对发动机造成损害。雨水经常会把车辆的尘土冲刷掉，雨过天晴之后为什么还要洗车呢？因为雨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会吸附空气中的化学杂质，形成腐蚀车漆的物质，雨雪后不洗车会加速车漆腐蚀老化。很多朋友总是等到燃油警示灯提醒才知道该加油了，电喷汽车的燃油泵全部是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每次都等到用完了才加油，非常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烧毁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坏毛病。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江大道北向西，在下桥水厂一桥附近拥堵了1公里。奇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50米。港口大道西向东，从坝新路到连新路有680米的缓行。横竹塘路南向。

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拥堵了560米，横珠塘路北向南，在横岭工业区二街附近拥堵了430米。关注东宝路北向南，从新兴街到大塘头西街拥堵了60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西湖东路西向东，在管龙路附近拥堵了6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7: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们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一端，还有两位老师陪伴着各位啊，是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还有廖海霞，他们今天在直播间带来的是伦巴舞的教学。
0: 没错，跟着我们老师一起来跳跳舞啊，让我们的这个肢体更加的这个协调和平衡感更好一些。
1: 对，你看管理好身材的方式有很多种，有跳伦巴舞的、拉丁舞的、打健身气功的、打太极拳的，
0: 对，
1: 等等等等。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有晚上下了班之后这个时间才属于我自己，所以呢我选择夜跑锻炼身体管理身材。
0: 最近这两年确实有很多人喜欢夜跑，因为白天太晒了嘛，热， 对吧，所以夜跑也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我说实话，夜间跑步真的有不少的讲究的
1: 哦。
0: 因为你如果说你安排的不合理，反而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状态。
1: 哎，
0: 比如说有的人太晚去跑了，睡不好，
1: 就是还在那个兴奋的状态，
0: 对，
1: 然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兴奋，睡不好，
0: 或者是肠胃不舒服，又或者是跑多了这个身体疲惫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夜跑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科学夜跑。
1: 没错啊，时间方面呢，建议大家在7:00-9:00啊，这段时间来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就会打乱我们的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就说了，说正常来说呢，运动强度是正常心率的2倍，离184每分钟已经很近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调整运动强度。
0: 没错。那其实呢，有2种是可以进行这个夜间这个空腹跑步的一个情况的
1: 哦。
0: 因为普通人短时间的这个低强度的跑，空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如果说你是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或者是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就建议真的不要空腹跑步了。
1: 对，那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运动，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再来夜跑。
0: 对，然后呢，因为夏天天气还是相对比较热一些的啊，运动出汗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要及时的去补充这个电解质，大量的这个汗。

0: 液流失啊，会带走水分，然后造成这个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所以单纯的补水可能是不一定够的啊。电解质的流失呢，可能会引起身体的各样的一个不适，所以如果说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运动过后，出汗多的朋友啊，体内的这个电解质就会紊乱了，所以容易出现什么呢？像这个肌肉抽筋啊，手脚发麻呀，浑身没力啊，或者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恶心，会头晕啊。这种情况呢，严重的一些说法就是可能会到这个脱水虚脱的情况，所以在运动过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电解质。
1: 那运动过程中怎么样来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有专家就说了，说中高强度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出汗量又很多，就要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啊，15到20分钟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会比较丰富啊。你跑步的时候可以带了一根香蕉，
0: 哎，对，或者说是运动之前，你说不想吃太多东西，我就先吃一根香蕉也可以。
1: 对，然后呢，科学锻炼不伤身，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运动，但有一些错误认知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0: 对，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运动我就要大汗淋漓啊，我就要出汗越大才有这个减脂的效果。
1: 对，
0: 我想说减脂效果其实是和你的出汗量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运动时长有关。如果说你想追求一个减脂的效果，采用的应该就是每周啊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控制体重就可以了。
1: 当然还有人问说，夏季肌肉触感松软，不需要提前热身，这样的观点啊，我觉得也不是很对，
0: 不太那个全面呢，对吧？比较片面一些了。
1: 对，
0: 因为我说说实话，因为热身，它虽然说是啊，就是一下是先把心率提上来嘛，一部分的肌肉你先给它活动开，然后虽然说这个夏天气温本身比较高，那你要不做这个牵拉的话呢，有些肌肉它活动不开的呀，你一上来你就使劲儿，比如说有的人一上来我就推一个大重量。去推铁去怎么样的，那你可能很容易导致这个肌肉的损伤，所以不管春夏秋冬，热身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对啊，所以说各位选择夜跑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以上的这些小 tips 了。当然呢，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夜跑的人啊，各位如果想跟我组队的话，联系我们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添加我们微信啊，然后约约夜跑啊。当然呢，想找我们了解旅游线路啊，交个朋友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就可以了。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孩子们期待的暑假生活快到了，大家是不是都做好了出行准备了呢？现在出门在外真的是害怕电量焦虑啊，就怕手机突然没电了。
0: 是的，
1: 不管长途旅游还是短途旅游啊，充电宝一定要准备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轻便好携带，10000毫安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到3部手机都没有问题。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不仅拥有清晰的3C 认证标，还有溯源二维码，带上飞机高铁完全没有问题。价格也非常给力啊，官期要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我们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俩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没错，那最近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确实也有很多的实惠好货哈，包括 SK2 的神仙水，朋友们只需要299元。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福利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和品牌方合作的时候，他们有少量的叫做运损清仓的库存，就是这一批货它其实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包装盒，就外面那个盒子有一些磕碰，有一些损失，所以呢导致它这个产品没有办法到专柜上去卖了，但是本身产品里面的那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如果说你不介意我自己用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230毫升正装只需要290。

0: $49，
1: 太划算了吧。
0: 对，非常划算。但是这个库存吧可能就不是特别多了。如果说你平时也有用过 SK2 神仙水，也知道它的这个优势哈，那么就赶紧抓紧时间，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把这一批运损的福利赶紧拿到手吧。
1: 嗯，没错啊。当然呢，近期我们暑期有很多旅行线路，新疆的，
0: 对，
1: 北京的，西安的，甘南的，青甘环线的，
0: 是，
1: 还有
0: 内蒙的，
1: 江西的，还有这个国外欧洲四国游的，
0: 是的，
1: 都有啊，
0: 很多。
1: 然后你想去哪儿，可以提前规划了解一下。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
0: 对，
1: 获取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怎么添加啊？就是你手长按那个二维码，然后就会
0: 识
1: 别，就会添加我们了。
0: 嗯，
1: 好好了解一下啊！希望各位在暑期都有一个愉快的旅途。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根据百度地图的提醒，在环市东路从石潭浦跨线桥到东深路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4分钟的时间，还有在杨朗路从杨屋东山街到麦科路这个路段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因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本周我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在上一周的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了有关于经济类的、金融类的一些书籍，比如说，如果想要了解框架，宏观经济的框架，我觉得要从体制制度聊起。所以我在我们国内推荐，国内作者推荐到的书是来自于上海复旦蓝小欢教授的《置身事内》。那如果想要看整个国际秩序的话，或者去借鉴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那我非常和大家推荐来自于日本作家的失去的30年啊，我们来复盘一下，这是上周和大家推荐到的书籍。那这一周呢，我回来了。其实我会觉得，前两天我回了一趟河南老家，原因是我要去给我的奶奶过生日。我的奶奶今年已经89岁了。为什么每一年都会这么仓促的？比如说，我是周日早晨6:30起飞，10点落地河南，然后开车回到我的老家开封。在这儿给奶奶中午一块儿过生日，晚上陪她聊聊天，第二天早晨带她去吃我们河南四门的开封四门的羊肉汤，吃了我们老家叫做锅盔的一种饼，还吃了双马火烧，带了一些筒子鸡和烧鸡回来。中午的时候她说她想吃地锅鸡了，所以中午又带她去吃了地锅鸡。为什么会连续了几年都会在这个时间节点飞回去，一般只待一天的时间，只是为了陪伴他？原因是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慢慢发现很多东西是用钱都买不来的，叫做机会。见面的机会是机会，工作的机会是机会，遇到贵人的机会是机会。而我非常深知，对于一个89岁的老人来说，你每见他一次，你就会少看他一眼。即便你一年抽不出来时间，但无论如何，在他生日的这一天，你也要回去看一看他。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理解，但是对于我来说，每次回去这一天，甚至是一天半的时间，每一次和我奶奶相处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愧疚。这个愧疚是对于从小他对于我的陪伴，和我现在一年只能抽一次的时间给他的陪伴，是不在同一个量级的。扯了这么远啊，为了接下来要和大家归入正题，说这一本《纳瓦尔宝典》。在上一周的一整周，我都在读这一本书，包括这一次飞回河南的飞机上，过去读了一个章节，回来读了一个章节，剩下来的几篇是在东莞看到的。那目前为止，这本书我还欠了一个章节，跟大家说一说谁是纳瓦尔，我为什么要推荐他。纳瓦尔是硅谷的投资人，他呢是印度裔美国的企业家、天使投资人 AngelList 联合创始人，1974年出生在印度。一提到印度人，大家可能会内心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和色彩，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之前我去过美国，在旧金山也去过硅谷，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因为身边有一个朋友呢，她是在硅谷的 Google 做工程师的一个女孩子，非常厉害。有一天呢，跟她聊天，她说：“哎呀，我前两天和一个印度裔的同事吵架了，原因是因为她觉得我在歧视她。”她说：“但是我没有。”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哎，在硅谷当中，印度裔占比很高吗？”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借住在另外一个朋友的家里，他呢是在圣何塞，也就是硅谷所在的地方，一个比较高档的社区，他的学位是十分满级的一个学位，在他的家里，因为房价比较高，所以我就会去观察住在这里的人究竟都有谁。慢慢慢慢，我会发现印度裔超过了韩国裔，超过了日本裔，超过了我们中国人的占比。印度裔在这个小区里占比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就在想啊，印度人这么有钱吗？我就和这一个朋友聊天啊，就是房主聊天，房主是一个朋友，然后跟他问他，我就说啊，为什么印度裔住在这儿？他说，因为印度裔非常非常的团结。 因为他楼下住了两家，楼上住了两家，他们是上叠别墅和下叠的别墅。他说在我楼下的两家，一家是日本人，一家是韩国人，然后在我周边的这几家全部都是印度裔。我说他们赚钱能力这么强吗？他说不是，印度人的团结表现在他一整个大的家族，比如说一个爷爷奶奶，他有四个子女，四个子女每一个人再生了三四个孩子，这么多的人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可能每一家只住一个房间，爸爸妈妈孩子们啊，就住在一间卧室里面，但是他们会集全家之力买一个能够得到最好的房子，学区要十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非常非常在意孩子的教育。当时我就会被震撼到，于是在四五点钟他从自己的公司离开，因为他住的公司和他家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路开着车回到他们小区里，我发现楼下的那一家印度裔的孩子七八个人在一块玩踢足球，在一起玩跳皮筋儿，我就会觉得真的有被震撼到了。这叫做什么？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托举的力量。可能他们的爷爷奶奶辈从印度远道而来，来到了美国，但不得不承认印度是有一个先天优势的，因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印度曾经被英国殖民过，所以他们的母语除了印度当地的语言还有英语，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对于其他很多的国家是所不具备的。于是他们来到了美国，爷爷奶奶在这儿扎根，可能干的是最基层最基层最不好的工作，于是他们的几个孩子出生了，再加上他们特别特别能生啊，可能生了四五个孩子，你搏一个概率总有一到两个成才的，然后再带动着全家人一起往上走，再托举他们的下一代，可能真的通过了三代人不同的努力才把下一代人送上了更顶尖的地方。他们的出身是哪里？可能是印度的一个贫民窟，但是他们来到美国，在这儿扎根，在这儿生活，尽自己的所能托举下一辈，下一辈在自己的起点，让他们的孩子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到更大的世界。他们的下一代现在上的是美国的这种学校，它是积分制的，满级是十分十级，他们进入到了美国最牛的一些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他们的老师教给他们的内容，包括他们的眼界，他们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只会更高不会更低。但如果你回头看呢，如果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出去，没有让自己换一个平台，那现在的他们又会是怎样呢？但我说这一番话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它是一种反思。反思是什么？我们的孩子是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看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当我们鞭策他们的时候说，你怎么不好好学英语，你怎么不好好学数学，但是我想请问你，你有教过他怎么学吗？你有引导过他吗？你只是让他好好学，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可是你有告诉过方法论吗？如果你自己都不努力，你又有什么资格，你又凭什么去要求你的孩子？所以我会觉得鸡娃不如鸡自己。当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就按照那个投射先把自己该努力的事情做到，方向找准了，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你的孩子看到了你，他们会以你为榜样而走得更远。托举的力量谁都没有办法忽视，所以每一代人都是站在上一代人自己的父母的肩膀上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也会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不是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你必须走得更远，你必须怎么样，而是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肩膀更宽厚一点点，让自己更努力一点点，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去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大千世界，让他们寻找到自己的爱好所在。哎，你说我怎么要跟大家推荐纳瓦尔宝典，却说到了我的奶奶，说到了我在美国的经历？因为我会觉得每一个人的分享可能有一句话会让你醍醐灌顶，我也会被别人的话所醍醐灌顶啊。
1: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 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喜墨二合一、面霜防晒、

0: 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感谢您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内容啊。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推荐到的一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刚提到这个事儿，就说到了别的。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纳瓦尔是谁？纳瓦尔呢是印度裔的美国企业家和天使的投资人，他呢投资了推特、Uber 百余家科技公司，被誉为硅谷投资教父。他的这一本书呢非常的畅销，当然他也会有非常多的人的认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本书呢分为五个板块。第一板块，积累财富；第二板块，增强判断力；第三板块，学习幸福；第四板块，自我救赎；第五板块，哲学。这四个板块里我只有哲学还没读，其他都已经读了啊。好吧，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重点分享一下第一章，积累财富。我猜这也是很多朋友最想听的一个点啊，积累财富。纳瓦尔给出的积累财富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读一读我的这个笔记好了啊。第一，积累财富绝对不是只靠你的劳动力，只靠打工赚钱。任何一个人想要瞬间或者是短时间之内积累到非常多的财富，想要财务自由，你必须要拥有股权，也就是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这是第一点，追求财富而不是追求金钱和地位。财富是指你在睡觉的时候仍然可以为你赚钱的资产，金钱是我们转换时间和财富的方法，地位是你在社会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依靠出租时间是不可能支付的，你必须要有税后收入。什么叫做税后收入？就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这个事儿还能源源不断的为你赚钱，这叫做税后收入。那获得财富的一个途径是什么？为社会提供有需求但是无从获得的东西，并且实现规模化。选择一个有长期发展前景的行业，找到可以长期合作的人，培养迭代思维。生活中所有的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还是知识，都是来自于复利。选择聪明过人、精力充沛的商业伙伴，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正直诚信。学会销售，学会构建，两技傍身，势不可挡。什么叫做销售和构建？我觉得销售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学的一门课程。销售，无论是推销你自己还是推销产品，这是所有的公司都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企业的老板最看重谁？各位，谁能把他的产品卖出去，卖得更多，卖得更好，维护好他的客户，他就最喜欢谁。如果你真能做到那个人，你的不可替代性太高了，你的老板都得看着你的脸说话。你成他的老板了，你成他的衣食父母了，因为你为这个

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那有的人说啊，我是一个上班的，我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岗位上的，比如说在一些企业里啊待了一个养老的岗位，我可以做什么？你依然要学好销售，为什么？把你自己卖出去，并且以一个很

建呢？啊，学会构建，它更加相当于研发产品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啊。一个公司里，这个老板，要不然他会研发，要不然会销售，但是万物的本源叫做销售。只有这个老板会卖东西了，你无论卖什么都能卖出去。老板必须拥有销售能力，他才能够称之为老板，不然他永远都要依靠他自己的员工。那这个员工走了呢？你的企业的客户谁来维护呢？对不对？好老板必须是好销售。除了销售之外，另外一个行当叫做业务方向、业务板块，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无论是设计软件也好，会有非常独特的这种技能也好，很重要啊，最好是两级傍身。如果没有，我跟大家排个序，销售大于技能，因为销售它可以让你在无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赚到钱，靠你自己的能力，无论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当然能够长多大靠的是运，能够养活自己靠的是你的努力啊。接下来继续说，专长指的是没有办法通过培训获得的知识。如果社会可以培训你，那么社会也可以培训他人来取代你。要想有所专长，就要追求真正的兴趣和热爱，而不是盲目追逐热点啊，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培养责任感，勇于以个人名义承担商业风险，社会将会根据责任的大小、股权的多少和杠杆效应来回报你。各位，这句话我简直太喜欢了。培养责任感，勇于以个人名义承担商业的风险。你会发现在一个团队里，有的人是主动站起来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比如说没有和他的老板沟通好，没有和他底下的带的人沟通好，他会愿意选择吃亏来成全手下的人。为什么？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吃亏了，这个人才是大智慧。因为这些人，他手下的人知道他付出了什么，更加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干，因为他知道这个带团队的人是不会亏着我的啊，他会有这种心态。所以勇于以个人名义承担商业风险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有担当，你敢于担责。所以当这个团队做出了一个成品，开始有额外的溢价了，开始有更好的收入了，谁拿的是大头？还是你。不要觉得让你承担责任是一个很亏的事情，各位，它太赚了，要敢于承担。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想要获得财富就必须充分利用杠杆效应，非常的赞同。商业杠杆来自于资本、劳动力和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像是敲了一个代码，有一个媒体，什么意思？商业的杠杆是来自于资本，要不然你用钱生钱，你可以选择炒股，可以选择买基金，甚至可以选择做期货。当然我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这么做，要不然你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专业知识，要不然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第二个，劳动力，你的劳动力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小财富啊。如果只靠自己的劳动力肯定不行，你得靠别人的劳动力为你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哎，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有非常多的被动收入。第三点，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很多人说什么叫做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啊？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畅销了，此后余生你的40年50年里，你每一年都可以收到非常高的什么版税收入、版权收入。各位啊，这是第一点，写书。第二点，做视频，你出了一个视频，它可以无限的传播，再次传播，于是谁来找你了？各位，信息流的广告啊，你曝光的越多给你的钱越多呀，但前提是你能不能把握得住爆款在哪啊？如果你能生产爆款产品，那你成了一个大 V， 你和财富自由也不远了。第三个是什么？你敲了一个代码，你写了一个编程，很多人使用你这个小程序，那你也发达了。再比如说你制造了一款游戏，源源不断的人又往里充值的氪金玩家，你也是在叫做怎么样啊？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再比如说你对一个技能特别专业啊，你给别人授课，那带来的是什么？各位，源源不断的，别人会不断的买你的课，但是你产生的成本只有当初你录制的成本，其他全部是你的盈利。

厉不厉害？这就叫做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今天的时间呢可能不太够了，明天我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啊，纳瓦尔宝典。好的，各位，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在结束之前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大家推荐到的第一款产品SK2 神香水，230毫升，只需要299。为什么呢？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包装盒是有轻微磕碰的，所以打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版二，1万毫安啊，价格是79元。孩子们期待的暑期生活快到了，大家是不是做好准备呢？现在出门在外最怕手机没电，幻想 S19 充电宝非常的小巧，充电很快速，2到3部手机都没问题，还能有3C 标志带上飞机。价格很给力，官起164，今天7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吧！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点火！点火！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火呀！
9: 快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3: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目前的天气呢，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我市东坑、起石、凤岗、塘下、大岭山、大朗有8级左右阵风。东莞市气象台在6月30号6点50分对刚提到的阵街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希望各位注意防御。

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副驾驶 Candy 和你一起呢，在音乐的陪伴当中来享受时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不知道你的计划，新的计划会不会跟上。比方说，不知道你想不想把自己熬夜的状况调整一下呢？今天的互动话题 Candy 想跟你聊一聊控制熬夜的最好的办法。我们来说说跟控制熬夜的方法有关的话题，留言给我吧。

说到熬夜的话题，感觉很多人都很有话说，而且都是资深的体验哈。夏战争是说，白天呢越荒废，晚上就越想熬夜晚睡来挽回一些什么。所以呢，感觉控制熬夜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白天过得充实有意义，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想早点睡觉，因为要迎接第二天白天精神充沛的状态来工作。还有 MT 呢是说，上学的时候我可以，但是工作之后呢我就不可以了，感觉工作的时间呢都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所以用熬夜的方式来享受自己的时光，独处的时光。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聊看，就是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还是说看到周围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真的就有从特别喜欢熬夜或者说没办法不熬夜，到现在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都可以来聊聊看。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2: 这首歌的旋律可能有点熟悉，另外这位歌手呢，其实我们很久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是他真的是红极一时，孙燕姿。他的关键词就是独特的嗓音。在2002年橄榄树的 MV 当中，他说，我的音乐呢是从爸爸哼起这首歌开始的，然后我开始寻找我的

独特的嗓音、音乐梦想这两个词啊，被选秀节目用烂用恶心了两个词。2000年的时候，孙燕姿横空出世，却把这两个词成功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她而言，在《橄榄树》MV 当中说的那种作为普通女生自由歌唱的梦想，真的是实现了。难道现在啊，她一再是淡出歌坛，但是她的成绩和高度仍然是令同辈歌手很是羡慕的。下一位歌手呢，00后李佩玲，听她的声音，你可能会觉得声音和年纪不太相符吧，嗓音空灵，唱功扎实。

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很多网友点赞说这是第一个打动我的歌声，然后纷纷是开启了单曲循环的模式。其实很多乐评人也是评价李佩玲，00后的李佩玲，她靠的是扎实的训练，还有足够的克制，还有在自己的一个钻研和打磨，真的是感动人心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声音呢，也是很舒服的一个组合哈，好妹妹乐队，他们呢其实是因为快乐男生而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但是呢没有登上这个舞台，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解散。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自己一起组合的音乐之路，带给了很多歌迷不少的一个视听的享受。两个人是相知相惜，然后创作了很多让大家后面觉得非常好听非常舒服的歌曲。他们俩算是中国民谣乐队，是一种清新的风格，打动了很多歌迷，还献唱了很多电影的推广曲，像《我爱夏天》呐，《年少有你》等等。相信很多人最初认识他们，是因为翻唱了那首老歌《往事只能回味》。两个男生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简单的旋律，很难驾驭的歌曲，男生的部分却能够让你感叹到年少青春流逝，物是人非。今天这首歌呢，是另外一首稍微新一点的歌曲，叫做《不如听一首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梁静茹的声音，这首歌收录在她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崇拜》，同时呢也是电影《最遥远的距离》的主题曲。你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个让你崇拜的人呢？他的姿态，他的笑容，让你为他存在而存在。一个值得你崇拜的人会是怎么样的呢？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日本北海道取的景，比较文艺的一首歌，旋律非常美。 MV 当中配上火红的枫叶树叶，然后再加上梁静茹近乎清唱的原声，这样出来的歌曲自然是很纯粹的，也是更加打动人的。所以听着这首歌，会不会也会被这样纯粹的爱情打动呢？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打动你。 Eason 的声音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大组长来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洗手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
0: 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

0: 穷游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7: 今天呢 Candy 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这个话题。看到月亮是说，熬夜就是希望他忽然想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发微信给我的时候我能够 always online， 时刻在线。这真的是一个浪漫的熬夜的故事哈。不过 Candy 在想，这熬夜多了休息时间少了，自己的状态会不会就没那么好，见到喜欢的人本人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状态更好一些吧。还有小先生是说，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成了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时间都给了工作，属于个人的时光呢被严重的压缩，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想变本加厉的找回来，于是熬夜。不要劝我。还有可爱妮子是说，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我觉得就是睡前呢去运动，然后没有力气了就会困了，就会想睡觉了。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强迫症般的想要刷刷手机再去睡觉，于是熬夜了。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工作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占用睡眠的时间熬个夜了。所以不知道你觉得控制熬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我有个朋友，他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一家淘宝店的店铺音乐，为了问这个歌名还特意去买了一双鞋。估计那个时候他还不会用 APP 上的听歌识曲这个功能，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这个功能。好几年过去了，我发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他的手机铃声，看来还是相当的喜欢。他说听着这首歌呢，然后穿着长款大衣飘飘然的穿过这个闹市人群当中，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电影女主角的感觉。

这首歌 New York City 非常都市气息的一首歌哦。接下来这首歌呢，要给你提到爱尔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组合，叫做 Westlife 幸运男孩。他们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就算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呢，我觉得你也是哼唱过他们的歌的。比方说这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几乎是出现在了每个人的青春当中。我们要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他们的，但其实他们是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最初的一个版本是原唱爵士乐手 George Benson 经典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令人遗憾的是，当 George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走红，而是多年之后经过很多其他的歌手多次的翻唱而风靡全球。不过好的作品是值得让更多的歌手去传播它，让更多人听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嘛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哎，兄弟们，

0: 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

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原唱是徐佳莹，这首不难。那这首歌也曾经收录在徐佳莹的作品专辑理想人生当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是由严仁中来翻唱的徐佳莹的这一首不难。严仁中其实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不一样的演唱风格，所以呢也会赋予这首不难新的生命，另外一种形态。我们来听听严仁中翻唱徐佳莹的这一首不难，就在大牌巧克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

0: 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时，要及时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时，要提早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鸣笛回应，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腿脚、肩颈等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在香港中西合璧的西营盘老区当中，总是藏着很多惊喜的小餐厅和咖啡馆。对，我说过，如果是在那个地方去做节目的话呢，可以做到我退休。今天去的这家咖啡馆叫做 So High Coffee Bar， 就开在西营盘高街的半山扶梯的旁边，装修复古独特，不管你有没有喝咖啡的意愿，只要是路过它的话，就很难不被它吸引到。修害的门框保留了老房子原本的模样，进门玄关处呢是一片绿白相间的马赛克格纹的地砖，港风感拉满，让你误以为是走进哪个街坊的家里。店内的装饰也很简洁，大片的水泥灰，随处可见的中式瓷器，青花瓷花瓶点亮了整个空间，还有不少旧式的桌椅，儿时夏天用的蒲扇，都展现出了修害独特的格调。说到咖啡的出品，他们的每个出品的质量呢都非常的稳定，拉花的精致度也不在话下，虽然现在可能大家喝咖啡根本不在乎拉不拉花的问题。如果想感受一下 So High 的拉花的美，就要点一杯热咖啡。这里的每一个杯碟都是满满的中国风，给顾客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的满足。花茶也是一样的独特精巧，研制爆表。如果说有空的话，去香港不妨去西营盘，然后在中环上环那一边去感受一下那个地方所谓的 City Walk 的魅力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still ever。
1: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人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一个国潮的品牌，它就叫做 Goodbye。 这样的一个潮牌，说实话我本人非常想买一个单品，但是想买的都断货。 Goodbye 就是白敬亭本人这个出的一个品牌，他呢自己本人就是品牌最好的代言人，在参加综艺节目或者是一些什么活动的时候，都是造型来自 Goodbye 的单品。其实品牌并不局限于衣服、裤子、球鞋等潮牌常见的一些品类，还会有基于生活场景逐步的扩展，推出一些像是拖鞋、香薰等等这些产品。所以相信不同的朋友去到店里去挑选的话，都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Goodbye 如此受到欢迎，除了主理人是白敬亭之外，还有一个另位合伙人的功劳，那就是知名的国际时装设计师上官哲担任品牌创意及设计总监，这个职位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那说到上官哲，很多朋友可能了解他，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他是第一批在欧洲征战中国时装设计师，2014年登陆到伦敦时装周，2015年更是入围了那个非常著名的 HM LVMH Prize 青年设计师大奖。他创立的同名品牌上官哲现在是巴黎时装周的官方日程品牌，并且呢先后上过多个潮流刊物的封面。因为上官哲跟白敬亭是多年的好友，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或者是产品的时候，白敬亭会有一个迸发的灵感，他觉得我可以来抓住他那个点，把它变成一个产品。所以在当今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尚产业当中，上官哲和白敬亭的碰撞就产生了1+1=2的效果。那早在 Goodbye 成为独立品牌之前呢，就跟上官哲的品牌有一个联名，一经发售就获得了各界潮流人士的青睐，相信这也是他们要决定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原因吧。不仅如此，白敬亭还跟上官哲还有跟那个全球的休闲鞋的领导品牌这个叫做卡洛驰，就是那个洞洞鞋品牌，他们有三方联名出过一款暖棉的运动凉鞋，就是毛绒的外表呢既可爱又舒适，以卡洛驰经典的暖棉克洛格鞋型为蓝本，然后融入到了上官哲独树一帜的前卫设计师的风格，还有跟 Goodbye 自然而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8: 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有时候想要留住这片安逸，更多的时候计划着更多的行程。世界变化太快，好像在演川剧，我不想只做一个匆匆过的行人。无数个夜里，无数个清晨，我试图融化在那心里结的冰层。还有多少人会为你打开心门，其中的一些化作手

看这世界，前苏联酒精带着北风口干就是烈，想当年惨的生活不是凑合就是借，敢不敢相信他们说的有钱就是爹，那个没长大的孩子他就是我，不敢面对什么不是藏就是躲，如果你看见过在舞台上面燃烧的生命，在 party 结束发着愁的就是我。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我留的世界。可最后的最后，你还能张口说爱我？也许是你也不愧疚，也许是黑夜里我想的太多。你站在迷雾的对面，留下的话语都要是甜的。

是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没有几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呢？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衣。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啊，
1: 好梦方闲，忽听环佩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

0: 山，将我全村水人，今夜连军被俘，才有飞越寒江。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一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难得夫妻长厮守，
1: 终然受苦也心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0: 过奖啦。
1: 系你萧郎，你嘅箫的确吹得出神入化，但箫系边个创始嘅？吹箫人凤又系边个发明嘅呢？咁你知唔知啊？
0: 我
1: 萧郎，我睇你都系答唔出噶啦。
0: 唉，公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

0: 很多。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挑选车身的颜色，有的人喜欢稳重的颜色，也有人呢喜欢低调的颜色，更有人呢喜欢出奇一点的颜色。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车身颜色呢有不少学问。汽车颜色呢会影响行车的安全，跟保值率有关，车身颜色啊也会影响行车安全。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呢，曾经对汽车颜色和交通事故率之间的关系呢，进行了研究，结果就显示啊，撞车等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颜色呢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白天黑色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傍晚和凌晨，这个数字呢高达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然后呢是红色、蓝色、绿色，再其次是黄色，而白色车呢最安全。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黑色最难被人识别，白色和银色最容易识别。另外，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知道，黑色车的事故率呢是白色车的3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校车、工程救险车、消防车、救护车等大多都选择显眼的黄色、橙色、红色或白色。总之，结论就是浅色系的汽车事故率

0: 更低。此外呢，颜色还有膨胀性和收缩性，浅色属于膨胀色，深色属于收缩色。浅色的车子看上去呢会显得大一些，饱满一些，比如白色。深色呢看上去会更紧凑更坚实，比如黑色。就像大家穿衣服一个道理，穿浅色的显得丰满一些，穿深色的显得瘦一些。所以呢，浅色的车子会显大，深色的有缩小的效果。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

0: 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及时交通路况通行情况，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在主城区，目前呢在东升路到横坑路啊，这会儿有点堵车，是在辽步段，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在管张路，目前呢辽步立交出现了西向东方向的堵车啊。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情况，目前东莞大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提醒各位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在东莞大道有交通事故出现，目前呢是在坑华医院这段啊，是正在拥堵当中的，堵车是十分钟左右。还有在东进路啊，目前呢是在黄江段，从管张路一直是到管张路的黄江段这段啊，都出现了堵车，有600-700米。东江堤路呢，在中塘段东江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缓行排队喽。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0: 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0: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3: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3: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3: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3: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3: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时间来到了7:35，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啊，今天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主持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目前的这天气气温呢，今天早间呢还算是比较舒适啊，28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是27度，有短时雷阵雨。明天也是短时雷阵雨，雨势比较小，所以气温呢明天也比较高，最高温是35度啊。到周末呢，雨势会逐渐增强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会说一说啊，有一种神奇的两栖动物，夏天在山上生活，冬天下水里生活啊，这就是东北林蛙。今天的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高考填报志愿呢，说 AI 填报志愿有一些呢咨询啊，有一些咨询的商家用 AI 呢帮你来测试啊填报志愿的东西，可能几百块啊就搞定了啊。如果自己个儿问 AI 呢，可能呢不花钱就搞定了，但是真人呢规划填报志愿，有的贵的要收上万块啊，这到底谁更实用呢？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一聊，最近呢，存储芯片疯狂涨价啊，这个行业呢这涨疯了啊，导致下游这个电子产品苹果呢是带头抬价啊，有人称为这是 AI 的 AI 税。热搜导航第三条啊，来聊一聊从黄牛抢号到大面积导电。今天我们来说说明星餐饮，现在很多开始换玩法了啊。来吧，首先我们的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从今天的冷知识开始说起喽。
8: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7: 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啊，林蛙啊。说林蛙呢，可能有的不知道啊，但是青蛙大家都比较熟啊。那青蛙大家一提到就是泡在池塘里、水沟里啊，那离了水活得不了，这么一种动物。但在我国东北的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地区啊，生活着一种啊有点反常识的蛙类，叫东北林蛙啊。当地呢也管林蛙叫哈什马或者是雪蛤啊，是东北独有的一种本土两栖动物，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山林里广泛分布啊，国外在俄罗斯的远东以及朝鲜北部也有分布啊。这种林蛙呀，看着和普通的田鸡外形差不多，但是呢，却有着一套独特的生活路线。它们呢，春夏的时候啊，在深山树林里生活，那么深秋呢，会下山扎到河底去冬眠啊。一半呢时间与水隔绝，一半时间呢在水里啊，被称为是山林打工人啊。首先我们要说到每年的3到4月份啊，这个时候东北的冰雪开始消融啊，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河水化开， 躲在河底淤泥里冬眠了四五个月的林蛙呀，开始苏醒了。它们不会待在水里啊太久，只会在浅水的地方呢完成产卵。繁殖结束之后呢，就马上上山了。到五月中旬的时候，整片山林呢，都是林蛙集体动身，沿着山沟草丛往半山腰跟山顶来迁徙，从此呢，开启五个月的纯陆地生活。这几个月纯陆地生活呢，他们不靠近河流跟池塘半步啊。很多人好奇了，说两栖动物离开水，这蛙类离开水能活吗？不是干死了吗？其实林蛙长期待在干燥的山上，它呢还是比较适应的，因为它专门挑阔叶树林里厚厚的落叶堆以及湿润的灌木的那个角落来待着啊。这些落叶层呢常年会保湿，能够维持它皮肤吸进水汽。那么一只成年林蛙呀，一夏天会吃掉30000多只虫子，不仅是为了那个捕食啊，也是为了储存营养、储存脂肪，为它冬眠来做准备啊。因为它冬眠呢要半年不吃不喝哈。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九月上旬，这个时候东北开始冷了，山里的气温呢会跌到10度以下，虫子呢慢慢就少了，林蛙感觉到寒冬将至，于是呢开始准备迁徙。成群结队的从山顶或者是半山腰开始往山下的河谷移动啊，当地的老人管这个场景叫蛤蟆下山啊。这个林蛙的迁徙啊，大多数是在雨天的晚上进行，因为雨水呢能湿润皮肤，方便赶路。他们呢迁徙的时候场面也是十分壮观啊，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山下这个河里啊。他们会抵达这个深水河道啊，因为呢浅水塘的冬天会彻底冻透，没有办法生活，只有水深呢有2-3米，这河底部啊常年不结冰的这样的河湾或者是深潭才是他们安全的过冬场所。那么成功下水之后啊，林蛙会钻到河底的那个沙石或者是淤泥里冬眠，等气温呢跌破-5度啊，上百只林蛙呢就挤在一起抱团越冬了。所以呢对比其他的蛙类啊，绝大多数的蛙类呢冬天就会只是最就近钻到泥土里冬眠，唯独呢这个东北林蛙呀会完成跨季节的长途迁徙。这套夏天上山冬天下水的生存模式啊，也是呢在东北的严寒地区演化出的生存策略啊。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冷风蔓延。
9: 大家好，我是大朗镇中心小学3年级的林启凡。咱们看看青蛙的冰箱模式。北美林蛙在冬天会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心跳完全停下，血液不流动，连大脑活动都暂停，就像被放进冰箱的标本。但它们并没有死，而是进入了冷冻生存模式。秘密在于体内的葡萄糖和尿素，这些物质在细胞周围形成保护层，防止冰晶戳破细胞。科学家发现，解冻后的青蛙会慢慢恢复心跳和呼吸，爬走继续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也就是说，这种青蛙能被冷冻关机，春天再开机复活，简直是大自然的生物黑科技。
7: 小粉丝的补充呢也很及时啊。那这个环节呢就是给我们的小粉丝来准备的。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的录制，在早高峰呢让所有的小朋友听到你的声音啊，非常简单，你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让家长加一下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加上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之后呢，他会拉你进粉丝群，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找到我哈，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还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喽。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这会儿呢先进一段宣传跟歌曲，我们稍后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

0: 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啊。今天由我一个人主持早听天下节目，来吧，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了节目的下一个环节，我们来到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多份重要法律法规近日起正式落地实施。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新版电动动力电池安全国标、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同步实施，覆盖民生、兜底、企业出海、新能源安全、矿山安全生产四大领域，全方位完善行业与社会治理规则。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国铁集团披露，2026年7月1号通车的青藏铁路，20年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4亿人次，货物为2.8.24亿吨，通达全国14座省会城市，进藏中亚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持续拉动青藏两地的经贸文旅发展。国常会部署外贸提质增效。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当前的外贸形势，提出加大信贷与信保扶持力度，扩大优质商品进口，培育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新业态，同步完善涉外安全保障体系。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民生消息。深圳多家超市抽检沦陷。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的结果通告。那么本次抽检呢，2305个样品，86份不合格，其中涉及到小象超市、沃尔玛、永辉超市等知名品牌。不合格样品均已经按照规定实施后续的核查处置，其中呢，普普、永辉的白萝卜检测出不合格的赛虫芹杀虫剂，沃尔玛国产的红心火龙果香中检测出不合格的杀菌剂。通告还显示，小象超市在售的桂花鱼检出违禁物质孔雀石绿，基围虾检出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组合含量超标的残留。上海全域推行60岁以上老人标准化陪诊服务。近日呢，上海落地了老年助医陪诊新政策啊，所有60周岁及以上的在上海老年人，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户籍，均可以预约规范的陪诊服务。那么服务涵盖挂号、代取药、医患沟通、用药提醒的全流程，官方划定服务收费区间，杜绝溢价。常住地公共服务新政落地。近期呢，全国推行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未落户常住人口可以在工作居住地平等办理子女义务教育入学、职工医保异地参保、公租房申请。各地实行一城一策，细化落地细则。新版动力电池安全国标今天生效，强制国标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受到撞击、快充循环之后，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高温短路双重测试，大幅提升新能源车的安全底线。入境支付便利化持续升级，多地商圈交通枢纽近日完成了支付系统改造，支持海外主流电子钱包扫码消费、外币自助兑换机以及呢加密布局机场景区，优化外籍游客来华的消费体验。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姆巴佩双响，法国3-0瑞典晋级世界杯16强。7月1号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姆巴佩打入2粒进球，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18个，位列历史第二。法国队零封对手，闯入16强，下一阶段将对阵巴拉圭。哈兰德86分钟绝杀挪威，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16强。 挪威2-1逆转了科特迪瓦，那么努萨率先破门，对手下半场扳平比分，中场前哈兰德推射完成绝杀，球队时隔28年再度跻身16强，1/8决赛会对阵巴西队。在今天的上午9时，墨西哥城的阿斯台克球场也会迎来1/16决赛，那么墨西哥会对阵厄瓜多尔，两队历史上交锋3次全部战平，本场的胜者将晋级16强下一轮。再来关注一条 NBA 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勒布朗詹姆斯通过经纪人正式通告了洛杉矶湖人队将离队，那么结束为期8年的紫金生涯，并完成完全自由的球员市场。那么随后呢，湖人官方发文告别詹姆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马来西亚延长马航370航班的搜寻协议，马来西亚内阁批准与海洋无线公司续约1年，搜寻周期为20267月1号到2027的6月30号，将完成剩余7428平方公里印度洋海域的探测，计划11月到次年4月海况平稳时开展水下搜寻作业。美国东部遭遇到极端高温，近日美国气象局发布高温预警，费城、纽约、波士顿7月1号到4号会有持续的极端闷热天气。世界杯赛事的举办地体感温度可能突破40度，官方提醒观赛人群做好防水补水，防范高温的风险。韩国出台1.3万亿美元 AI 半导体10年投资规划，韩国公布2026到2036年超级产业项目，三星、SK 集团牵头投入1.3万亿美元布局 AI 算力、存储芯片、大型数据中心，意图抢占全球 AI 硬件供应链的话语权。欧佩克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经合组织最新的展望报告预测2026全球经济的增速仅为 2.8%，中东地缘冲突扰动能源、物流供应链，抬高各国物价、消费与企业的投资信心同步走弱。美联邦快递飞行员否决临时劳资协议，近日呢，联邦快递飞行员工会投票否决企业临时的薪酬福利方案，超

0: 半数的从业者拒绝现有条款，双方将在国家调解机构的监督下重新协商薪资、工时以及保障的相关内容。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的消息啊。全球经济增长压力持续，那么美股上半年强势收官。6月30号，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纳指单日上涨1.52%，半导体 ETF 上半年累计涨幅为82%。AI 芯片企业持续受到资金追捧，国际原油价格同步小幅回落。国内加速发展数字贸易，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差异化管理。国常会明确要做强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分级分类的流动规则，打造国际化数字服务品牌，扩大跨境数字服务进出口规模。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稍后见。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7: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在主城区，来关注一下石竹路，这会儿原美中路的附近，在南城阳光小学这段目前出现了较长的拥堵啊，堵车是600-700米。还有在万道路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缓行，堵车是800米左右。东城中路啊，在文华路到东纵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当中，是在理工学院管城段啊。还有在东城西路，在新塘路到东城路有排队。环城西路的辅路呢，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南向北的方向啊，世纪城这块有拥堵啊。另外呢，在南城路新分路到金牛路有排队的堵车情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在疏港大道，提醒各位，目前望沙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红梅段有堵车。东莞大道呢，在康华医院这段是东向西的方向有较长的拥堵，之前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啊，这会儿还是堵车有15分钟左右。生态园大道在管庄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的堵车情况。
8: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